0: News， 刷新资讯
1: ，News，
0: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月17号，市委书记廖文斌率队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慧英座谈交流。8月17号，市委书记廖文斌率队到中国联通四川省分公司与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谭明座谈，双方围绕强化政企双向赋能，携手推动数字雅安建设进入深入交流。近日，雅安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接连开出3笔万元大奖，活动热度持续攀升，有效激活本地的消费市场。其中8月15号，盈金市民梁辉成为了幸运的中奖者。他在购买数码产品后呢，凭借消费发票抽中1万元头奖。雅安商务部门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中奖红包有效的使用截止日期为2026年10月7号，也请中奖市民及时使用。单位抬头发票、代开发票、红字发票无法参与抽奖，同一张发票仅可以参与一次抽奖，切勿重复上传票据。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压力加大。连日来，盈金县安静乡全域覆盖监控系统正全天候运转，乡应急指挥汇集385处监控实时影像，对沟谷、边坡、道路等风险区域开展可视化巡查，便于工作人员远程研判风险，快速处置险情。8月15号，2026年雅安市武术套路锦标赛在盈金县体育馆开赛。本次比赛设小学甲、乙、丙组以及初中、高中组等多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长拳、南拳、太极拳等拳术以及刀、剑、棍、枪等器械项目，为全市青少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竞技平台。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中国道路运输协会联合发布了《2025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全国定制客运线路总量达到11350条，十四五期间线路数量年续均增长36.9%。四川、江苏、山东、贵州、广东、河南、广西、云南、湖南、重庆等十省份定制客运线路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四川居于首位。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根据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的最新预测，8月下旬，四川盆地的空气质量总体以优良为主，下半月呢，盆地首要的污染物为臭氧和 PM2.5， 近期冷空气活动和降水不确定性较大，后期形势可能调整，有待持续跟踪。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16号，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获悉，预计未来一周，青衣江、岷江中下游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像沱江可能会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其余的主要是江河水势较为平稳。像雅安、乐山、眉山、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等市州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或接近或者是超过警戒水位洪水。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8月18号，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会带发的次生灾害。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盛行，需要注意防暑。中新网消息，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称，将于2026年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新。目前，建银国际对宇树科技给出了1090亿元的二级市场估值。当然，也有业内人士预计，宇树科技上市之后，估值会达到2000亿元。 中新网消息，8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工业生产数据，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新动能贡献不断增强，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数字产品制造业等增长亮眼。继续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是阵雨的天气，气温20到27度。天阙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5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6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0到27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到25度。银津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9到26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到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18到25度。最后关注1047温馨提示，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雨季山洪频发，如何筑牢生命防线，科学应对和自救至关重要。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遭遇山洪的自救措施。当感觉降雨太大，有可能会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该有组织的提前向山顶或高地等处转移。在山区如果出现了山洪袭击时，要沉着冷静，应该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者是沿山谷出口往下游跑。山洪流速急，涨得快，不要轻易由水转移，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注意防止山体滑坡、滚石、泥石流等灾害。被困于牢固的高岗台地或坚固的住宅楼房时，应该要耐心固守，等待救援。当发现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滴水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以动手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好，我是熊二。
0: 好，那接下来节目来说一下，刚刚有跟大家来说过女生可以适量的运动嘛，那有朋友就说了，好，我去跑步，你看免费，不占时间，
1: 对，
0: 不需要，
1: 想到运动就想到跑步啊，
0: 对对对，不需要任何的什么大型器械。但是呢，很多朋友跑步的时候会有以下的几个小错误，比如说一上来就啪啪啪啪啪跑得特别快。
1: 对，
0: 那因为跑得特别快的话，就会发现哎，没几天脚酸、膝盖紧、呼吸乱，这样状态差，

0: 后来就得出个结论啊，跑步不适合我。
1: 哎，其实很多人一开始跑步就想说我一定要跑到大汗淋漓或者是特别喘才会有效果，但其实对新手来说的话，你跑太快几乎呢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0: 对，
1: 所以呢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速度啊，不是说我看起来就很厉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速度跑下去，这样的话其实效果还来得要好一些啊。
0: 还有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除了跑得太快之外呢，可能就是不要去加量。就是比如说你第一天你跑1公里，你第二天突然间跑个5公里10公里，你身体没有适应，心先急了啊，别急别急。最怕的就是你热情跑在身体前面，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的就是首先是训练量长得太快，第二是让你更加不适应跑步的节奏。
1: 是的，所以你还是要规划啊，比如说一周有两次，每次多少分钟，逐步的去进行一个增加，那总比你突然一下就跑很多要来的要好一点啊。
0: 对，还有就是不要不热身就开跑，觉得说哎我走两步就算准备好了。其实我们传统热身包括了拉筋啊，伸展筋骨啊这些。你像我现在其实我是不跑步，我是快走，我快走之前我都会先把自己的筋骨松一松，免得自己走久了之后呢脚麻腿酸的啊。
1: 就是要活动开啊，
0: 对，
1: 充足的一个热身可以降低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觉得难受这样的一些概率啊。
0: 对对对，还最后呢就是不要只管跑不管恢复。如果第一天跑完之后，比如你第一天跑1公里2公里就酸痛了，那我第二天其实可以停一下，把这个酸痛感呢给挨过去，我们再来逐渐逐量的去加时间加量这样子啊。
1: 是的，不然的话就会越跑越累啊。所以你每周安排个1到2天的休息，总比你每天都要跑哎状态要来得好一点啊。
0: 对，我们要跟大家说，其实过度的运动也不会让自己瘦下来的，就是适量的运动加上健康的去吃。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我跑9点嘛，我一天跑10公里嘛，我真的有遇到过这种朋友，就是咬牙坚持跑完5公里10公里，第二天瘫在床上的这种，
1: 对，
0: 太累了，没有必要。
1: 所以还是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啊，适当的运动加均衡的饮食，效果会来得更好一些。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是荣儿，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2: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
3: 暖心分享。
4: 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更没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 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丽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3: 哎，玩他吧。

0: 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1: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0: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0: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2: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0: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4: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和你来回顾华语乐坛上面那

南方二重唱《细说往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让我们回忆起了多少的往事。就像那一年一现场的口号那样，你们都在，我们不敢老，所以老歌永远不会老。说到南方二重唱，其实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对华语乐坛上的女子二重唱的组合。

在1986年的时候，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在求学阶段的校园民歌比赛当中互相的知道，但是他们一开始呢是并不认识的。在1987年的时候，作为学校民谣吉他社社长的林明华就向往能够在民歌西餐厅里边驻唱表演，因为他一直喜欢这种二重唱的表演方式，所以就开始去寻找另外的一位搭档能够合唱的音乐伙伴，于是呢就把目光瞄准了大南方严宗玉。可能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大南方严宗玉的这个声音啊有点酷似蔡琴。后来这个林明华有了意向之后，他就开始试试专程啊去找这个严宗玉，希望能够和他进行合作，但是找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见面。于是呢在第三次的时候，两人终于是互相见面了，于是就开始尝试能不能在音域上面合作，能不能唱出很优美的和声来。然后他们拿起吉他，当时试唱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梅雪争春》。在试过音之后，发现两人之间的音色有着浑然天成的这种统一感，所以就组成了组合。于是就我们听到了南方二重唱犹如天籁般的声音，也因此大南方和小南方开始相知相守了。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凡人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说到凡人二重唱，也是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镌刻岁月好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凡人二重唱分别是莫凡和袁惟仁，对，没错，小胖袁惟仁。当时在1991年的3月份，袁惟仁和莫凡呢就以组合的形式录制了他们进入歌坛的第一首作品，叫《离家五百里》，然后就以凡人二重唱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形式进入了歌坛。莫凡和袁惟仁这两个人，他们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呢也是有着较高的热情。凡人二重唱他们的音乐啊，就像这个组合的名字一样，是让人感觉到平凡又温暖的，总是会非常的贴近生活。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杜鹃鸟的黄昏，你会发现虽然说旋律非常的优美，但是它的歌词还是依然的朗朗上口，而且关注那种听的人的内心，是凡人二重唱他们在创作时候的一个抓住的关键。所以他们在音乐当中，你如果细细去听的话，会发现传递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蓝领的情绪，现实和理想的纠缠是他们作品的最重要的主题。而在凡人二重唱的歌当中，他们歌曲的文字呢，不追求沧桑感，也不突出那种唯美度，但是让你听了之后会觉得非常的真实和真切。那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听他们的歌，你会觉得他们不是在炫技，而是在演唱自己的真情实感。

0: 听到这样温暖的旋律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此刻继续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会带领你坐上时光穿梭机，我们继续会在老歌当中来品味那些经典的爱情，老情歌的环节会继续为您进行。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是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老歌回忆录，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经典的老歌。那么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港台的一些老情歌，不知道这样的一些老情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都是来自内地歌手的演唱。其实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音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我们内地的一些著名的流行歌手有很多都是当年在广东乐坛上面脱颖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下半段时间当中要来听到的就是广东乐坛曾经的那些经典的老情歌。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林依轮的《不是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5: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6: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4: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6: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4: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7: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5: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4: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7: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上世纪90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我相信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曲能够一下子就把他的名字给叫出来，没错，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曾几何时，在歌曲的排行榜上，在我们电台一些午夜情感节目里面，还有在亲朋好友的这种相互的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一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却依然坚守在流行音乐的第一阵营，比如说陈明。

0: 哇，又一次的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也觉得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可能也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时间已经到了，马上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非常感谢大家在老歌回忆录当中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份听歌的心情。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大师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0: 你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呢，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听觉感受。
4: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将会非常的诗意，我给这个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诗与远方。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根据那些诗歌所改编成的流行歌曲。诗歌啊，是从来就是和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中国的古人呢，将读诗称为吟诗，所谓吟者歌也。事实上呢，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以至于元曲，你说哪首诗它是不能唱的呢？古诗词能唱，现代的一些新诗谱成了歌曲之后就更加的传唱了。所以在今天的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用流行歌曲唱出的现代诗。

刚刚听到这首歌，张清芳的《偶然》。《偶然》这首歌曲呢，是根据徐志摩的诗谱成了曲之后改编而成的。那么徐志摩的这首《偶然》的诗呢，是写于1926年的5月份，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合写的剧本《卞坤刚》第五幕里头一个老瞎子的唱词。当然这首歌曲我们听着有点忧伤，它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蔡琴唱过，黄秋生也唱过，但是我个人觉得张清芳的版本还是比较到位的。不知道刚刚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兰花草》。相对于刚才的这一首《偶然》，《兰花草》就显得轻松了许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刘文正的《兰花草》，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根据著名学者胡适先生的诗所改编的。胡适的这首《兰花草》，它原题呢叫做《希望》。当时是在1921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在夏天，胡适先生就到北京西山去，他的朋友熊丙三夫妻就送了他一盆兰花草，胡适先生就欢欢喜喜的带回家去了，在读书写作之余就精心的照看。但是很奇怪的是啊，一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呢，胡适先生就写了这样的一首小诗。我们说胡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是他的作品呢，好像真正被大众所熟知的并不多。这样的一首《兰花草》，或许是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吧。因为这首诗他清新质朴深情，对生命的期待和珍惜呢也是跃然纸上，而且读起来唱起来朗朗上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这个音乐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听到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德育明君，齐僖公有三子，公子纠由管仲、少乎辅佐，公子小白有鲍叔牙辅佐，品行能力都很好，唯独长子公子朱儿没有贤人辅佐，终日不思进取。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

0: 管仲、少乎奉公子纠仓皇出奔到鲁国，公孙无知弑君而立，不得人心，不久被杀，齐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不可一日无君，齐国的大族国士高氏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远在莒国的公子小白。鲍叔牙立即和公子小白向齐国进发，准备继承君位。与此同时，远在鲁国的公子纠也得到消息，准备回国，并派管仲设下埋伏袭击公子小白。公子小白一行人经过时，管仲搭箭引弓，一箭射倒公子小白。管仲见此回去向公子纠复命，公子纠觉得后患已除，便慢下进程。熟知管仲一箭正好射在公子小白的衣钩上，公子小白唯恐管仲再来一箭，便顺势装死倒下，骗过了管仲。经此一下，公子小白和鲍叔牙加快了归齐的速度，先于公子纠六天回到齐国，在国士高氏的支持下继任为君，成为齐桓公。齐桓公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决心振威起弊，大力治理齐国，使齐国强于天下。于是继位之初，他便委相职于鲍叔牙，而鲍叔牙自知才智不及管仲，便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最终在鲍叔牙的劝说下，以一个大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尽释管仲的一箭之仇，决定重用管仲。恰巧鲁庄公派兵攻齐，为管仲归齐创造了条件。管仲奉公子纠赶到齐国时，齐桓公已经登位。鲁庄公认为这是越礼之举，即发兵进攻齐国，企图助公子纠夺回王位，但最终鲁军大败。鲍叔牙适时向鲁国提出让鲁国杀死公子纠、放管仲、少乎回齐国等条件，否则齐军将继续向鲁国进攻，并且齐桓公对管仲恨之入骨，定要亲手杀了他才解恨。不如此，齐军仍然要向鲁国进军。鲁庄公便按照齐国的要求，把管仲装入囚车，交给了齐国的使者。齐桓公和管仲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管仲终于遇到了明君。齐桓公此举历来被誉为尊贤的模范，而管仲也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谋士生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以德亲四邻，齐桓公用人不疑，他完全接受了管仲的政治、军事、经济谋略，并在管仲、鲍叔牙等人的协助下积极组织实施，很快缓和了国内的各种矛盾，政治清明，人心思治，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齐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齐桓公意图称霸诸侯，但管仲却说现在仍不是称霸诸侯的时候，因为四邻国家还没有和齐国建立起友好的国家关系，要想称霸诸侯，一定要先和邻国搞好关系，让邻国亲信齐国。于是管仲又向齐桓公献出了一套旨在让邻国亲信齐国的外交谋略，重新审查齐国的国界，把以前齐国侵占的鲁、魏、燕的邑都归还回去，明确标明齐国与邻国的国界，不要为此接受邻国的任何资财，派出临时使者多带皮币，频繁出使邻国，视察邻国之政，以安定四邻，派使者常驻友好诸侯国，以随时处理外交事务，选派80名游士周游列国，号召天下的贤士到齐国建功立业，让普通百姓带皮币玩号卖于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如果玩号物贵，那么这个国家奢侈；如果玩号物贱，那么这个国家简朴。可以从中选择淫乱者而先征之，轻其币而重其礼。如果有诸侯国派使者来访，用弱马或犬羊做礼物，齐国一定用良马相酬报。如果诸侯国的使者用布帛或鹿皮做礼物，齐国定用文锦或虎豹皮相酬报。个别小国穷国的使者如空手而来，就让他们满载而归。上述外交谋略不仅有利于齐国了解诸侯国的国情，而且更有利于让各诸侯国了解齐国

0: 相信齐国，一定程度上也害怕齐国。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管仲的外交谋略使齐桓公在称霸过程中首先争取了主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遏制楚国。楚国的崛起较晚，武王、文王时期国势渐强，其势力逐渐扩大到汉水中游一带，并试图向中原渗透。齐桓公称霸以后，楚国是齐桓公霸业的主要威胁，楚国北上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管仲和齐桓公都意识到必须和楚国大打一场，才能有效地制止楚国的北上，稳定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在管仲巧妙的策下，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公元前657年的一天，齐桓公的宠妃蔡姬惹恼了齐桓公，被赶回了娘家蔡国，蔡侯将其改嫁他人。蔡姬另嫁令齐桓公大怒，发誓要消灭蔡国。管仲劝齐桓公不要冲动，但齐桓公一意孤行，管仲只好因势利导，向他献了一计：您如果一定要伐蔡，可以用伐楚的名义要求诸侯国派兵参战。因为楚国是中原的大患，已经三年没有向周天子贡献用以缩酒的包毛了。蔡国靠近楚国，又是小国，可趁势消灭它，这样既攻打了楚国，又达到了灭蔡的目的，既可得捍卫天子利益的美名，又可得报您的丝绸之实。齐桓公听闻此计十分高兴，待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于公元前656年春联合诸侯八国联军南下，先袭击蔡国，蔡国溃败，接着继续南下伐楚。这场伐楚之战持续了半年多，楚屡战不胜，只好派使求和，并与诸侯国订立了盟约。这次行动对于齐桓公而言，炫耀了齐国的武力，迫使楚国承认了不共包毛之罪，不战而达到了巩固霸主地位，遏制了楚国北上的目的。楚国也掂量出齐国霸主地位的巩固与强大，不敢轻易出兵中原。这次行动也是齐桓公称霸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忧天下诸侯。齐桓公霸业确立后，管仲提醒他时刻不要忘记自己霸主的身份，要以诸侯之忧为己忧，既不能坐视同盟国之间的摩擦，也不能对同盟国有非分之想。这也是管仲以德轻四邻策略的延伸。由于历史的原因，齐国的同盟国之间都存在一些夙愿，这些夙愿并不因为同属齐国的盟国而消失。各国之间争乱不断，以齐桓公为首的这个大同盟勉强维持着表面上的联合。公元前662年，鲁庄公死，鲁国发生内战，齐国帮助鲁喜公确立了君位，并帮助修复鲁国都城从鹿门到征门的城防，派高子率军安鲁定盟，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齐桓公由此声名鹊起，其霸主地位愈益稳固了。在大约40年的时间里，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并辅助王室一次，即所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霸业之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和宋、鲁、魏、郑、许、曹之军及王室会盟于葵丘，根据管仲的建议订立了盟约，规定不准堵塞泉水，不准国积谷物，不准废嫡立庶，不准立妾为妻，不准妇人参政，同时宣布凡参加同盟的国家继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也是齐桓公霸业中的盛举。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已面露焦色，各诸侯国也开始貌合神离。葵丘之会以后，齐桓公更是洋洋自得。管仲明白西方的秦国、晋国已经强大起来了，南方楚国的羽毛更加丰满了，齐国独霸天下的局面即将被打破，而齐桓公已非昔日的齐桓公了。今日的齐桓公沉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 已经没有了。

0: 忧患意识，没有了战斗意志。齐桓公老了，自己也老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管仲的大半生都是在为齐国出谋划策，先是辅佐公子纠，后是辅佐齐桓公。他为了齐国的富强设计的安定和霸业的建立巩固，可谓殚精竭虑，不仅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且为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文化免于落后民族的摧残。长期紧张的谋士生涯加上年纪大了，公元前645年，管仲终于病了。齐桓公闻讯立即去管仲家探望，看着管仲奄奄一息的样子，想起40年来君臣二人的诚心合作，齐桓公百感交集，禁不住紧紧握着管仲瘦骨嶙峋的大手，老泪纵横，久久无语。管仲比较了鲍叔牙和席鹏的优缺点后，提议齐桓公在他死了以后任用席鹏为相。管仲还忠告齐桓公，楚国崛起将成为齐国的劲敌，而姜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将成为齐楚矛盾的焦点，又说您一定要疏远易牙、开方、树三个奸佞的小人，千万不能重用他们，否则将给您和齐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易牙不爱自己的儿子，树雕不爱自己的身体，开方不为父亲尽孝道，他们怎么会真心忠于国君呢？几天以后，管仲与世长辞，齐桓公闻讯失声痛哭，齐国为管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齐国都城万人空巷都去为管仲送行，一代贤相得以善终。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留下的遗嘱却没有为齐桓公所重视。管仲死后，齐桓公任用席鹏为相，事不凑巧，席鹏为相不久也死去了，齐桓公只好任用鲍叔牙为相，后又重新启用易牙、树雕、开方三人。易牙等三人复官后，记恨管仲桓公，乘桓公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之机，欲闻废立大事，专擅公事大权。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病重卧榻，御医常之乌与易牙等相互勾结，致使齐桓公在宫中病饿而死。群公子忙于争夺君位，致使桓公的尸体在床上67天无人收敛，一代霸主竟不得善终。齐桓公临终前后悔不已，痛哭流涕地说，如果死者有知，我有何面目去见仲父呢？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辅佐齐桓公开创的基业没有结束。后来齐国的明君君尊齐方略，终春秋战国不失为强国，不为诸侯国所轻视，即使到了战国末期也是最后一个为秦国所灭亡的国家。管仲的生命结束了，但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谋略却已深深根植于齐国沃土之中，并随着文化的交流辐射至全国全世界。以仲之名命名的管子一书历来为执政者和学术界所推崇，其中的大多数观点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继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怀才不遇。管仲是姬姓的后裔，当为贵族之后，他自幼聪颖好学，酷爱射箭，其父早亡，他和母亲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迫于生计，他曾替人放过马，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因为家贫，常常将两人赚来的钱多留给自己一些，有心为鲍叔牙办点好事，反而给鲍叔牙添了麻烦。当兵时因顾及家中老母，多次临阵脱逃，甚至有一次还在城阳偷过人家的狗。管仲本是贵族之后，非常向往上层社会的生活，企图通过当官出人头地，但是他当过3次小官都没有当好。

0: 被人家扫地出门了。坎坷的经历没有摧垮管仲的精神支柱，相反使其从中开阔视野，洞察世间，锻炼意志，增长才干，造就了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不成大器誓不休的性格。这个时期管仲虽怀才不遇，但经多见广，结识了许多朋友，他的才华也逐渐被人们了解。有人把管仲和鲍叔牙推荐给齐僖公，齐僖公让他们做齐国公子的师傅。管仲对鲍叔牙说，齐僖公的三子现在难料未来谁当国君，只有我们俩人分开为师，将来才有机会进入齐国政界。就这样，管仲和邵乎一起做了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听从了管仲的劝告，做了公子小白的师傅。公子纠是齐僖公的次子，管仲出任公子纠师傅时，个人的思想已经成熟，辅佐公子纠使他得以语文宫廷政事，却不能施展才能，只能和邵乎终日与公子纠相伴，日子过得安逸，却没法施展个人的抱负。一次宫廷事变改变了管仲的一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立稳脚跟，审时度势。管仲原为公子纠的师傅，在齐国没有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势力，除了鲍叔牙和他是至交外，可谓势单力薄。因此管仲要想把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谋略通过齐桓公去付诸实施，难度相当大，所以他采取了按兵不动的策略。齐桓公问管仲为什么还不为治理齐国献计献策，管仲说地位低下的人不能领导贵族，齐桓公提拔他为上卿。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又问管仲，管仲说贫穷的人不能领导富有的人，齐桓公赐给他齐国的士租。又过了一段时间，齐桓公又去问管仲，管仲说名分疏远的人不能领导名分亲近的人，齐桓公尊之为仲父。管仲起而至齐。孔子评论说，以管仲之贤才，如果得不到这三种权力，是不可能辅助齐军称霸天下的。事实正是如此，管仲并非是才向齐桓公讨价还价，而是因为面对齐国的形势，如果管仲没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权力、经济基础以及与国君的特殊关系，根本无法推行其政治主张。齐桓公听从管仲的推荐，任命席鹏为大行，主管外交，宁戚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王子成父为大司马，主管军事，宾虚无为大司礼，主管司法，东郭牙为大谏，主管谏议，鲍叔牙实为大夫，对管仲治齐的举措自然是鼎力相助。管仲有了这六个人的帮助，真如猛虎添翼，开始在齐国乃至整个时代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天子直辖的王畿被戎狄和诸侯大大缩小，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能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国如郑国借此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自率军讨伐郑国，惨败，天子的威严扫地，从此一蹶不振，郑庄公成为春秋初期的小霸。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贡献大大减少，王室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赞助。礼乐征伐自天子初的时代已经成了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都在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原动乱，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借此进军中原，西戎威胁着东周，狄族逐渐向内地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戎族部落和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楚国在臣服了百仆、群蛮，控制了群书、怀疑等族之后，势力迅速强大。郑国因为内乱，对于戎狄蛮交亲的局面束手无策。

0: 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原各国联络起来，减少诸侯国之间的交战，共同抵抗外族入侵。而充当联络人的便是霸主，代替周天子向诸侯国发号施令。霸主的条件必须是力量最强的诸侯国的国君，还必须有一定的德。而齐国的国内形势严峻，齐国原本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残暴，穷兵黩武，加上公孙无知作乱，导致边防日迟，国力大大下降，齐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齐国上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针对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了围绕称霸总谋略的一系列分谋略，其谋略规划十分奏效，甚至可以称得上立竿见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以民为本，革新政治。管仲向齐桓公提出的政治谋略涉及齐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针对齐国的现状，管仲提出整治宗周的礼制，利用旧法合理的部分剔除不合理的部分，承认个人的私有性，用法治约束，使之不泛滥，并将法律制度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后依法行事，以严刑峻法惩处违法乱纪现象。在法治的前提下，管仲提出了民本思想，他认为圣君明主要顺乎民心，体察人民的意愿，提出的政策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与人民休戚相关。为了取得人民的拥护，必须使人民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管仲提出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把国都划分为21个乡，其中6个工商乡，15个市乡。国都内的行政区划按轨里、连、乡四级分化，国政上制定3官制度，即把国政分为3个部分，以此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对于野比的行政区划按邑、俗、乡、县、属5级分化，全国设5属，并设5政使，各厅一属之政，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管理体制，各级官吏各执一方，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四民即士、农、工、商，按照人口的地域或职业结构，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不允许他们随意迁移。四民集中居住，只在本行业中交流学习，不发生横向联系，以家庭和社会小环境作为各行各业接班人的养成所，使其士任其事，各安其业，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管理起来也就更加方便了。管仲深知任何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各级官吏，所以各级官吏素质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为了建设好官吏队伍，管仲建议齐桓公废除选官中的门户观念，提出选贤任能的用人策略，规定各乡长如果在当地发现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治人、发文于乡里者，有泉涌古公之力秀出于众者，要立即向上级报告，由长官书法考评，经齐桓公测问后授官任事。如果发现地方官压制人才不向上推荐，则以避名避贤罪论处。选贤任能策略不仅打破了士官世禄制和诸业成封、用人为亲的陋习，而且为下层人士参与政治、跻身仕途提供了渠道。所谓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这个策略实施后，黎民百姓都争着做好事，齐国的社会风气大大好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寓兵于民，管仲为齐桓公筹划的军事谋略

0: 是实现称霸总谋略的武力保障，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霸主是不存在的。管仲军事谋略的突出之处在于做内政而济军令，实质上就是要寓兵于民，把居民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达到全民皆兵的目的。这一计划规定，国都中15个市乡的居民按照轨、里、连、乡四级编制起来，四级军民之长掌管军令，每家出一兵则一轨五兵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50人组成一小荣，由李斯率领，一连200人组成一族，由连长率领，一乡2000人组成一旅，由乡粮人率领，5乡10000人组成一军，立一个元帅。管仲就这个计划对齐桓公解释说，按照这个计划，全国共设3军，每年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国都内的人不允许自由迁徙，同伍之人生活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于他们彼此十分熟悉，作战时不至于自相残杀，按照这个计划，阵亡的士兵可由其家人递补，由此可拥有3万常备军，便于在战时迅速组成军队，提高了国家的军事能力。同时，管仲通过让罪犯用军器赎罪的办法来解决武器短缺的问题，凡犯了重罪的人可以用一副犀牛皮质的甲和一柄车戟赎罪，凡犯了轻罪的人可以用一副皮质的盾和一柄车赎罪，凡犯了小罪的人可以用不同量的铜铁赎罪，凡打官司的人可交12支箭作为诉讼费。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军器的来源，而且可以降低犯罪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富民富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了保证政治谋略、军事谋略的顺利实施，管仲还向齐桓公提出了以富民为指导思想的经济谋略。在富民思想指导下，管仲提出了向地而催征、观山海的经济谋略。所谓向地而催征，就是依据土地的肥瘠好坏划分等级，然后按照等级征收赋税，既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又使劳动者明了自己土地的应征数额，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项政策中，管仲扩大了土地的外延，将山林川泽及旱地涝洼地都按一定比例折合成产粮地，统一征税。管仲提醒齐桓公不要违背农时，不要在牛羊繁殖季节宰杀牛羊，以免妨害畜牧业生产。所谓观山海，就是实行盐铁专卖。管仲认为盐和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生产盐铁又需要特定的自然条件、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相当的生产设备，如果单靠国家投资，齐国一时没有能力。所以管仲建议齐桓公放开生产，垄断流通，即允许个人煮盐冶铁，但产品只能卖给国家，然后由国家统一定价、统一运输、统一销售至境内外，国家牢牢控制这两大财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在经济谋略中，管仲还提出设青虫九府和通齐国之余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四个故事，爱玩手机的兔爸爸。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最近，兔爸爸当上了胡萝卜公司的经理，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每天，兔爸爸都要接到无数个电话。不管兔爸爸在家还是在公司，他都一直在捧着手机打电话、发信息，空的时候还喜欢用手机看视频。这个周末，兔子一家要去兔兔游乐园玩。

0: 去车库取车的兔爸爸大叫一声，他边走路边拿着手机低头发消息，一不留神撞到了车库的柱子上，脑袋肿起一个大包，真是太不小心了。兔妈妈看了很生气，
1: 我跟你说过走路不要玩手机，都说了几遍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揉揉脑袋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家人坐上车，兔爸爸开车出发喽。路上爸爸的手机一直在响，他连续接了三个工作电话。
2: 老公，开车不能打电话。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电话。
0: 路上真堵呀，红灯一个接一个，车子半天也不动。电话都打完了，兔爸爸又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视频。
2: 爸爸，我听超警侠在电视里说了，开车不能玩手机。
4: 对呀，不能玩手机。
3: 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现在我们的车子没动呢，不算在开车。
0: 兔大大和兔乖乖有点糊涂了。爸爸继续玩着手机，变绿灯了。
1: 老公，快开车呀，后面的车子催我们呢。
0: 后面的小汽车滴滴滴响起喇叭。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兔爸爸慌慌张张抬起头，猛地一踩油门，
3: 砰，
0: 小汽车撞到前面一辆黑汽车的车屁股了。幸好大家都系着安全带，没有受伤。黑色汽车停了，走下来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灰狼。
5: 是哪个家伙不想活了？
0: 糟糕，是森林里坏透了的沃夫狼。
5: 啊，我的车屁股怎么被撞瘪了？我新买的机车呀。
0: 兔子一家吓得浑身发抖。
6: 对不起，我们会赔你修理费的。
5: 修理费？就拿两只小兔子当修理费吧。说来我好久没吃兔子肉了。
4: 救命救命，
0: 兔乖乖哭了起来。
6: 不要吃我们的孩子，要吃就吃我们吧。对，要吃就吃我们吧。
5: 哼，我就要吃小兔子。
0: 兔爸爸和兔妈妈紧紧搂着小兔子们，闭上了眼睛。这时超警侠来了。原来刚刚兔爸爸撞车时，兔妈妈就偷偷用手机拨打了森林警察局的电话，请警察叔叔他们来帮忙处理。只见超警侠甩出套索，一下就把沃夫狼的嘴巴给套住。
3: 沃夫狼，休想干坏事。
5: 啊，误会，我才是受害者。
3: 汽车修理费用兔爸爸会赔给你的，但是要吃兔子我们坚决不答应，请跟我去一趟森林警察局。
0: 超警侠又对兔爸爸说，
3: 兔爸爸，你开车玩手机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也请跟我去一趟警察局。
0: 沃夫狼和兔爸爸都垂头丧气。哎，谁让他们都做错了事呀。
3: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开车玩手机打电话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爸爸妈妈开车时玩手机，一定要告诉他们不可以。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8: 别担心，我来了。
0: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8: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0: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8: 一会儿抱紧爷爷。
0: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8: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0: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
2: 爷爷加油，爷爷最棒，
0: 兔大大说。
4: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0: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8: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0: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2: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4: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8: 乖乖，大大，
4: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8: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2: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4: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

0: 皱皱眉头，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1: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不好！老老兔赶紧刹车，来不及了。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2: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1: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2: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1: 是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2: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1: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一定记在心里。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1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2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4: 啊，能当小警察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4: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0: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0: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1: 妹妹，我来帮你吧。
0: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2: 爸爸，开快点儿！
3: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
0: 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
4: 砰，
0: 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2: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3: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
0: 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大大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1: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3: 好，给你。
0: 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
4: 嘣，
0: 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5: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1: 哼，
5: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1: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5: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三个故事，危险的马路。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 超警侠在那里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一天，兔兔幼儿园放学了，兔乖乖、兔大大和妈妈手牵手回家去。兔乖乖、兔大大看到马路对面，山羊伯伯在卖他们最喜欢的彩虹气球。
2: 我要买，我要买，我也要买，我也要买。
0: 好吧，那就一人买一个。他们一起在斑马线旁边等绿灯。老师说过，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的时候才能过斑马线。可是这个红灯怎么这么长啊？兔乖乖、兔大大看到好几个小朋友从山羊伯伯手里买走了气球，只剩下最后两个彩虹气球，他们急得不得了。
1: 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同学垂耳兔也向着山羊伯伯走过去了，他肯定也要买气球。糟糕，要是被垂耳兔抢先，我可就买不到了。
0: 兔大大一着急，挣脱了妈妈的手，快跑着冲向马路对面。
2: 啊，要是被大大抢先，我可就买不到气球了。
0: 兔乖乖一看兔大大跑过去了，他也着急地甩开妈妈的手，要跑到对面买气球。兔大大顺利跑到了路对面，眼看着乖乖也马上要跑过去了。
1: 乖乖，危险！
0: 妈妈大叫，妈妈急得也要冲过去把乖乖拉回来。
1: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辆大货车冲过来了。
0: 看到兔乖乖，货车司机连忙踩刹车减速。可是车子太大太重，装满了货物，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
1: 眼看就要撞上了。
2: 啊！
0: 兔乖乖害怕地大叫，他躲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正在森林巡逻的超警侠出现了。他骑着光速摩托车，手里拿着一根套索，一下子套住了兔乖乖，把他从空中拉回到自己怀里。速度可真快呀！兔乖乖得救了。妈妈早已经吓哭了，兔乖乖和妈妈紧紧拥抱。
3: 哎呦，要是没有超警侠，你的兔小命就没有了。
2: 谢谢超警侠，你的套索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对啊对啊，超警侠，你的摩托车实在是太酷了。
5: 好了，别拍马屁了，你们两个小家伙刚才在斑马线上那样乱跑，对吗？
2: 嗯，我错了，我不该闯红灯。
1: 我更错，我是哥哥还带头闯红灯，差点害了乖乖。
5: 马路上不能追逐打闹，而且再着急也要看信号灯，不能闯红灯，万一有车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1: 对不起。
5: 那你们能保证以后都乖乖等红灯，安全过马路吗？
2: 保证。
0: 超警侠笑了，他从身后拿出了两个彩虹气球，递给兔乖乖和兔大大。
5: 要说到做到哦。
0: 奇怪，超警侠什么时候变成了魔术师，还会变气球呢？
5: 小朋友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过马路时如果闯红灯，或者随意在行车道上打闹，很容易被汽车撞到。尤其要注意，不要在车辆临近的时候突然加速冲跑，非常危险。记得，不追逐，不打闹，过马路的时候要牵大人的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拟故事超警侠第五个故事，沃夫狼喝醉了。故事开始喽。什么什么，沃夫狼要请兔子一家吃饭？这是真的。邀请卡上写着，亲爱的兔爸爸，上次要吃掉你们是我的错，为了表示歉意，邀请你们全家星期天到大灰狼餐厅吃晚餐，你的朋友沃夫狼。兔妈妈看到后感动得都哭了，哼，它终于变成一只善良的大灰狼了，真好。到了星期天晚上，兔子一家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到大灰狼餐厅，兔乖乖和兔大大还给沃夫狼准备了礼物，一个香喷喷的胡萝卜蛋糕。沃夫狼已经在餐厅里等着大家了，因为没钱，他在家已经吃了100天的鸡屁股了，好想吃高级的烤兔子呀，可是太穷了，买不起。沃夫狼说，来吧，我的朋友们，请尽情享用吧。其实他在心里偷笑，要是我能用餐厅里最便宜的菜把这些笨兔子养得肥肥的，就能不花一毛钱吃到一大堆肥肥的兔子肉了。看到满桌的烤鸡屁股，兔子一家惊呆了。兔乖乖、兔大大赶紧捂住鼻子，
1: 臭死了，臭死了。
0: 兔妈妈转过头不敢看，
2: 来吃呀吃呀，不要客气。
0: 看着兔子一家，沃夫狼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2: 这些兔子看上去多美味呀，就是瘦了点。
0: 兔爸爸只好打开带来的胡萝卜蛋糕。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爷爷，今天老师在课上说到了扶贫，扶贫是什么呀？
6: 扶贫呀，扶贫可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啊。哎，新宝啊，你听说过黄文秀黄书记的故事吗？
7: 1989年4月，黄文秀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据他父亲黄忠杰回忆，他们家之前住在贫瘠的大山深处，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搬出大山，获得了新耕地，因此父亲经常教育他要记得这份恩情，并在自己有能力时涌泉相报，回馈社会的种子自此在黄文秀心中扎根。

0: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如此写道：
1: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

0: 被这些困难打倒，而是虚心向老书记取经，学习经验，一心为民。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1: 扶贫路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作为一名党员，我就必须谨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祖国和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2019年6月16日夜间，黄文秀告别病重的父亲，准备回到百尼村。临行前，因为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家人劝他等第二天早上再走。然而，黄文秀却有一定要回去的理由。前些天，村里的灌溉水渠被冲毁了，严重影响了百姓的耕作。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他必须回去参加17号早上的扶贫会议。黄文秀独自上路了，谁知回去的路上，小雨忽然变成暴雨，引发了山洪。6月17日凌晨，黄文秀不幸遇难。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仍在工作群聊中和大家一同勉励。
1: 已经有一辆车被水冲走了。
2: 还是不要冒险涉水了。
3: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我应该走夜路的呀。
3: 希望还有吸取教训，进而改正的机会。
0: 短短几句对话，却叫人看得无比心痛。黄文秀牺牲以后，身边人回忆起关于他的点点滴滴。一个朋友说，
5: 文秀之前买过一条裙子，当时还有一个朋友劝他说，平时在村里也穿不上，他说等我们村整村脱贫了我就穿。2019年的时候，百尼村真的脱贫了，但是在整理文秀遗物的时候，发现那条裙子连吊牌都没有摘，他没有来得及穿上他喜欢的那条裙子，但是为了心中的扶贫事业，他把这一切都割舍了。
0: 黄文秀的青春已定格在扶贫战场，同黄文秀一样，还有1800多人牺牲在扶贫一线，他们以忠诚见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深入群众，扎根农村，用实际行动创造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延续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筑起了一座座新的精神丰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爷爷，今天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焦裕禄书记的故事，你知道焦书记坐的藤椅吗？
8: 知道啊，新宝。爷爷年轻的时候呀，焦书记就已经是全国的模范书记了。不只是藤椅呀，他的故事爷爷我还知道好多呢。哎，爷爷跟你讲。
9: 1962年冬天，豫东兰考遭受了最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灾荒景象困难重重，压不倒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

0: 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就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1: 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灾区的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革命者要的就是能在困难面前成英雄。
0: 在焦裕禄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定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3-5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120多个。而那时候，焦裕禄的慢性肝病也越来越严重。有一次，焦裕禄从固阳公社回县城路上遇到了大雨，雨下了7天7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3个同志观看洪水去了。
2: 怎么了，书记？肝痛又发作了吗？
3: 书记，你回去休息吧，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
1: 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洪水都送上门了，请进。
0: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
4: 1964年的春天，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多的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地委同志劝焦裕禄住院治疗，焦裕禄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3: 您休息一下吧。
1: 谈你们的情况，我不是来休息。说，接着往下说。
4: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那一年他才42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2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5: 活着的时候我没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理好了。
4: 焦裕禄去世后，兰考县的全体人民都深深怀念这位县委书记，接续着他的奋斗精神。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兰考县人民把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省份，在1965年实现了粮食的初步自给。从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兰考县刮了72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叫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成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价值永恒。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爷爷爷爷，你答应过我，今天会给我讲故事的。
7: 好，好，新宝乖，来先躺下，待爷爷慢慢给你讲。想当初呀，那是几几年来着，好像是1929年吧，我太爷爷当时还在井冈山当一名红军呢。
8: 1929年，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红五军和红四军32团留守井冈山，但粮食的保障就成了大问题。
9: 排长，赵排长，南瓜籽有了，咱啥时候开工啊？
2: 走啊，现在就去，咱们今天就开工。
9: 等我。
2: 哎哎，
9: 赵排长，
2: 哎，没事，
7: 老毛病了，老毛病了，没事，咱们走。哎，走，
2: 小心一点。
7: 哎呀，没事，走。
10: 哎呦，那医院那是你想走就走的，你们这当兵的就是这倔性情，那腿的旧伤还没好嘞。
8: 经过红军战士和井冈山村民一年的辛苦耕耘，饱含希望的南瓜渐渐长大了。今天村民们又都来到了田坎。
11: 大婶，
12: 哎，
11: 大婶，
12: 红军同志又来田里了。
11: 哎呀，这不惦记着叫大伙能有口饭吃。
12: 哎，哎呀，当兵的那个还种地啊？我只晓得当兵的发钱吃饭，没有听说过还要种地啦。
11: 哎呀，看这南瓜，个儿又大又能顶饱啊！哎，赵排长，哎，排长，你咋不在医院待着嘞？你的腿……
7: 哎呀，不碍事，走走走。啊，
11: 排长。
12: 就出去了，咱拦也拦不住啊。
7: 没事了，别怪护士啊，是俺自个儿想给大家做点事儿。可惜呀，这一把老骨头是撑不住喽，现在是动不了了。但请你务必带我种好这四株南瓜。
9: 排长放心，我已经种了10株了，算上您的份儿啊，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8: 为了欢庆南瓜的丰收，乡亲和战士们一致决定举办庆丰大会。
13: 各位父老乡亲，咱们今年的这个丰收大会啊，现在开始。
14: 妈妈，啊，今天我们还喂我肚子吗？
15: 娃娃，你看到前头的南瓜了吗？今年多亏了红军战士们，不得让娃娃饿肚儿了。
9: 排长，您看这片南瓜多美呀，这都是老百姓和同志们一株一株养大的呀。
16: 嗯，
8: 当时在红军中传唱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的金打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17: 井冈山精神诞生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英勇奋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1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9: 新宝，放学回来了，给爷爷讲讲今天都学了些什么呀。
6: 今天我们新学了一篇课文，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他7岁时成为孤儿，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活了下来。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解放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雷锋参加儿童团，进小学读书，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1960年1月，雷锋应征入伍，同年1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伍时，他曾坚定地立下誓言：
17: 我要坚决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绝不屈服投降，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
8: 雷锋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他大胆管理，试试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多次立功受奖，照片、日记和模范事迹通过报纸、电台做了广泛的宣传。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17: 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光荣应该归于党，归于热情帮助我的同志。至于我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太少了，我这么一点点贡献，比起对我的要求和期望还是很不够的。
8: 有一次，雷锋外出，在沈阳车站换车时，他发现一群人围着一个背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原来，这名妇女从辽宁去吉林看丈夫，一不小心把车票和钱都丢了。雷锋连忙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塞到了大嫂的手里。
20: 小兄弟啊，
0: 你叫什么？

0: 名字呀？住哪儿的？是哪个单位的？
1: 我叫解放军，家就住在中国。
2: 那时人们之中流行这样一句话：雷锋出门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
1: 我不想别的穷孩子像我一样留下遗憾，只要我看到我能帮我就帮，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这就是我的快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年仅22岁。
0: 雷锋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日记里的一字一句。雷锋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一件件平凡事、日常事彰显了高尚的人格，凝聚成伟大的雷锋精神，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1963年3月5号，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多年来，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爷爷，这南泥湾可真好看。
5: 新宝啊，现在的南泥湾可与以前大不同。以前的南泥湾俗称烂泥湾，是块戈壁荒凉地，如今的好光景啊，都亏了咱们八路军在南泥湾轰轰烈烈开展的大生产运动。
2: 1940年，在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
6: 报告旅长，最多维持10天的供应了，咱们有的同志粗粮都舍不得吃。
7: 咱们不能让鬼子给活活困死。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粮食不够，我们自己种。搞革命，就是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2: 1941年3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王震带领八路军359旅进驻延安东南50余公里的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生活。那时的南泥湾，几十里没有人烟，村镇只有几户人家，四周是荒凉山坡和原始森林。
8: 我说南泥湾啊，南泥湾，方圆百里山连山，蒙受当家百年多，一片荒凉啊，没人烟啊。
7: 可不能这么说，这位同志，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我就不信了，咱们部队这么多战士，只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这大西北的山沟沟里还造不出一个小江南。
9: 旅长，这荒郊野岭的住宿问题咋解决啊？咱们还有女同志和孩子呢，总不能刮风下雨的露宿山林吧？
7: 我们红军战士最不怕的就是吃苦，来，大伙儿想想办法，咱们先解决妇女儿童的住宿问题。
10: 哎，旅长，这满山的树枝的野草草，可不就是用来搭帐篷遮雨吗？
9: 对呀、
11: 啊，是哎，
12: 我们女同志也可以出份力，照样能支帐篷，干体力活我们样样都行。不是有的同志没鞋穿吗？我们心灵手巧，还能编草鞋呢。
7: 哎，这谁家的娃啊？
13: 王旅长，
7: 地可不是这么出的，来，镢头给我，我来教你，看着啊。
9: 嘿，报告旅长，队伍里没镢头了，好多同志分不到开荒工具，帮不上忙，在外面着急呢。
13: 啊，
12: 没镢头啊，没镢头呢，
9: 这怎么办呀？
7: 哎，有没有什么家伙能代替的？
9: 家伙，哇，这不是有废铁吗？
13: 哎，这有废铁、
9: 啊、哎，咱们可以自己造呀。对呀、啊，咱们有了铁可以自己造啊。
7: 没镢头算个啥？
9: 对，
7: 没镢头咱们能自己造。
9: 是啊，是，说干就干，开始。
14: 出进南泥湾没地方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简陋的帐篷，露宿山林野谷。没菜吃就到山上河边去挖野菜，没鞋穿就动手编织草鞋，开荒的工具不够用，就找废铁自己造。短短三年时间，三五九旅的战士们用一把镢头一把枪，开荒耕地26万亩，不仅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首《南泥湾》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当年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管乱云飞渡、风吹浪打，我们都要传承和弘扬南泥湾精神，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8: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17: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8: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 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7: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8: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7: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8: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7: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8: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7: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8: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7: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8: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7: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8: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7: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8: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 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7: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8: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老师，老师，这塞罕坝真的好漂亮呀，到处都是绿色的森林和草原呢。
2: 是呀，新宝，这里林绿湖青，风景美如画呢。可是你知道吗？60年前的塞罕坝还是一片荒漠呢。今天的美景啊，都是源于塞罕坝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呀。
0: 1962年，原国家林业部决定组建塞罕坝机械林场。原国家纪委在批准建厂方案时，发出了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的27次号召，牢记为首都组沙源、为京津涵水源的神圣使命。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127名大中专毕业生奔赴塞罕坝，与当地林场的242名干部职工一起，组成了369人的创业队伍，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拓荒之路。这支队伍里有刚刚20岁出头的赵振宇，当时的他刚刚从承德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就毅然踏上了前往塞罕坝的大卡车。
3: 当时从承德市到围场县城，全是土路，我们就挤在一辆敞篷汽车上，整整走了一天。从围场县城再到坝上，又全是爬坡，又颠簸了一天。当时我们去了呀，茫茫沙地里没有一棵树，全是一片片的艾草和一丛丛的柳墩子。我们林场那块儿啊，那里最低气温能到-40多度，年均积雪时间超过半年，土壤沙化严重，我们又缺石少房，偏远闭塞。建厂初期那会儿啊，生产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到处都是沙地和光山秃岭，风就卷着沙粒还有雪粒遮天盖日，打到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不过我们毕竟是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白手起家嘛，我们一行人住过马棚，搭过窝棚，挖过地窖，当时一个窝铺啊能住到20个人，没有门板，咱们就用草山子代替，夜里睡觉都得戴着皮帽子，早上起来呢，屋里又到处都是冰霜，褥子都冻在炕上，吃的更不用说，全是粗粮，当时就着咸菜喝着雪水也就吃下去了。要是能吃到盐水泡黄豆，那就真算是美味。记得一到冬天啊，外面刮风下雪，屋里常常出现一层冰，烧着火炉子也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我们很多人呢就蜷缩在一块儿，戴上帽子把自己裹得尽量严实一些。而且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外面的积雪有3尺厚，推不开。

0: 开门，大伙儿就只能从后窗跳出去。我是施工员嘛，当时每天都要在山上巡查，走几十公里的路，有时候晚上回来，棉衣就冻成了冰甲，棉鞋冻成了冰鞋，一走起路来哗哗的响。不过说起最艰难的呀，吃不饱穿不暖这都不算什么，种的树苗活不了，这才是让我们最痛苦的。我们第一年造林造了有将近1000亩，成活率不到5%。第二年我记得整整造了1240亩，成活率也不到8%。那个时候我们队伍一度情绪低迷，但大家也只能顶着风雪，夜以继日，反复实验，改进机械，一块一块的调查，一棵苗一棵苗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很清楚啊，1964年那个夏天，我们造了整整516亩林，成活率达到了96.6%，开创了我们国内机械种植针叶林的先河。
1: 从1962年到2020年年底，塞罕坝森林面积由24万增加到115万，森林覆盖率从18%提高到82%，林木总蓄积量由33万立方米增加到1036万立方米。经过近60载寒来暑往，河北省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山高坡陡、土壤贫瘠的石质荒山和秃丘沙地上攻坚造林，用青春与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百万亩林海间那一块块曾经如界限般的荒山秃岭，正生长起一片青春的绿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爷爷，你知道吗？神舟13号飞船回家了。
4: 是呀，星宝。哎，你知道吗？我们邻居家的大姐姐就是这次工程的火药雕刻师呢。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王雅萍，本次授课由我来主讲。
6: 我至今记得在2013年6月20号的那个上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了王亚平姐姐的天宫课堂，一颗去探索太空、去制造航天器的种子从此种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身体不达标，我没能成为航天员，但有幸的是成为了一名火药雕刻师，成为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的徒弟。我永远记得那一天，当我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点火实验。我承认我害怕了，但凭着一股劲儿，我竟然也坚持了下来。我能做到让航天器的升天是燃烧着我亲手挂下的燃料。
7: 3、2、1，点火。
6: 我依稀记得那天的点火实验现场，巨大的爆炸声、窜起的火苗、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让刚走出校园的我们目瞪口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侯小院士说的

0: 火药微雕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他每次必须擦上，但是不能擦出火星。他一旦擦出火星，后果就不堪设想。
1: 你不怕吗？
2: 我怕呀，但我相信只要肯吃苦，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胆大心细，就不会有危险的。
1: 真好的孩子，有韧性，能吃苦。你这性子啊，跟我当年可真像。我到现在都还记得21岁那年抢险的场景，那里面太安静了，除了铲药的声音，耳朵里只有心跳声，像雷声一样响。当时是1989年，有一台发动机试车前，我们发现燃料面出现了裂纹，我们必须扒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问题。上级决定组织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我那时候啊，刚参加工作2年，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那次任务以后，我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当时双腿疼得几乎走不动路，头发也因为推进剂的毒性掉了好一堆。而且那时候啊，我跟我媳妇刚结婚1年，她心疼我，还劝我放弃干这行呢。后来我没答应，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我才又能回来干这活。
0: 可是师傅，你接了那么多事情，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难道您不怕吗？
1: 我怕呀。第一次见到点火实验的爆炸现场，我也害怕。我还害怕，万一哪次出了意外，我家里人怎么办？
0: 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么做？
1: 唉，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是一种荣耀。这里需要我，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更何况我坚持这行30几年，不是等来了年轻的你们吗？择一事，终一生，这么多年我就记着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要做就要做好，做到底。我当年就是跟着我师父，从最基本的拿刀推刀学起，当时的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切从零起步，全靠手上一点一点摸索，日日夜夜的练。而且丫头啊，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的机器再精密，也没人的手指灵活。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是0.5毫米，我这30几年练坏了30多把刀，才把误差控制在0.2毫米以内，给咱们的航天器提供安全的燃料。
3: 正是因为成千上万像徐丽萍这样的航天科技人员昼夜攻关，从零起步，才设计出全新的测试发射工艺流程，才有了当今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形成今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伟大载人航天精神。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爷爷，我觉得广播电台的哥哥姐姐们都好厉害呀。
2: 啊，那是当然。你知道吗，新宝，我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可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建起来的。你呀，听我慢慢的跟你说道说道。
3: 滔滔沿河担起了民族的负重，巍巍宝塔唤醒了备受欺凌的人民。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到达陕北。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广播的垄断，194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的窑洞里艰难建立。
4: 徐瑞章同志，咱们党高度重视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虽然只有土窑洞啊，但同志们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提供帮助的。
5: 队长，我们播音员是怀着志向和革命热情才来这儿的，为党发声，艰苦奋斗，绝不怕吃苦。
6: 是呀，我们可不怕吃苦，再艰难的条件都能克服的。
7: 队长，咱们乡亲们想办法拼了些毯子来，毯子能隔音，咱们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一定要清晰响亮。
4: 好呀，同志，你这点子可真妙。
7: 嘿嘿，那可不，
5: 有了毯子隔音，我们播音的声音会更清晰了。
7: 哎，不客气，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4: 来，毯子挂这儿。
6: 好嘞。
4: 这面墙上也要挂好啊。
2: 广播电台创办初期呀，播音室呢是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这个土窑洞，是没有隔音设备的。咱们电台的同志呢，就把边区自己生产的这个粗羊毛毯子呀挂在门口和墙上，在窑洞里呢堆上一些木炭，可以减少一些杂音。那时候是没有报时器的，咱们呢就用筷子敲这个碗，发出当当的声音。有时候呀，像孩子打闹的声音呐、牛羊的叫声呐、也都一起录进去播出去了。
8: 你这是不敬业，我不讲了，你自然拉着小狼去玩，我没有喊我。
9: 报告组长，指挥系统一切正常。报告组长，这里是北关，声音很清楚。
10: 3、2、1，开始。
11: 现在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正式开始播音。
3: 土窑洞外是-30度的极寒天气，土窑洞里是零星燃烧的炭火和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上空形形色色的电波里暗藏着多元政治力量的较量，播音成为有力的宣传阵地，担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断克服着艰难条件，在宝塔山上将延安地区军民对生活的思考、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彼此的热爱，在无线电波中传播了出去。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是成千上万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里点亮灯火，种下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我今天新学了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说的是不是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呢？
3: 没错，新宝真棒。张桂梅老师就像春蚕一样，终生在讲台上鞠躬尽瘁。
4: 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后来到云南参加三线建设。他一步一步走进贫困山区，走入一个个贫困的家庭。2008年，张桂梅创办免费的丽江华平女子高中。在这时，有个叫小梅的学生，她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供应她上学，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
5: 小梅妈妈，娃去不了县里的高中，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
2: 城市没去过，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
5: 没去过呀？
2: 是啊，华平县里都没出去过。
5: 哎，那这样，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下，你这穿得太薄了。学费的事儿，我来帮娃想办法。
4: 回去的路上，张桂梅想到小梅家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和满墙的奖状，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的信心。
5: 日子过成这样，我更有劲儿把学校办下去了。办，这回真的办。
4: 办学期间，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坚持工作。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被送往县医院抢救。但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5: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呀。
4: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家访路和40多年在讲台上的坚守，他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2021年，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共有159人参加高考，150人上本科，70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超过44%，位居丽江市第一名。
5: 清华北大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信仰是坚定的，对人民有用的，对社会有用的，是社会脊梁的这么一个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6: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

张桂梅四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把全部身心投入教育的主战场，用知识、爱与坚持点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她用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

0: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奋勇拼搏、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今天上课我们学了一个新知识，叫为人民服务。老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3: 新宝真棒，又学到新知识了。说起为人民服务啊，有一位红军战士，他的名字已经紧紧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张思德。
4: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是比泰山还要重。
5: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6: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5: 时间转眼来到1944年，当时已没有什么战事，局势相对稳定。闲不下来的张思德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安塞县石峡峪庄开荒种地。在那里，张思德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时光，在大生产活动中发光发热。
7: 警卫员同志啊，这入了秋，天气凉得很快，村里炭火要的又很急，你去队伍里问问有谁会烧炭火的。
8: 是。
9: 首长，听说村里要找会烧炭火的，我能行。
7: 哦，又是尝百草又是急先锋，现在还会烧炭火，张思德同志，你可真是一个多面手啊。
9: 那可不，我的炭火烧得又快又好，只要是组织需要，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生产，我就在第一线。
7: 好，时间不等人，咱们一心为民，有了足够多的炭火，这个冬天就不愁了呀。
9: 是，首长。而且我看啊，咱们这几个小窑洞不够用，我和同志再开几个新的大窑洞。
7: 嗯，咱们搞生产的就是要有你这样的闯劲，赶快带着大家去干吧。
9: 明白。
5: 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队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发现窑顶往下掉碎石，危难之际，他急忙将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10: 张思德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力，党交干什么就干好什么。

0: 张思德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人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文化味道。
1: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当我们翻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像打开一本飘着墨香的历史食谱。今天我们将一起回到繁华的宋代东京，探寻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古代美食。夜市直至三更，饮食之盛，举世无比。在《东京梦华录》中，孟元老这样描述东京的夜市。今天让我们从鸡鹅巷的烤鸭开始，感受那个时代的风味。
3: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凹肉、干腐，王楼前欢儿野狐肉、蒲鸡，梅家、陆家、鹅鸭、鸡兔，肚沸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15文。
1: 烤鸭作为北宋年间汴京，也就是经开封的名菜，被称为凹鸭，在《东京梦华录》中有所体现。根据相关记载，第一，凹肉是烤熟而不加调味的肉；第二，凹肉需要切片蘸调料，加入片状的面食中食用，这恰恰是今天烤鸭的两大重要特征。
4: 顾公子，这里便是东京最有名的凹鸭店吗？闻说其风味独特，令人回味无穷。
5: 正是，赵姑娘初来乍到，便让我来点这里招牌的凹鸭吧。此鸭选用的是肥美的野鸭，以秘制香料腌制，再以慢火细烤而成。
4: 听说东京还有冰饮良品，夏日炎炎，想必是极好的解暑之物。
5: 不错，待吃过正餐，我便带你去尝尝东京的冰雪冷饮。
1: 这段对话虽然是根据历史文献和电视剧情节所编写的，但力求还原宋代背景下的饮食文化。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宋代都市生活的繁华。凹是古代的一种烹调方法，始建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将主料草果泥封后用糖灰微熟的做法。北魏《齐民要术》记载，将猪肉块加水在锅里炒，至肉熟水气干了，再用猪油熬煎，加酒盐，小火煮熟后，将肉与卤一起倒入瓮子里，再加猪油浸渍熟肉。到了宋代，凹变成将主料先油煎，再以水为传热介质制作的方法。南宋《士林广记》中介绍了凹鸭的做法，将肥嫩的鸭子宰杀之后放入锅内，用油半煎半炸，等到皮变黄之后，倒入好酒、浓醋和水，水量以刚没过鸭子为度，再加入半两花椒、大料等新鲜调料末，三四根葱和一匙酱，用小火将汤汁煨尽，取出鸭子，浇上栀子水，让鸭皮变黄即可。每一步都透露出古人的智慧和对美食的追求。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文化味道。
1: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梦华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

0: 冷饮。
1: 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酥皮饮，梅花酒，香如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0: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2: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3: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4: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3: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3: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
5: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6: 文化味道。
7: 哎呀，别哄我了，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8: 一个是能人心，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9: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7: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9: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半，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半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7: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

0: 爱到这个味儿。从制作方法上，茄鲞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茄鲞一味，可窥红楼大观。茄鲞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不衣食，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食尽请张香生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1: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2: 小新鲜，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1: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2: 这可是家传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3: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2: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出来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3: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1: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2: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前一亮啊。
0: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 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4: 宴，刘备、
5: 关羽、
6: 张飞，
4: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7: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0: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8: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0: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0: 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3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1: 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3-5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0: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新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2: 何须如此奔逃？
3: 有清兵在追捕我。
2: 来来来，这衣服啊，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0: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
4: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那现在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还继续的陪伴在你的身边，我们要来听什么呢？其实啊，在华语流行乐坛上，应该说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我们都说华语流行音乐呢也是非常灿烂的。当然，这样的一份灿烂，这样的一份荣耀，是离不开那些独立创作、制作，然后呢演唱的那些富有原创力的歌手，他们的音乐可以说是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真实的声音。无论是陈升、李宗盛这样的前辈，还有陈绮贞啊、蔡健雅这样的中坚力量，包括像林宥嘉等等这样的未来，以及马条、赵雷等这样的一些草根歌手，不仅仅只有一个周杰伦，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音乐来表达心声，他们也是扛起了华语音乐的大旗，在浮躁的华语乐坛弥足珍贵。要来听到的这些歌曲啊，其实都是演唱者自己创作的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的歌，给自己的歌。总是说李宗盛是特别懂女人心的，但是我觉得他给男人的歌也有些入木三分，在看似平凡的歌词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体会。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种深刻的击中心灵的那种感觉？张艾嘉曾经说过，他说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首李宗盛，当我们爱过了、痛过了、经历和懂得了，越长大才能越明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并且演唱都俱佳的这样的一位歌手郑华娟。郑华娟她的创作呢是以情歌为主，然后她的歌深情又带点叛逆，真心流露当中呢又不乏怀疑，真实的刻画出了都市女性的这种复杂的心境，尤其是曲和词氛围的营造是精准到位，直击人心的。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呢，是郑华娟演唱的《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一位老男人的歌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可以定义为是给自己的歌，就是很多的一些词曲作者包括演唱者他们唱给自己的歌。下面这首歌曲呢，我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陈升唱给自己的歌呢？

是歌手，从吉林到北京，从台北到上海，伦敦到马德里，去寻找他梦中的清凉。是一段不知道怎么开始，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结束的。

0: 刻我莫名的爱上了他。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刚才在陈升的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当中，有一句歌词叫做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能够写下这样的句子，却是最深情的天蝎座的男人陈升。有一位歌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陈升的有些歌可能在你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并不怎么好听，就像这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如果说你第一次听的话会觉得有点生涩，曲调会那么的怪，但是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如果再听到这样的歌曲的话，你就会疯狂的爱上它。没错，这就是陈升让人欲罢不能的这样的一位音乐的老顽童。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和陈升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从陈升的一首《黄粱一梦二十年》，再到刘若英的这首《听是谁在唱歌》，可能有一些朋友吧，我觉得陈升和刘若英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让我们崇拜的、崇敬的那种惺惺相惜的师徒的关系。我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不是让大家来关注刘若英，是让大家来关注这首歌曲当中另外的一个偏重于和声部分的那个女生黄韵玲。其实黄韵玲呢，真的是台湾乐坛才女界的前辈了，在歌坛也耕耘了有30年。黄韵玲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呢，好像是死过几次又重生过几次。在她14岁的时候就拿了金韵奖，29岁的时候签约了滚石唱片，此后呢还为赵传、周华健还有辛晓琪等等那些歌星们谱写歌曲，成为了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歌坛的才女。那虽然说她的灵感是源源不断，被称为是音乐精灵，但是她的生活呢却不像精灵那般的美妙和梦幻。不仅她的感情是一波三折，而且在生意上呢也是创伤累累。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创作者和歌者来说，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说才能够写出如此痛彻心扉的作品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自齐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他写给自己的吧，《狼》。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呢，周璇的名字可以说是流行歌曲史上的一块金字招牌，她被称为是金嗓子。她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她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三十年代，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

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莉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着。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前面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啦，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

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出海。

喜欢这种演唱会的版本，会给人不一样的这个听感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孟庭苇，不下雨就出太阳吧。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人家有饱肚的，买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切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1: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1: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啊，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西游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神话传说、政治历史、社会风俗无所不包，而其中的美食也是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如果将西游记里的食物大致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类：神仙食物和凡间食物。西游记里的神仙食物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上的蟠桃。
4: 哎呀，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蟠桃园，果然不同凡响，这些桃子个个晶莹剔透，散发着仙气，定是不同凡响。
5: 哪里来的猢狲竟敢擅闯蟠桃园？可知这是天庭禁地，凡人不得随意进入。
4: 嘿嘿，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玉帝亲封的弼马温，今日特来尝尝这千年万年一熟的灵桃，看看究竟有何妙处。
5: 不可不可，这些蟠桃即将在王母娘娘蟠桃宴上供众神仙享用，你要是擅自吃了，定会惹出大祸。
4: 什么大祸不大祸的，我孙悟空岂是怕事之人？再说了，这蟠桃既然能增长仙气，延年益寿，岂不是正好和我修炼之道？
5: 哎，大圣啊，还请三思啊。
1: 蟠桃宴乃是天庭重典，若是破坏了规矩，恐怕连玉帝也保不住你啊。
0: 西王母种蟠桃这个故事至少在魏晋之前就出现了，西游记把蟠桃园写在天上，但是在早期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却是由西王母种在昆仑山上的，例如约成书于魏晋之间的汉武内传。
6: 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盘成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已成王母。母以四枚与弟，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弟食折露核，母曰何味？弟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食耳，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如何？
0: 这里的西王母就来自昆仑山，给汉武帝吃了四个仙桃，几千年一成熟的情节也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蟠桃要种在昆仑山上呢？因为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宇宙山，而蟠桃树就是神山上的生命树，能够让人延长生命，给人以生命活力，蟠桃自然就是生命果。西游记中所说的蟠桃和我们现在吃的蟠桃其实不太一样，现在的蟠桃其实是以前叫做蟠桃，盘子的盘。而自古以来的史料当中，描写仙桃蟠桃的时候，从来没有描绘过它形扁盘状，由此可见此蟠桃非彼蟠桃。西游记中的蟠桃更像是如今的毛桃，蟠桃和毛桃的区别其实特别的明显。毛桃它是通体有毛，俗称毛桃，最为便宜也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桃子，毛桃汁多软烂。而蟠桃呢又称为仙桃，果实呢虽然是扁平的，但是营养丰富，特点呢是色艳香甜肉细。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有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同时也提到了桃多食生热，所以桃虽好吃也不建议一次多吃。
7: 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

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禾相混合的香味儿。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凉爽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南京的夏天，作者周纯。每个城市的夏天都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南京这座我出生成长的城市，也只有在我离开它许多次后，才在我心中形成了独特的印记。若是常年待在这里，反而会觉得平平无奇吧。我中学毕业以后便离开南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求学。多伦多的夏天是受人欢迎的，平均气温20多度，人们在夏天里拥抱阳光，到沙滩上度假，开泳池派对，在森林里骑单车。即使是工作日，多伦多的人们也带着一丝慵懒惬意，再忙的一天也要在露天吧台边来一杯咖啡，享受阳光。南京的夏天却截然不同，太阳的暴晒难以忍受，外面无论哪里都是烫得碰不得，即使下了雨，天气也非常闷热，像是在蒸桑拿。出趟门要帽子、墨镜、太阳伞、防晒服等等，即使是这样也防不胜防的会被晒黑。所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5点，人们尽量避免出门。南京夏日完整诠释了酷暑一词。虽说南京酷暑难耐，夏天的美食也是南京人解暑休闲的一剂良方。每次跟姥姥去菜场，我都要流连于冷饮批发铺子，这是从童年开始南京留给我的独特记忆。菜场的一角放着一排3、4个冰柜，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冷饮，最值得珍惜的是那些1、2块钱的大布丁、随便、老冰棒、魔芋香脆、糯米糍之类，高级些的八喜也是童年美好的回忆，有着哈根达斯、梦龙替代不了的珍贵感。夜市是另一个南京夏日的消遣之处。小时候的湖南路夜市卖着些10块的明星印花塑料扇子，40-50元的 T 恤衫、小裙子，那些年喇叭里还放着老鼠爱大米。虽说不一定淘着好货，逛夜市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近些年的网红夜市，三江学院外的夜市美食摊，我刚去过不久，成排成排的小吃对我的诱惑力早已超过米其林星级的餐厅。烤豆皮、炸年糕、炸火腿肠、烤生蚝、臭豆腐，配上杯桃园小眷村的芋泥卷豆腐，我还是那个馋校门口小吃的孩子。南京的夏天更多的是和家人陪伴的记忆，在外求学，每年只有圣诞节和暑假才会回国，圣诞节时间太短，只有暑假才能常常的陪伴家人。晚餐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老山的公园里散步或慢跑，空气中弥漫着烧草的味道，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或是狗叫，听着熟悉的南京普通话，看着7、8个顽皮的孩子在一起打闹。燥热的夏天竟也有丝丝来自深山水库的凉意。这就是我记忆中南京的炎炎夏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家乡给我独特的印记和回忆。无论走到哪里，南京的夏天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吸引力。难忘1957年的夏天，作者林素月。我的母亲许银卓出身贫苦，青少年时代从福建随其父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谋生，不久其父病逝，孤苦伶仃的他得到了同乡林水生的帮助，
料理其父的后事后娶其为妻。嫁给父亲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20年间，他接二连三生儿育女，不辞劳苦，把我们8个兄弟姐妹抚养成人，为照料儿孙操劳了一辈子。1943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承担起统筹全家经济生活的重担，带领全家到拉壤江下游的热带雨林开垦原始式的稻田，不仅解决了粮荒，而且让全家都避开了日寇的欺凌，与原始森林中的达雅克土族人几年为邻，直到日本鬼子投降。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建立后，沙拉越年轻一代深受新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掀起一股申请回新中国的热潮。我家姐姐、弟妹、侄女等11人在这股热潮中先后回国。母亲生活在穷乡僻壤，虽孤陋寡闻，但在三哥对他讲明时局后，也终于放下包袱，放飞长硬了翅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让儿孙们远离自己的身边，飞回祖国去。母亲之所以舍得儿孙回国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今天回忆起来，其潜意中显然也是默默凝聚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家乡情结。1957年的夏天，正值慈祥

识大局的母亲不顾年迈踏上回国探亲之路。我的二姐、三姐、四姐、六妹以及三个侄女分别在全国各地工作和学习，母亲打算逐一分别探亲，而我们则接力是陪同护送她走遍大家所在的主要城市。57年的夏天，轮到母亲到南京和合肥来探望我和三姐。那时我在南京中和桥解放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任教，校首长十分重视母亲的到来，来的那天专门撤走了校门口站岗的战士，以免让母亲发现我的军人身份。因为当年国外凡是和共产党、解放军有联系的人及其亲属会上黑名单，受到监视。在南京陪母亲游览了玄武湖、莫愁湖，参拜中山陵，参观总统府，让母亲领略了古都的美丽与伟大。之后校首长还专门安排了自己的专车送我和母亲去合肥看望合肥工大的三姐。57年夏天正逢反右运动开展，凡在校外的人员均被迅速地召回学校参加运动，但学校特批我护送母亲至深圳出境，国情中的亲情极大地温暖了侨心。母亲这一趟回国探亲，多少场景让她感动万分。在北京遗失的手提包失而复得，包中有护照和钱款。广州华侨新村的建设规模，出境前一刻罗湖桥边管人员将他入境时暂时扣存的一对金手镯送到他手上，这些都让他感动万分。他对我们说，中国变了，中国变好了，你们一个一个回祖国我放心了。他又说，下次再来就在广州华侨新村置房住下，不走了。母亲这次探亲后终于下了落叶归根的决心，我热切地盼望这天的到来。但是59年的冬天，慈爱的母亲走，终未能遂愿回国安享天年。他与父亲同葬于马来西亚民纳丹那个荒凉的墓地里。1957年的南京的夏天呢，给我留下亲人欢聚的快乐，但也是我与母亲永别的日子。南京之夏酷热无比，但赤子之心更加炙热。

吹着短笛，涉水而来。我已化成莲花，立于一池

恋如往事，已成过眼云烟。那些阴雨天隐隐作痛的伤，浅浅一笑，那些心寒齿冷的事，淡淡一笑，那些不能原谅的人，微微一笑，那些痛不能言的时刻，轻轻一笑。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释怀的，等不到的不等了，猜不透的不想了，看不懂的不看了，放不下的

雨来了，莲叶伸开手掌为莲花挡雨，仰脸微笑的莲花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莲花心没有释怀不了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莲花在花茎上这么轻。莲花心没有释怀不了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天地在花瓣中这么

声如夏花。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幸福。终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洞体，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

0: 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有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细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凡。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感动。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叶，还在乎拥有什么？
1: 王其博的一首诗，瘦瘦的夏天，是否从中能听到孩童的笑和成人的哭？
0: 蝉在知了的号子声中做了阳光的纤夫，黄昏脸瘦了，思念腰细了，蝌蚪摆尾绘出故里水墨，蛙鸣鼓动着童年成长的年轮，梦在枕边喊痛了乳名的心。夏被瘦碾成一根牵挂的长线，一串异乡的汗珠，追着一排故乡的泪珠，正沿记忆空白处滑落。
1: 阳春从花叶上成蛹，草甸繁盛，无法拥有白雪消融，我们只能经历一个物种和另一个物种。从一枚包子开始，我喜欢你，喜欢以头入地，以爱的真菌表白一个细胞的整个种群的稀有能量体。独立思想沦为冬虫，感情真空，语言

季炎热花更艳，作者月朝。花园中的鲜花非常养眼，那一朵朵鲜花真是美若天仙，花朵们在绚丽多彩中仰望着夏季的红日当头，在蓝天白云下呈现出了格外动人的秀丽斑斓。天空中是蓝天白云同艳阳作伴，地面上的花朵们用十分精美的色彩，在快乐中将自然而多情的锦绣画卷来呈现。红色之花让红色的花朵具备了一种庄严的精湛，粉色之花让粉色的花朵在妩媚中又增添了几分娇艳，白色花朵可以刻印出粉色的花纹线，而金黄的色彩围绕了红色，就更有视角的梦幻。太阳用万丈光芒显示着巨大的力量，蓝天是大自然四季转换的运动场，白云承载着雨露的仁爱与吉祥，鲜花是大自然写在天地之间的锦绣文章。今天太阳真红，今天天空真蓝，今天云彩真白，今天鲜花们色彩真艳。太阳红，天空蓝，云彩白，鲜花艳，大自然就是用如此秀丽的大手笔，在炎热的夏季里将城乡精心装点。炎热的夏日，来听一下西子文君的这首清凉的小诗《夏日听风》。夏日午后宁静，一如月光下沉沉酣睡的湖水，我却听见风自耳旁徐徐吹入，带着梦靥和亚麻色一样清凉的芬芳。我听见了一夜被风折叠起的小木船轻盈飘逸，如浪花里鱼儿浅浅的呼吸。那是星空下大海的童音，来自迢遥的彼岸，在一只贝壳的心房里低吟浅唱。那是你黎明前的呼唤，你可知否有一盏灯正为你而点亮，像一粒太阳。夏日草原节选，作者席慕容。若是问我每次舟车劳顿千里迢迢的到了蒙古高原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我一定会说，从来没有比走到无边无际的夏日草原上更令人难忘。

0: 的欢畅快意了。在蒙古的草原上，我们的眼睛可以望到无穷远，它总是有着和缓而优美的起伏，像是放大了的微微动荡的海浪。草原上的云朵有时候又多又大又平整，在蓝天上列队而行，天高云低，风起的时候一朵一朵依序飞过，那草原就忽明忽暗，人好像走在梦里，一下子所有的青草都闪着金光，逆光处背后的丘陵像镶上了发亮的边线，身体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然后忽然间所有的颜色都沉静了下来，在云影掠过之处，草色在泛白的灰绿和透明的青绿之间挪移，风也凉多了，像搽了薄荷油一样。草原深处有时会遇见一泓弯泉极尽曲折地流过，小河的流水清澈，河中长长的水草顺着水流的流逝忽左忽右轻轻摆荡，连几颗小石子的滚动也看得清清楚楚。薄暮时分，从山腰往下眺望，那样一条狭窄弯曲的河流映着天空的霞光，像条灰紫色的发亮的缎带，在暗绿的旷野上蜿蜒伸展，不知道从何处起始到何处终结。
1: 污浊的空气在蝉鸣里侵蚀，东风已去，西风也曾来过，西伯利亚凝聚的漩涡能否在今夕掠过我已冒烟的心房？这城市在一轮又一轮的侵袭下成长，长成一个巨无霸的模样，我怕有一天再也找不着故乡。一点点长成的记忆封存了所有的沧桑，仰望满天星斗已模糊成一片没有涛声的海洋。回望，黎明推搡着长街的灯影，走在不远的地方。
2: 夏日宁静，作者西子文君。好像刚下了一场细雨，一片宁静潜入氛围，如同一只小鸟正栖息在滴水的枝头，内心如绿林一丝凉意，没有蝉鸣，沙沙的树叶声触碰着耳膜，不时风中似有几许呢喃，撩拨起一抹淡淡的情愫，隐隐约约的细碎，好似谁轻盈如意的脚步，穿越岁月的回廊，以变迁的韵律，如同檐下的雨滴，随雨后的清新跌落于光阴中 一条浅浅的溪流。就这份宁静，与世无争，如若浮云一片，少些寒江雪的深幽，多一点儿东篱棋畔的明快，静静的素雅，默念着你的神态。此时此刻，那里是否会有风雨飘摇？一袭难得的安宁，在这如常的夏日，只想寻一处幽静，低吟一阙高山流水，轻展素笺，落墨成诗，只愿带给你这宁静中的一份宁静。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4: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薄饰。薄饰的颜色是不太鲜艳的，似有一层薄雾将朱红稀释，又将鹅黄调浓，不喧宾夺主，也不低到尘埃。薄饰色是丰收的颜色，是在藕荷色的温柔上再加一尺木色的昏黄。薄饰是釉世期染得的淡饰色，那么何为饰染呢？
5: 为何今日又没柿子呢？
6: 哎呦，这个时节的柿子还没完全熟透呢，想吃柿子得再过段时间了。
5: 不是的，我不是要买柿子吃，我想买的就是没有成熟的青柿子。
6: 这青柿子您要做什么用呢？
5: 我要用青柿子做柿染呢。
6: 行，那改天啊，我摘些青柿子卖给你。
5: 小妹，快来。
7: 阿杰，你怎么买了这么多青柿子呀？这都没法吃啊。
5: 你这个小馋猫，谁说要吃了？阿杰呀，要做好看的衣裳了。
7: 啊，这么多都要做衣裳吗？
5: 你要是喜欢吃，回头我买一些熟柿子给你，这几天你先帮我处理这些青柿子。
7: 阿杰，怎么不买熟柿子染色啊？又能吃又能染色多好啊。
5: 小妹，做柿染一定要用七月上中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未成熟的生硬的青柿子，那些扁平落地干软以及常温自然存放较久的柿子都是不能用的。
7: 那是不是把这些青柿子捣碎弄汁就可以了？
5: 到时候要把汁水放到木桶里发酵10到11个月，再做加热杀菌处理，要加热到汁液沸腾为止。在整个发酵、存放、加热和保管期间，还要防止雨水侵入和阳光直射呢。
7: 工序这么复杂呀。那我先去装水过来，咱们先把青柿子洗一洗。
4: 柿染其实就是以青柿子为原料制成染料，该染料天然不含防腐剂，还能防水防腐，而且可以根据煮制时间长短与晾晒时间的长短来调制颜色。白居易在《杭州春梦》中写道：红袖织绫跨柿地，轻骑沽酒趁梨花。薄柿色就像是尚未成熟垂挂于枝头的柿，正等待着谁家巧织女素手采摘做染料呢。制得好柿期染就薄柿色，或许是由于柿子是秋天的果实，薄柿色也带着点点秋阳的暖意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

0: 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佛头青。佛头青是青的一种，蓝中透紫的迷人色彩。孙家青云，佛发青而细，犹如藕青丝。相传古时作为佛像头部的染色得名，自古用于染织和绘画颜料，在佛教绘画艺术中较为常见。
2: 小姐，今日咱们是要去哪儿啊？
3: 你陪我去铺子看看吧，听说铺子新进了好几款青瓷器，我不得好好瞧瞧，万一是上品，我得赶紧买下来。
2: 小姐，家里的青瓷器都有一堆了，那些除了造型不一样，花纹啥的也差不多，您还要买啊？
3: 那些都是我的藏品，可值钱了。
4: 哎呀，是江小姐呀，您今儿是来对了呀，本店来了许多好物，就等着您了嘞。
3: 这些有什么特别吗？
4: 小姐啊，这可是进口青料回青啊，你看这色泽，蓝中泛紫，与国产青料的蓝中偏灰不同啊。
3: 回青，这可是官窑所制。
4: 小姐，不瞒您说啊，这不是官窑烧制的，是民窑窑主花高价从御窑厂的官吏手中私买来的，所以啊，货不多。您仔细瞧瞧，这可是很抢手的。
1: 清宫开悟即有
5: 回青，乃西域大青，美者一名佛头青。
1: 明清时期，青花瓷引入了西域的回青颜料，佛头青便是回青中的上品。还有一种昂贵的牡丹品种称之佛头青，只是并非这般纯净的蓝紫色。回青最早在唐代就被应用，元代也曾经用其给壁画上色，但不用于瓷器，因为嘉靖皇帝上道教，回青呈现蓝紫色正符合紫气东来的寓意，所以受到嘉靖额外青睐。嘉靖万历时期，这种昂贵的进口青料一直为官窑所垄断，民窑使用的仍旧是传统的国产青料，青花色调远不如官窑浓重鲜艳，都是为蓝中偏灰或偏黑。为了获取这些珍贵的青料，民窑窑主有时也不惜花高价从御窑厂的官吏手中私买，因此嘉靖民窑中偶尔也能够见到回青烧制的青花瓷。回青料发色较好，发色呈蓝中泛紫，工匠们为了使青花发色更好更艳丽，一般需要和石子青混合运用，从而使青花瓷花纹浑然一色，呈现出的颜色较霁蓝浅淡，因而与苏麻离青、平等青色调不同。明代正德晚期，嘉靖、隆庆、万历、景德镇的御窑厂一般都是使用回青，古代文人更是爱用其比喻远方的山峦，比如
5: 春水静于僧眼壁，晚山浓似佛头青。
1: 西游记中也有写道，
5: 起初如泉大小，此后来瓮泼盆青，满地交流压顶绿，高山洗出佛头青。
1: 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涂白。涂白微微带绿的白色，原指茅草芦苇所开的白花，或是一种野菜。而雅士草中解释到，涂苦菜，春秋管子有记载，涂首之孙，后刘季补注，涂首白首也。这里的涂首就是比喻白发老人，可见涂本有白色之意。
2: 表哥，今日来府中何事啊？
4: 妹妹，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瞧。
2: 这是一幅画，画上的这女子是？
4: 是你呀，我的妹妹，你仔细看看。
2: 这竟是我，哥哥，你画的吗？
4: 是我一个师友为妹妹画的，她见过你一面， 你大概是没有印象了。你走后啊，他留下了一句话，有女如图，便画了这幅画。
2: 表哥，这画确实画得精致，我收下了，只是不知如何答谢这位师友。
4: 那好办呀，我下周啊想办个诗会，听闻妹妹向来手巧，可否向妹妹讨几款点心吃？
2: 手巧不敢当，点心我倒是能做上几个，到时候让表哥送过去。
1: 图白在古文中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有女如图是在《诗经》中提到的，意指女子皮肤白皙、娇柔可爱。图白色既清新又雅致，给人一种宁静深远的感觉。在古代，人们对色彩运用非常讲究，每种色彩都是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还有文化内涵。图白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书《考工记报人》：“
5: 革欲其图白而极患之，则坚。”
1: 意思就是皮革要像毛茸的花一样白，清洗时很快捷，不使入水时间过久就会坚韧。在古代工艺中，要想获得涂白色的皮革制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繁琐工序。首先要选择优质的皮革原料，经过精心的清洗和处理，使其呈现出洁白无瑕的底色，然后再通过特殊的染色工艺将淡绿色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涂白色。这样的皮革制品不仅外观美观大方，而且质地坚韧耐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皮革制品之外，涂白色在古代还常常用于服饰、绘画等领域。在服饰方面，涂白色往往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展现出了高雅气质。在绘画方面，涂白色常常被用来表现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营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氛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鸦青。鸦青也称作鸦色，取自乌鸦翅膀的颜色，黑而带有紫绿光。元代以鸦青色纸印制成的纸币叫做鸦青钞。鸦青钞在当时的诗句里经常出现，比如明代的刘兑在《青铜玉女交红记》里提到，
5: 恨不得鸦青钞叠作出阳台，只待要马蹄金砌作条蓝桥路。
1: 元代的刘廷信在《醉太平·走苏青》里提到，
5: 老伯儿接了鸦青钞，郡苏青受了金花糕。
1: 在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及之湖白非新得，漫染鸦青习旧书》就能看出，鸦青纸在宋朝文人中已具有一定地位。在古代，鸦青一词还用来形容鬓发的光亮呢。
2: 远远就闻到了香味了，姐姐这是在吃什么呢？
3: 你来得正好，刚刚啊让下人做了些吃食，你也尝尝。
2: 这是什么养生粥啊？
3: 这是护发的秘方，前阵子呀向一位郎中取的药方子，里面加了黑芝麻、红枣、核桃，还有何首乌。快，你试看看，
2: 真香啊！回头我也让我家下人做一下。
3: 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不知是不是心里作祟，总觉得是浓密了许多。
2: 还真是，姐姐这鸦青色双鬓甚是好看呢、啊。西周曲中开篇一句“丹山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
1: 在明代，鸦青还有蓝宝石的意思，《金瓶梅词话》中就提到，李瓶儿私房宝物内包含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还有过世公公花太监生前所用的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行事言》中有一篇《宝钗归侍女》故事，里头有一只祖传的金钗，钗上所镶四五颗都是夜间起光的好宝石，内中有里。
6: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

0: 已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席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他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3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2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

是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立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济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矮，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4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实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

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厌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厌，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长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7: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12: 成 方式，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即使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的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

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询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

灯中下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

0: 么硬啊？
1: 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拓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去年进行了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2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可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那时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老歌回忆录，曾经的已经成为回忆，现在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呢，还需要我们的努力。凤飞飞，好好把握。

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熟悉的旋律，还有呢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很多音乐啊是跟电影主题曲相关的，比方说199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画皮之阴阳法王》，这部电影呢是根据《聊斋志异》当中画皮的故事来改编的，它的主演呢都是大咖，比如说王祖贤、洪金宝还有郑少秋。那么这一部电影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电影当中的这一首主题曲是我们很熟悉的，来自于秋官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这是国语版本。而其实呢这首歌另外郑少秋还唱了一个粤语的版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郑少秋《摘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心目当中那些经典的老歌。不管你在哪里，你们的耳边都会有我的声音。听到的是顺子 Only One。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乖乖虎苏有朋在单飞之后1994年的一支作品，叫做《真心痴心换你的心》。那么真心痴心就一定能够换到对方的心吗？当然不是。罗宾威廉姆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曾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可能有的时候的确是你一个人夜跑，一个人加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然后呢你觉得孤独，可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依然感到孤独。一求无价宝，难得知心人。所以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朋友情愿一个人过着，一个人孤着单着，还是不愿意勉强凑合着两个人在一起。虽然身边有追求的人，可是呢还是不愿意就此将就。我想真正的感情就是那样自然放松的，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刻意去制造话题，我说这一句你自然的就能接到下一句。在这个繁杂的世界里，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希望你都可以耐心的等待，等待寻觅一个彼此心甘情愿诉说和倾听的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打湿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梦醒时分》，我们大家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版本啊，陈淑桦或者梁静茹啊。但是呢，在2011年的滚石30周年演唱会上，那伍佰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的版本。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都市熟女的感觉，转换成男生摇滚版的这一首《梦醒时分》。

0: 伍佰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你喜欢吗？反正我个人是很喜欢的，而且呢，不止我，很多朋友都觉得演唱会上这个版本很好听，所以呢，伍佰在2011年出新专辑《单程车票》的时候呢，把这首翻唱曲目也放了进去。你心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典老歌吗？不管是原唱或者是你更喜欢的这个翻唱版本。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我儿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翊君。说到《还珠格格》呢，大家都会想到李翊君在里面配唱的主题曲。其实呢，我更喜欢的不是那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插曲，我想听到的是李翊君的那一首爱不释手的老歌回忆录。听到了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希望所有的老歌回忆录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好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们，一起分享李翊君爱不释手。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 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2: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0: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2: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0: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2: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0: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2: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0: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1: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

0: 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湖咒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0: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 衙门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0: 文人贪梦道人在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2: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0: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弥楼灰。弥楼灰就是带着点灰调的香芋紫，既有少女的甜美感，又有紫色本身的典雅感，给人浪漫梦幻的感觉。说起弥楼灰，就要说起隋炀帝了。这个颜色的背后还有一段与隋炀帝有关的故事呢。一天，隋炀帝对身边比较亲近的侍卫说道：
4: 如今天下安乐富裕，太平无事，寡人也想纵情享乐一番。现在的宫殿虽雄伟壮观，高大宽敞，却缺少徐兰通幽静的情趣呀。
5: 皇上，您喜欢什么建筑风格，令人见造就是。
4: 寡人喜欢深藏不露的密室和令人惬意的小房间，如果有了这些，我愿意终老其间呢。
5: 天下工匠颇多巧手，不如征集设计图，看看哪个符合皇上的心意。
4: 此法甚好，你速速传令，若有好设计，寡人重重有赏。
5: 皇上，有名叫向生的浙江人进献了一幅新工图，您看看。
4: 拿过来给寡人看看。这妙，实在是太妙了，寡人要见见这位设计师，听听他的想法。
0: 此后，隋炀帝诏命有司在他梦中都眷恋的迷人之乡江都依图建造新宫，数万工匠大兴土木，于是一座天上绝无人间仅有的壮丽宫殿在江都拔地而起。这个事件冯至在南部烟花记迷楼里就有记载：
5: 迷楼凡一夫数万，精碎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王趋势，玉兰珠笋，互相连属，地大喜，故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
0: 相传一入此楼，往往终日不得出，故称为迷楼。在隋朝灭亡后，迷楼便也化作灰烬，迷楼化灰，烟花成迷，终究是大梦一场空。迷楼记里记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进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文坛上关于迷楼诗句有很多，如杜牧在扬州三首里写道：炀帝雷腾土，迷藏有旧楼。诗句里提到的旧楼就是指迷楼。

0: 入住在思悦人写道：红尘十里扬州过，更胜迷楼一界山。徐扬发在扬州里写道：群骚雨雪千年浅，静幽迷楼泛朵花。曹勋在随堤柳写道：神气失所托，化作迷楼灰。迷楼灰这个带着灰调的浅浅香郁紫色，就如暮霭沉沉之时楼台隐匿的景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新郎。新郎是中国色彩里一抹清透幽静的蓝色，是夜空中被星星点亮的希望之色。其色上阴烈素，是郎官对应星宿的典故衍生而出的颜色意象。新郎这个名字出自《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的一个典故。一日，馆陶公主为儿子向明帝求取郎官之职。
2: 馆陶，朕一向严格尊奉光武帝建武年间制定的制度，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3: 皇上，先前制度真就不能破除吗？
2: 馆陶，这些制度朕从不违背。这样吧，朕虽然不能够受郎官之职，不过可赏钱千万，望馆陶能理解。朕今日叫各位大臣过来，也想说说朕拒绝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之职这件事情。能够出任郎官的人都是贤才，若选拔任用的非贤良之人，则百姓要遭受祸害，所以啊，要慎重。
4: 皇上英明神武，爱民如子，勤政为民，实乃我朝之幸事啊。
0: 此后大小官吏都能胜任本职，人民都安居乐业，远亲各族肃然悦服，户口迅速增长，后世遂称郎官为新郎，新郎也渐渐成为对夜空星蓝的描述。比如南宋徐基就在《宿城草》里写道：
4: 乾坤清气有时和，何则星郎青似蓝。
0: 郑谷在《景二首》里写道：
4: 红迷天子翻边日，自夺星郎帐外蓝。
0: 高启在《送镇都司赴大将军行营》写道：
4: 后夜君门知子道，郎星应是敬三台。
0: 新郎色在宋代十分流行，它最接近如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有内在的丰厚与光芒。小雪时节的新郎色，恰是天寒时节不畏艰辛的坚韧品质的标志。自然界中青似蓝的新郎之色其实并不罕见，清冽的溪流、辽远的天空，在我们深入自然的俯仰之间，时时有新郎相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蜜合色。蜜合色是中国传统黄色之一，蜜合本是中药用语，后指中药蜜合丸的炼蜜的颜色。清代戏曲家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面说到：浅黄白色曰蜜合，也就是说它的颜色是浅黄白色，这一说法如今采纳的更多。
2: 姑娘，等您好几天。

0: 密盒丸已经做好了。
1: 大夫，这一次的密盒丸色泽似乎比上次还好呢。
0: 这一次的蜜啊不一样，您拿回去试试看，口感会更好些。
1: 大夫的医术我是信得过的，家里的药丸子几乎都是在你这边买的。
0: 谢谢姑娘对医馆的照顾，您要是觉得效果好啊，再帮我和街坊邻居啊推广推广。
1: 那是自然。
2: 蜜盒丸在制作的过程中，炼蜜以及和丸这两个步骤很重要。所谓炼蜜，在蜂蜜中加入沸水加热熬炼，蜜盒的过程观察到炼蜜的黄白色，就把这种颜色称作蜜盒。蜜盒色是古代染料颜色的一种，常用于服饰之上，众多古代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展示。《红楼梦》第八回中有一段对薛宝钗的外貌描述：
1: 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染帘，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团儿，蜜盒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子棉裙，衣色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觉奢华。
2: 一身蜜盒色正是衬托出了宝姐姐浅淡的温柔的形象，显得端庄和宜，又隐含富贵优雅的气息。虽出身豪门，但家道中落，在贾府寄人篱下，自然不敢在穿着上张扬，蜜盒色恰到好处。《西游记》第64回中也有蜜盒色服饰的运用，书中写道：
3: 那女子陪着笑挨至身边，翠袖中取出一个蜜盒绫汗巾儿，与他开泪。
2: 蜜盒色是十分浅淡温柔的颜色，带有中国式的雅趣，含蓄优雅，于沉静中流露出独特的魅力与风情。蜜盒二字还被民间解读为亲密和和，寓意美好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胭脂，它的色泽整体呈现为偏暗的红色，端庄大气。胭脂色可化妆可染衣，白居易在《后宫词》中就点出了三千宫女胭脂面。胭脂色是许多花朵的颜色，宋代王采在《玉楼春》写道：凡红洗尽胭脂雨，春被杨花勾引去。南宋陈与义在《春寒》中写道：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胭脂色更是绘画中的重要颜料。一说到胭脂，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化妆品了。胭脂是古代女子常用的化妆品，女子撑起卷帘来，在如白雪一般的双颊上用胭脂晕红，整个妆容呈现出女子独有的妩媚风情。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杨贵妃在脸颊上施珠，主要的化妆品就是胭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一首《桃花行》，里面也提及的胭脂：侍女金盆净水来，香裙影绽胭脂冷，胭脂鲜艳荷香泪，花之颜色人之泪。那么古人是如何制作胭脂的呢？
4: 小妹，红兰花都盛开了，走，跟着姐姐去采花。
5: 阿姐，这些红兰花有什么用途吗？
4: 你看阿姐脸上的胭脂好看吗？
5: 好看好看。哎，
4: 我们采红兰花呀，就是为了制作胭脂呀。
5: 好神奇呀。阿姐，我也要制作胭脂，快教教我。
4: 很简单的，咱们把摘好的红兰花放在石钵里反复的捣锤。红兰花的花瓣中有黄红两种色素，淘去黄色之后就会形成鲜艳的红色胭脂了。
2: 其实除了红兰花可以制作胭脂，还有很多植物都是可以从中提出红色素来制作胭脂，比如石榴、黑豆皮、山花、玫瑰花等。相传慈禧太后就很喜欢用玫瑰花制作的胭脂。据晚清宫女的回忆录《宫女谈往录》记载，皇家胭脂制作对花瓣要求

0: 是极高的，一定要是均匀的沙红色，捣花瓣的石波不能见半点金属，绿花枝的纱布不许有半点毛丝，蒸制消毒之后的花枝是出色的染料，加上粉和芝士的蜂蜡一类的东西，即是胭脂膏。那么古代胭脂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关于胭脂的起源，一说胭脂起源于商纣时期，是燕地妇女采用红兰花叶汁凝结为汁而成，由燕国所产得名。另外一种说法是，据西河旧事、崔豹古今著等书记载，胭脂起源于匈奴。在古代，一抹醉人胭脂红还凝结着匠人的才智和巧思。古代单色釉瓷器中，胭脂釉以红若赤霞、碾如修女、独步瓷坛，故在清官窑中亦属不可多得的佳品。看来胭脂红啊，装着几代大清帝王的少女心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紫花布。紫花布浅棕黄色，明清时以彩棉织成的布色，具有天然的颜色，非染色所得。崇祯在松江府志有记载，
2: 用紫木棉织成，色褶而淡，名紫花布。
0: 紫花布就是用开紫花的棉花手工纺纱织制的，并因此棉所开的花色而得名，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彩棉。
1: 今年棉花的收成是真好啊，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3: 前几天听人说了，净棉每斤200钱呢、啊、紫棉稍贵些，制成的紫花布每匹多值钱100-200呢。
1: 真的啊？哎，可是咱们大多是白棉，价格不如紫棉啊。
3: 紫棉的成熟时间较白棉要晚一些，而且产量不大，不划算，所以之前种植的人也不多。这说到底啊，就是物以稀为贵喽。
1: 哎，也是，白棉呢虽然没有紫棉贵，但是胜在量多呀。把白棉纺成纱，再用其他颜色染一下，也是好看的。
3: 是啊，不过咱们也可以做个尝试，明年开始也种些紫棉。
0: 明代种棉有木棉、草棉两种，花则有白色、紫色之分。根据《天工开物》记载，白棉花的种植占10%，紫棉花占10%。紫花布作为布料是一种流行服色，从明清至民国笔记小说看，大量作品中出现紫花布的服饰。沈从文在《编程中写道，
4: 夏天啊，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呢。
0: 中国作家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写道，
5: 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溜溜的身子，半卷的长发。
0: 张爱玲在另外一部小说《赤地之恋》中也有描述，
6: 进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穿着一身紫花布衫裤，系着黑布围裙，两只手提着围裙的脚。
0: 紫花布也叫做南京布，南京布这个定义源于这种浅棕黄色的中国棉布，在17世纪到19世纪对外商品市场上，以南京民间的生产较多，且易集中，风靡一时，因此通称为南京布。紫花布由于
7: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

0: 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轻薄透气，亲肤性强，曾大部分出口欧洲，并且被广泛食用。国内流通的比较少，其中女士的内衣、长裙、男士的裤子都大量的使用紫花布来制作。在当时的欧洲，尤其是英法两国，英国上流社会流行的装扮是横绸衬衫配紫花布长裤。如今人们在伦敦博物馆看到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正是中国紫花布裤子和横绸衬衫。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假山楠。假山楠是广都纸色之一，以乔木楚树皮制成。楚树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原材料，也是纸的代称。
3: 妹妹小心点儿，这刚下过雨，山路不好走，你慢点儿。
4: 姐姐放心，这山我都来过好几回了，只是我不认得楚树，怕错过了，你帮我留意一下。
3: 小丫头，前面几棵啊就是楚树，咱们到了。
4: 哎，姐姐快把刀子给我。
3: 你小心点儿，别把树皮割坏了，咱们还得拿它做纸张呢。
4: 我知道，这是哥哥的生日礼物，我会好好弄的。姐姐你看，这树皮还有汁水流出来了，黏糊糊的。
3: 这树皮汁也是有用途的，它不仅可以做浆糊，还可以药用，能治疗癣疮，疗效啊比它的树叶和汁茎都更快哦。
4: 哇，没想到这楚树浑身都是宝啊。哎，对了，为什么我们非要用楚树皮做宣纸呢？其他材料不也可以吗？
3: 因为楚树的内皮层纤维较长，而且柔软，吸湿性强，用它来做宣纸啊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唐代书写纸的品种很多，以麻、藤、楚三者最为主要。从唐朝开始，河道密布的双流就成为益州的造纸中心，这在元代华阳人费铸的《笺纸谱》中就有明确记载。双流纸出于广都。
0: 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楠，二曰假绒，三曰染村，四曰竹丝，皆以楚皮为制。
1: 笺纸谱还详细记述了四大品牌楚纸名的由来，广服而不用白粉者叫做假山楠，狭服而用白粉以浆涂纸面再压光使纸质白净者叫假绒，再于染村，用村边溪流的清水洗涤纸浆纸质洁白者称作染村，再于龙溪乡清洗柔韧者叫竹丝。假山楠这古纸的颜色也似乎带着时间的痕迹，如古画的底色般沉稳柔和，霜降时节草木黄落，有别于枫叶之红，大多数植物都会由绿转为黄褐，经过时间的沉淀，画纸不再纯白，却别有一番意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东方既白。北宋文豪苏东坡在《赤壁赋》写道，苏子与客相与枕藉呼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黎明时分，天空蓝蒙蒙，透点白的

0: 相公，先吃点东西吧，你已经熬了好几个通宵了。
1: 哎呦，娘子，酒楼的生意啊越来越糟糕，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
0: 相公，人事已尽，倘若不能将事情回转，那也只能作罢。
1: 酒楼如果倒闭，以后我们靠什么谋生呢？
0: 相公，你看天快亮了，这东方既白之色着实好看。
1: 是啊，又是一个难入眠之夜呀。
0: 相公，我想起一句话，东方既白，蟠桃带绯色而吐清风，绿转一阳，桃子在青红之时，在长夜未央之时，守望东方既白，阴极阳生，生生不息，一切都是有希望的。
1: 娘子有心了，我明白了。
2: 东方既白的色相与佛性相通，这里的阴阳不是时辰或月份的概念，而是当代大学者南怀瑾描述的阴阳出动处，万物未生时的清净念头。正如桃子在青红之时，黎明在蒙透之时，阴阳出动处，万物未生时，这句话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和自然观念。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指阳气开始萌动，但是万物尚未复苏的时刻。从修心的角度来看，这句话指的是一种清净无为的境界，即本来无一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万物尚未生发，但是生命的根源已经启动了，为未来的生长和变化做好准备。东方既白，色如其名，是一种万物孕育中的生机蓬勃。细数年岁，人生何其短，慢品烟火却又何其绵长。与其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愿这抹曙色为你照亮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怀揣理想破晓而来。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涂白。涂白，微微带绿的白色，原指茅草芦苇所开的白花，或是一种野菜。而雅士草中解释到，涂苦菜，春秋管子有记载，涂首之孙，后刘季补注，涂首白首也。这里的涂首就是比喻白发老人，可见涂本有白色之意。
4: 表哥，今日来府中何事啊？
1: 妹妹，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瞧。
4: 这是一幅画，画上的这女子是？
1: 是你呀，我的妹妹，你仔细看看。
4: 这竟是我，哥哥，你画的吗？
1: 是我一个师友为妹妹画的，她见过你一面，你大概是没有印象了。你走后啊，她留下了一句话，有女如图，便画了这幅画。
4: 表哥，这画确实画得精致，我收下了，只是不知如何答谢这位师友。
1: 那好办呀，我下周啊想办个诗会，听闻妹妹向来手巧，可否向妹妹讨几款点心吃？
4: 手巧不敢当，点心我倒是能做上几个，到时候让表哥送过去。
2: 涂白在古文中用来形容女子的容颜，有女如涂是在《诗经》中提到的，意指女子皮肤白皙、娇柔可爱。涂白色既清新又雅致，给人一种宁静深远的感觉。在古代，人们对色彩运用非常讲究，每种色彩都是有独特的象征意义，还有文化内涵。涂白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书·考工记报人》：“
5: 革欲其涂白而即患之，则奸。”
2: 意思就是皮革要像毛茸的花一样白，清洗时很快捷，不使入水时间过久就会坚韧。在古代工艺中，要想获得涂白色的皮革制品，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繁琐工序。首先要选择优质的皮革原料，经过精心的清洗和处理，使其呈现出洁白无瑕的底色，然后再通过特殊的染色工艺将淡绿色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涂白色。这样的皮革制品不仅外观美

0: 观大方，而且质地坚韧耐用，深受人们的喜爱。除了皮革制品之外，兔白色在古代还常常用于服饰、绘画等领域。在服饰方面，兔白色往往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展现出了高雅气质。在绘画方面，兔白色常常被用来表现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营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氛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赣语。赣语不仅是代表一种颜色，还与佛教寺庙相关联。赣是一种青中带赤的颜色，与旧式寺庙。在古代，赣色常用于殿宇和寺庙的装饰，象征着庄严和凝重。
2: 姐姐姐姐，今天寺庙好热闹呀。
3: 是啊，可能是因为前几天连着下雨，今天终于放晴了，大家都想来寺庙祈福。
2: 姐姐，我看到大师们穿的袈裟颜色和寺庙的外墙颜色是一样的，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3: 这是赣语色。在佛教中，赣语一般被视为富有智慧和慈悲的象征，所以你看僧侣们通常穿着赣语色的袈裟，以示修行者对于智慧和慈悲的追求。
2: 哦，所以寺庙采用这个颜色也是有庄重的意思了。
3: 没错，小妹，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的许多古建筑也有采用赣语色作为建筑装饰，这一点和寺庙一样，都是为了彰显庄严和神圣。
0: 赣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用来表示尊贵和高贵。根据历史记载，赣语最早是唐朝官服中的颜色，只有皇室和高级官员才有资格穿。随后赣语逐渐被广泛运用在宫廷、贵族以及寺庙等地，它代表权力、尊严和荣耀。如唐代文学家王勃就在益州德阳县善记寺碑中写道：
4: 朱轩西朗，似有明月之功，赣女陈荣，若对流霞之阙。
0: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同王慎之游蒋山里写道：
4: 朱门收画戟，赣女出青莲。
0: 北宋名臣叶清晨在国清寺写道：
4: 赣女出城国已清，千灵祠户属人民。
0: 赣语的色彩美学在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建筑装饰上，还影响了当时的服饰和文化艺术。中国的丝绸和绘画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形式，而赣语常常被用来作为织物和绘画的颜料。在绘画中，赣语色调饱满神秘，能够表达出艺术家对于世界的独特感悟。同时，赣语在织物上的运用也能赋予衣物高贵华丽的特质，让人们在举止中展现出庄重与文雅。赣语既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品味，又彰显出他们对于尊贵、庄严和灵性追求的精神价值。赣语色的独特魅力将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传承给后代。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0: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花青。花青是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蓝紫色，是一种植物颜料。花青颜色是从草木花卉中提炼而来，属于水色色系，因为色彩丰润易渲染着色，所以在我们的山水画中使用最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草部蓝甸》中有说道：
4: 南人掘地作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搅至铅下，成去水则青黑色，亦可干收用染青碧。
0: 说的就是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料。
3: 小翠啊，昨晚老夫人嗓子不舒服，您去请陈大夫来府里瞧瞧。
5: 夫人，花西巷的陈大夫这几天出诊都不在家，可怎么办呢？
3: 哎呀，老夫人常年是由陈大夫看病，陈大夫对老夫人的身体也比较了解，这一下子要换别的大夫，我心里有点没底。
5: 哎，夫人，要不叫陈大夫的徒弟过来帮老夫人看看，之前陈大夫说这个徒弟医术不错的。
3: 也行吧，那就让他先过来吧。
5: 夫人，陈大夫的徒弟来了。
3: 老夫人的病如何？
4: 回夫人，刚刚我已经为老夫人把脉了，夫人肝火较旺，吃些清热泻火的药就可以了。
3: 有劳了，那就麻烦你开个药方子，我派人去买药。
4: 夫人，不用您派人去买，我这个药方子您院子里头就有了。
3: 啊、哦，我竟不知院子里有药方。
4: 夫人，您看，这就是了。
3: 这不就是定花吗？这是我家相公绘画时用的颜料啊，这怎么能是药方子啊？
4: 夫人，这靛花又叫做中药清代，是一味清热药，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消斑、泻火定惊的功效呢。
0: 靛花确实可入药，也可做花青的颜料来源。花青的原料是兰草，主要有了兰、松兰、木兰、马兰等，经过制造后则称为兰靛、靛花、靛青、兰靛等。花青色的制作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清代沈宗谦的《界州学画编》有提到：
6: 花青即靛青，盖取其浮于面上之彩味之花，其色清脆灵活，画家之要色也。
0: 大致是把蓝靛放在乳钵中研磨，兑上胶水，放置澄清，再将浮出的颜色撇出，便是上好花青。据说一吨重的靛泥才能制作成1公斤的花青呢。花青取于靛色，除了绘画用，还可用于漂染丝绸布匹。乌镇最著名的蓝印花布就有花青的参与。宋代赵以夫在《忆旧游漫》中有写道：
6: 孝老去心情，也将醉颜枕为花青。
0: 里面用一种中年心情恰到好处演绎了中国传统植物颜料花青。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代对农村广播。
9: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10: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11: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12: 我是32年了。
11: 你和谁学的呢？
12: 跟爸爸学的。
13: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9: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13: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 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14: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9: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5: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16: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17: 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9: 清晨七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直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18: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9: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19: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他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20: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19: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9: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21: 村上又上市了，就广播广播就都去了，又不上市了，咋不是都？
22: 有关系，没太阳也可以。
23: 如果大喇叭上市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9: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清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19: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就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9: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斯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13: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9: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24: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
9: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0: 孩子在外边捣鼓，接触的这个刑侦事务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看电视或者听听收音机的话，给孩子又没话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1: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3: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它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王昭君的老家湖北兴山县，传说昭君出塞前回乡探亲，在湘西河的小舟上怀抱琵琶弹了一曲琵琶行，唱了一首兴山民歌。

0: 一曲一歌，哀其和和。杜甫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岑参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当时王昭君出塞，什么亲近的人都是非常少的，一直是处于非常孤单失落的一个状态。
2: 王昭君是我们新山人，汉代的人，可以肯定地说，王昭君小时候就是唱的这种歌。
0: 湘西河水静静流淌，美人落雁空谷回音。如同很多民歌一样，新山民歌几经沉淀，几经变迁，在某个角落里悄悄诉说着曾经的时光。
3: 哎呀，我天哪，有你黑呀，你呼唤一个云呀。
0: 2011年4月10日，四川绵阳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评选活动正在进行，新山民歌终于登上大雅之堂。
4: 对于民歌来说，传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被称作山歌婆婆的湖北新山民歌传承人陈家珍就获得了本次唯一一个优秀传承人奖。
3: 我挂上你心哟，是有不理的。
2: 这个音必须撒，不撒不行，不撒没有领性。
0: 时年74岁的陈家珍，把新山民歌的原汁原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新山民歌，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对于老成都人来说，街头从来都是慵懒

0: 藏匿在古树浓荫之中的有斑驳的青砖黛瓦、幽深的老巷，还有穿透市井街道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叫卖声。
1: 山上你们有外下的娃儿好的哟，
0: 喊堂声更是老成都的声音里不会缺少的一个，它似民歌如小调，高亢浑厚，朴实悦耳。这声音陆明章听了一辈子，也喊了一辈子。
2: 你想为什么要头疼耳怒三分子呢？汤官，你想头疼就汤官，耳怒就是炒菜的，三菜是灯子，卖钱不卖钱全靠招待员。在旧社会，招待员的工资干厨师工资高。
0: 陆明章十几岁就在饭馆里做堂官，如今早已过古稀之年。他是成都的最后一位堂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明堂技艺的传承人。陆师傅说，他那个时候当跑堂是要拜师学艺的。
2: 我要
1: 回锅肉麻婆豆腐锅耶，二号的我要吼进去，一吼的话厨房里面听到了，哦，外面有回锅肉，有一个麻婆豆腐，那么就他后来就好煮，就在煮了。
0: 陆师傅说，那个时候跑堂当伙计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迎宾、点菜、传菜、结账、送客，永远是忙忙碌碌，一路小跑。当时有人形容堂官，说他们有猴子的脑袋、八哥的嘴、大象的肚量、兔子的腿，这说法并不夸张。
2: 以前的菜它是没有菜谱的，全部是由招待员记在脑壳里面，客人来吃呢就用我去介绍今天买些啥菜，根据客人年龄或者喜好去给他们分辨吃酒不吃酒、吃饭啊这些，分辨去给他们介绍菜品。
1: 二来了，收钱去，38、28。
0: 堂官不是厨师，可每道菜的味道特点、烹饪程序他要清清楚楚。他不是社会学家，可对三教九流、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习惯风俗要了如指掌。他不是心理学家，却要学会察言观色、言辞得体。集这些本领于一身的堂官，陆明章当了一辈子。他说，难的不是技术，而是用心，是对顾客的细心、安心和真心。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2: 哦，什么笑脸相迎啊，大哥，当时乱话，你不笑脸一样的，找你是真诚的，你把客人当成自己屋头人来吃饭，你该咋接的咋接的，就对了，这样子人家买就很喜欢了。
0: 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起，老成都的印记一点点模糊了。饭馆里亲切的喊堂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常年招聘服务员的启示。陆师傅的同行们在慢慢老去转行，堂官行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师傅不太愿意提起往日的荣耀，他默默地打开电视柜下方的抽屉，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
3: 2007年
4: 了，好多年以前了吧。
0: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岁月变迁，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如今已过古稀之年，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
2: 如果你再不让我教下去呢，我还是说一定要失传了，因为我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你咋传承嘛，没法传，这个你要国家重视。
5: 你好。

0: 中午用餐时间，成都九眼桥海底捞火锅店一片繁忙，餐厅里人来人往。刚刚上岗的服务员王欢拿着 iPad 为客人介绍菜品。
1: 你好，这边哪位点菜呢？现在我们这边统一用 iPad 点菜。
2: 哎，您那么推荐一下的哪个锅底？您觉得
1: 这边正宗川味，就是成都这边就口味比较重的，就是它是牛油锅底，然后清油的话它是没有那么上火的。
2: 其他的呢？
1: 其他的是番茄、三鲜和。
0: 老员工蒋维玉作为师傅，在一旁静静观察着王欢的一举一动。
3: 我觉得最好的窍门就是学会察言观色吧，就观察客人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实顾客所有的他心里都是一样的，就包括像我们这里面，就是态度是很重要的。
0: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在培养餐饮业服务人员，酒店服务系党总支书记吴怡娟觉得，不管是现代餐厅还是曾经的饭馆，对服务人员的要求是相同的，都是细致和人性化。
4: 这样子的，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中国人见面三分情，都会讲情面的来说。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需要你会有一些洞察这些人情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一个体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个性化服务。
0: 对于喊堂声的沉寂，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专家袁廷栋也不悲观。在他看来，老堂官的衣钵依然在传承。
5: 那个服务意思，过去那个堂官他就满脸堆笑啊，从头到尾满脸堆笑给你服务，他说来的男女老少工人上学兵都能够喜欢，都能够和他那个融进一块儿，这就是服务意思，对不对？这个形式是不一定恢复，但这种就是说敬业的精神，有时候文化，我说这个方面是可以考虑传承。
0: 骆明章师傅的喊堂技艺吸引过不少后生慕名前来学习，不过多数人都半路上放弃了。他常常会约上好友到大徒弟开的饭店里坐坐，吃吃饭，喝喝酒，摆摆龙门阵。尽管饭店里的喊堂声像是在表演，
5: 所以有很多项目是现在不可能得到社会应用。现在是多数人觉得不感兴趣，也承认，但是它作为我们一个文化的活化石，我们想把一代一代传下去，千万别是给丢了。我认为这就万幸
6: 了。OK 的，吃饭都好，欢迎嫂子来了，来我们。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诺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里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

0: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一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干扰呀，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唱，唱到唱，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有点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
2: 那好，这个。
1: 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

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样的就去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2: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3: 文丽啊，你叫啥了？
1: 哪个姐？蒙古游牧。
3: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那个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就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景。

0: 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1: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1: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以是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巴人，雅俗共赏，令人欣慰。胡歌极乐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歌极乐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歌极乐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歌极乐图在自费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人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给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给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解。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

0: 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 你过来啊！
0: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我觉得这个歌曲哈有点没放对哈，歌曲应该是放其他的歌曲才对嘛哈。我咋可能放这个这么烟上的这么伤心的歌曲呢？感觉要分手了哈，今天没整巴适哈。
1: 要不然人家整分手说，
0: 我应该整一首《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
1: 那你给大家播一首呀，是吧？
0: 我唱行不行吗？
1: 你唱也可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我今天你收到什么样的礼物？这个七夕节我们可以过，因为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你想今天是刘亮和子女啊，他们两个相会的日子，也是你和他相见的日子，也是你和他今天晚上约会的日子哈、啊。我们某同事已经跟我说了，今天晚上他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啊，他的任务交给对方啊，给对方过上情人节啊、嗯。我说放心你切你的哈、啊，我就不用过情人节了哈、啊，老夫老妻你去过你的哈、啊。你看、嗯、有这样的同事，你是不是感觉到？天嘞哈，这情人节真的给你们制造这么的好的浪漫的这个七夕，对不对？
1: 是的。
0: 来嘛，今天我们要说哈爱的思考哈，跟这个七夕情人节的主题有相关哈。今天来，各位，您在情人节这天，你给你的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1: 哎呦，这个
0: 啊，大家
1: 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了哈。
0: 嗯，大家来思考哈哈、嗯，你给你的另一半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1: 对啊，
0: 这不是惊吓、啊、
1: 这个七夕我觉得才真正的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
0: 啊
1: 这个情人节大家才真的应该是好好过呀。
0: 咱们这个神话故事当中哈、啊、牛郎和织女他们在这一天会在鹊桥

少相见。而这一天呢，又是属于他们两个人这个相思相爱，然后这种爱意缠绵的日子。所以说这一天啊，不管你是老夫老妻还是少夫少妻，还是恋爱当中，蜜恋当中，其实我觉得

0: 啊，挺，我看你还挺幽默的哈。反正今天呢，我川哥呢还是踏出了这一步哈，浪漫了一下哈，给自己的这个老夫老妻是整了束花哈。以前呢，可能还没得这样子一个浪漫的心思，但是我现在想了哈，人生苦短几十年，
1: 仪式感还是要有哈。
0: 哎呦，偶尔有点仪式感，我跟你说，你的另一半哈，看见眼光的不一样。
1: 你说这本来平时看你眼光都是
0: 本来就是一般
1: 一眼的，
0: 本来你们的情感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也就是亲情的这种感觉哈。
1: 是
0: 啊，你偶尔浪漫哈，我跟你说，你那个另一半对你那个感觉是另外嘛事。哇，他居然还有这样子浪漫的气息，哇哦，他出去闺蜜的摆上，他又摆的嘛，对不对？哎，今天情人节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在心动，因为我看朋友圈很多的商家，那不是送这个，不是送那个，就是送这个的哈，还真的。
1: 其实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忘了，除了是七夕情人节，还是医师节。所以今天双节同庆啊，
0: 那不得了，
1: 送蛋糕送鲜花的朋友们都可以。
0: 那今天医生同志们，那你肯定要送双份才合适哈，
1: 对啊，
0: 是吧？
1: 什么东西都要。
0: 说实话，爱情呢一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调味品哈，就是我们是无可替代的哈。它是在心理学当中，它这爱情，好的爱情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滋养啊。这句话有没有同频的哈？就是这种奔赴爱情的这种伴侣哈，他给你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生的治愈啊。当然呢，不好的这个爱情的话，带给你的这种体验就是折磨，是吗？所以说这种呢，该把它踹丢就把它踹丢了哈，要是还把影响你心情，对不对？哦，现在人都看得很开哈，所以说这个结婚率跟离婚率都比较高哈，结婚率也比较高，三婚也比较多，离
1: 是的，
0: 三离的人比较多。但是呢，你换句话说哈，开心最重要嘛。
1: 对吧？
0: 对吗？但是呢，有这样的特质的伴侣在你身边的话，你一定要去珍惜他。今天咱们不说离，咱们说珍惜。
1: 就是
0: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珍惜眼前人，
1: 是
0: 幸福永长久。
1: 哎，
0: 啊，这句话是我刚刚才想起来说的。当你看到别人的情绪的时候，不是去批判你，而是认真倾听你的伴侣。默默陪伴你的伴侣，当然这个伴侣不是你们网络感受的舔狗哈，他不会在情绪上给你扣帽子，而是能够接住你的情绪的人。听起来你很难过，可是他会安慰你，但他一定会给你安慰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一味的倒在你的这边，就是他的错，就是谁的错，他会给你分析
1: 啊
0: 对错，会给你讲道理。讲道理，
1: 讲
0: 道理，不是
1: 说不要给女人讲道理。
0: 哎呀，人家是先倾听了，才分析，再讲道理，不是在你发火难受的时候只给你讲道理，人家是先倾听你，倾听你，理解你，成为你，最后为你分析对错。
1: 这就是一个，
0: 人家是
1: 其中一个特质。
0: 这个特质的话，就是我经常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先拥抱你的委屈，
1: 哎呦，
0: 再接纳你的不安，
1: 哎呦，
0: 再带你一起成长。这就是我在我的另一半身上用的哈，先拥抱你的委屈，然后再接受你的不安，然后再提炼你成长。
1: 是的，
0: 当然我可能也需要别人提炼成长，但是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奔赴。一段好的关系当中，你如果说有人去愿意去接纳你的脆弱，包容你的起伏，坦然去面对你真实的模样，不管你怎么样，他都会爱你，他都会带着你走，他会带着你成长，从来不是要求你时刻保持理性。哎，女孩子她为什么一定要理性呢？对吗？
1: 是的，
0: 啊，该感性的时候就会感性嘛，是吧？哎呀，我这样子是不是圈粉有好多女粉丝又被我圈粉了？
1: 我希望你圈的这些粉啊，都会变成我们雅安易购的粉，变成我们
0: 雅
1: 安每次直播的这个。
0: 哎，每次直播上我有好多粉丝来了哦，女粉丝哦。
1: 哎，买了不要退货，
0: 买了好，有那么几单退货的，两三单嘛哈，有那么两三单的退货的，但是呢，大部分还是没退货的哈。有我真实的粉丝的哈，真的哈。
1: 就是要退了的都是歪粉是
0: 吧？不是歪粉，不适合他，暂时不适合他哈。是愿意接住你的情绪的所谓的心理的这种状态，愿意去看见接受滋养这样的伴侣，你说值不值得你去珍惜他？你觉得值不值得？不，刚才我说的这些大家认不认同啊？不认同的话大家批评指正哈。 批评指正哈，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在我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恋爱经历当中哈，我个人觉得拙见哈，希望大家能够批评指正哈，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他有更多的一些想法。

0: 法的，对不对？
1: 是
0: 哦，有更多的一些经历的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挺不错的哈。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学会接纳真实的你，不要幻想去改变你的人，去改造你的人。
1: 嗯、对，
0: 就是他在想象当中就说：“哎呀，就接受你真实的你啊，不是想象中的你。”我们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老是把对方想象成那样一个人，
1: 像你
0: 想
1: 要的，
0: 想象成那个人，要把别人改变成那个人，要让别人成为那样的人。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人没有？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嗯、要让别人成为他想象当中的另一半。
1: 嗯，
0: 而一份好的关系当中，我觉得还有就是能够在他的面前放下你所有的伪装，成为你真实的自己。往往我们会说，最后能够走到一起结婚的人，就是你能够在他面前放下你所有的一切，哪怕你是个女孩子，经常这个这个臭袜子啊，这个就丢在沙发上啊，或者丢在他的身上啊，拿上去洗啊，或者把你最凌乱、最不堪的一面，卸下你所有的社交面具，
1: 嗯，
0: 展现真正的自己。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人他能接受你这一切的话，
1: 那就没问题哈，
0: okay, 你可以嫁给他了，
1: 嗯，
0: 对吧？啊，
1: 对呀、啊。
0: 但这只是一面哈，还不足以说你要嫁给他，嗯
1: 啊、是的，是的，
0: 就是他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啊，这是一个哈、啊，就是好的爱情的滋养当中啊，它是爱你的灵魂，对吧？爱你的棱角，
1: 嗯，
0: 连你的各个棱角，它都能够去温柔的拥抱，这样的
1: 来了就是能够包容。
0: 哎，不是说这个只是男的能做到，你女人也要做到。
1: 哎，双方嘛，
0: 哦，就是双向奔赴的哈、
1: 嗯。
0: 你别说，我有全国说男的就应该做到这一点哈。嚯、哦，那你回去对你们老公要求就超级高了哈。我才说了，不要去改变别人哈。
1: 是，
0: 你可以改变他，但是你不能太过于的改变他。
1: 嗯，
0: 对吧？他可以自我反省和改变，是吧？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我给林妹和我们的听友分享的是、
1: 嗯、
0: 彼此独立，
1: 是
0: 拒绝捆绑式相爱的人，你得珍惜他、
1: 嗯、就是真的是一种成熟的这个刚开始情窦初开的时候呢、
0: 嗯、
1: 大家不会去那样子去想、
0: 嗯、
1: 啊，这个男的想的是呢，我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那个什么就是都把她照顾不好或那么好，那怎么能叫叫男人呢，对吧？这女人呢有很多也有想法，以前的很多女人的想法就是，哎呀，虽然说我现在自己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我找一个有钱的老公，或者说我找一个能够就是挣钱养我的，哎，那我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了，
0: 嗯，
1: 就是不会说以爱为借口、
0: 啊、
1: 把双方去捆绑，也
0: 不会，哦，显然就是很独立的，
1: 大家去什么为爱牺牲了啊，就是成熟了之后，又感情窦初开的时候，很多人会有那样子的嘛，你为了别人怎么怎么、
0: 啊、
1: 为了爱怎么怎么样，但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点啊，稍微成熟一点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身边的最好的他就是会鼓励你去拥有自己的社交爱好和事业，然后呢、
0: 嗯、
1: 去拥有自己的方向目标和梦想，当你为梦想犹豫的时候呢，一句去试失败了有我可以让人鼓起勇气，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句没关系我们可以从头再来，可以让人重拾信心，就是说他不会用爱来把你捆绑，但他是你的一个什么呢，你失败的时候有他作为一个、
0: 嗯、他就是你的伙伴，他就是你的爱人，
1: 哎，之前
0: 并肩作战、
1: 那个、有一首诗里面不就写了吗、
0: 嗯、
1: 对吧，我们是就像两棵并肩而立的木棉，各自扎根各自生长，但是保有自我，然后呢你有难的时候我能帮上你，我有难的时候你能扶持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大家才能够前进，而不是说一个能力特别厉害、
0: 嗯、
1: 另一个就不大行的这种。
0: 对，就像我们
1: 现在就是这样子了，彼此独立。
0: 嗯，就像我们说这个女孩子哈，现在很多的女孩子比较要强啊，她想成为这个独立的知性的女性，有很多有事业性的女性哈，嗯，在家庭里面的话，充当的角色是非常的复杂的，
1: 是的，
0: 她又是媳妇儿，又是这个儿媳妇儿，她又是母亲啊，又是老婆啊，又是工作事业当中的这个角色，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充当的这个角色是比较多的哈。虽然父亲，我们说儿子这个工作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去平衡好，如果说你们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哈，或者说你的男女朋友关系过程当中，一个人他会处理这个过程当中的冲突，而且争吵。

0: 他不为分出输赢，嗯，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得珍惜他。
1: 是的，
0: 永远的目标是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翻旧账，哎啊，很多夫妻啊，很多的情侣一吵架就跟着翻旧账，当年老娘跟着你的时候哈，嗯，你一个面包就把老娘给 哄骗了，当年啊，哦，我们家又没问你们家要什么东西，咱们家又给你们家多少钱了哈，给你们家又买了什么东西哈，往往翻旧账就会翻出问题来了。一份好的关系的冲突当中一定是够聪明的，嗯，因为争执的本质是彼此要磨合，嗯，是为了更好的相处的更舒适，对吧？
1: 是的
0: 啊，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问我说你结婚也好谈恋爱也好都有一个磨合期，嗯，而边界感，在这个彼此的边界感当中的话，这个冲突暴露出来的时候，更好的维护它，在这份关系当中，哎，不存在谁占上风了。如果说这个人他因为好好相爱，他最终的时候他不会说给你争个输赢，他会告诉你既然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怎么去解决，对吧？
1: 对的，
0: 哦，而不是去翻以前的旧账，那就翻不完了，嗯，
1: 是的，是吧？是的，
0: 这个是今天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了。
1: 哎，啊，还有第五个也给大家分享的嘛，就是自身的能量是很稳定的，嗯，不会说去消耗彼此，
0: 对，啊，就情绪稳定，
1: 这种，
0: 啊，
1: 这种说实话哈，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太黏人了也不好，还有就是他时时刻刻都要掌握你的动向的这种，嗯，就是自身能量真的不稳定，去消耗另外一个人，这人就会很难。你要知道，嗯，不管是你还是他，本身就会是一个成熟而完整的个体，有自己的生活支点，有自己的态度和目标，有自己应对情绪的方式。那么能量稳定的关系就会像一个稳稳的光源啊，让我们用积极的生命状态去面对生活，也能够潜移默化的把这份对生活的爱渗透给彼此然后呢当然哈，就是我们说不是那种很畸形的那种的关系，一段成熟的关系的话他不必说依靠汲取彼此的能量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嗯，
0: 是的，
1: 两个人在一块那应该是一加一大于二，而不应该是一加一等于二或者说是小于二的这种我们争取能够做到的就是
0: 大于二，
1: 争取做到的就是能量的相互叠加，而不是单方面持续输出与妥协。
0: 对，你发现没有，就是两个人同心协力的两夫妻，嗯，你会发现他们不管是育儿也好事业也好，然后各方面都会蒸蒸日上。
1: 对
0: 啊，如果说两个相互采取，然后两个相互起家的夫妻，我跟你说到最后说一定会出现一些很多危机感在里面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把这些道理啊各方面我们参透，因为毕竟今天是七夕节嘛，对不对？
1: 对嘛，
0: 回去当然我们给你们说这些，你不要说到回去你们开始就开始吵嘴了哈，你看啊小川说的里面说的哈，我们像这样的夫妻然后又咋子，你看你一点都没做到啊，那回去就开始哈。还有就是希望你更好共同与你成长的这种不畏脚步，然后不去拖你的后腿的哈，甚至呢追彼此的坚强的后盾啊，这是有种收获的哈，不必一个人奋力奔跑，一个人原地等候，要两个人各取所需，然后各自把努力，各自把这个相互的东西的作为托举，而这份爱意的话是两个人成长的最好的地方。今天是七夕节啊，我们也是给大家上一点七夕节祝福语吧啊，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啊，在送花的时候的一些寄语啊。我如果说你平时说呢，你肯定说不出口。
1: 然后
0: 你送写上去噻，
1: 写到那个祝福的那个条子上，
0: 哎，
1: 是有
0: 就非常好了。
1: 对，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现在你正在下班的路上去买礼物，买花的时候呢，你现在就可以听着我们的广播，我们给你说一些，你把它写上去，后
0: 对对对，
1: 哟哈，
0: 很有感觉哈，是。来，咱们一条一条给大家说一说哈，我林妹依次给大家用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哈，营造点氛围给大家哈。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必须得给他来点这个温柔一点的歌曲，然后大家可能会更有感觉哈。来，第一个，
1: 音乐把大家带进去。
0: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陪伴，一切刚刚好。
1: 哎呀。被坚定的选择胜过一切浪漫，祝我们始终是我们。
0: 哎呀，还好浪漫哦！如果人与人的缘分是细小的丝线，我想为你缠绵。

0: 圈又一圈。
1: 晨光写诗，落款是你，是晚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
0: 哎呀，这个事儿有点肉麻了啊！星河万顷，人间朝夕，目之所及，满心是你。啊，好浪漫。
1: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太浪漫了！哎呀，
0: 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哎呀，你看看啊，别的唯心主义者哈、啊。
1: 我一直认为我一个人也可以独当一面，直到第一片雪花落在我的脸颊，我开始好奇你怀里的温度。
0: 啊，这个
1: 长了啊，
0: 这个适合冬天送。问我如何确定我爱你？我说从某一刻，闭上眼，不再是黑暗，满眼都是你。
1: 唯愿做天下倒数第一爱你的人，这样每一个爱你的人都比我更爱你。哎呦，这个祝福也可以哈。
0: 哎呀，与其说是你美好，不如说你不可复制。
1: 你是年少的欢喜，这句话就好好去品味了啊。
0: 年少的欢喜，我你都去掉，你都去掉。年少的欢喜，你都啥说？你都去掉，你都不行，你都不行哈。
1: 个人好，
0: 你看我来给你来一个，我来给你来一个哈。给不了你银河万顷，但我满腔的热忱都给予你。
1: 哎呦，人间有灯有月有鹊桥，还有一个超爱的你，
0: 何其有幸，这是有你共赴的七夕
1: 啊！今年明年都是你啊，年年都是你啊！你看今年何其有幸，跟你共赴七夕，明年就换了。
0: 哎呀，你这个导向有问题哈！啥子，今年换个，明年换个，
1: 我哪有让人家今年
0: 换车一座，
1: 明年换一个啊？
0: 真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哈，在这个七夕假期的时候，当然这一天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在这一天去领证的哈，在这儿我们也是祝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天结婚快乐啊，领证快乐啊，然后还有一些更浪漫哈，这个包里这个花。千奇百状哈，有男的送给，有女的送给男的哈，里头有把子，猛灵，有把子，
1: 爱抽的
0: 香烟啊，一把子这个那个呀，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这样子去包哈。我建议
1: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噻，那你就送给他，他又不是一天抽啊。
0: 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哈，好哎，真的现在这个，你想嘛，大家这个浪漫的气息哈，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哈。浪漫永远在我们的行动和心中，但是呢，在这个七夕假期的时候啊，我支持大家行动，对吧？去促进下消费嘛，哈，毕竟大家现在都在刺激消费哈。
1: 是的。
0: 因为就是抓紧时间，在今天哈，有时间，今天餐饮又要消费了，花要消费了，是吧？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分享今天的内容，不要走开。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三道，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8: 啊！不！
9: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然开老子打你死！走。
10: 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走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1: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2: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3: 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12: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4: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5: 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6: News
17: 刷新资讯
18: News
17: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

云子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来这时段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8月18号，市委书记廖文斌率队到民政厅，与民政厅党组书记阿史拉比座谈交流。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民政厅长期以来对雅安发展，特别是民政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市领导李荣、曾琦，民政厅领导黄晓东，双方有关部室、处室负责同志等参加。

0: 8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赴禹城区、明山区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民生实事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以及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把项发力推动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1: 再来关注8月19号，就是从铁路雅安站雅安火车站获悉，针对于暑期出行的客流高峰，雅安站动态加码运力，于8月17号到23号加开了多趟高峰线的动车组，加密雅安往返成都班次，并在8月18号到23号新增成都重庆方向列车，全力保障市民便捷出行。铁路部门提醒，暑运车辆的实行一日一图的动态调整，车次余票实时动态变更，请旅客朋友们通过铁路12306的官方平台或者是车站的公告查询最新的班次信息，合理规划好行程路线。
0: 8月18号，由雅安市图书馆与雅安科技馆联合打造的城市书房——雅安市图书馆第4分馆正式面向市民开放。城市书房位于雅安科技馆后门外侧开放景观区域，依托长廊营造阅读空间，主要服务前来科技馆游玩的亲子家庭和周边市民。
1: 危难时刻伸援手，激流之中见初心。近日，石面县对于余梦苑还有双有荣、朱鱼三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进行了集中表扬，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8月19号是七夕节，记者从四川省民政厅获悉，日前呢，省民政厅发布了全省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其中呢，四川2026年上半年结婚22.1万对。此外呢，根据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
1: 再来关注到8月18号，四川省图书馆3楼的星空大厅内，舒缓的乐曲缓缓流淌，几十名读者是整齐列队，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一招一式的练习着太极拳。这里不仅仅是健身房，而是省图书馆推出的元气满满跃动川图公益活动的场景。而这个场景呢，是向长期伏案久坐的读者打造的一个室内的轻运动，为静谧的书香空间注入了一股健康活力。
0: 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拟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川雅安、乐山、宜宾、理塘、宏源等多地被写入方案。
1: 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在18号举行的第38届广元女儿节新闻发布会上，广元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刘更新介绍，第38届广元女儿节将于8月24号至9月1号举办，将会配套开展马上入川、数你好玩、嗨游广元、文旅促消费活动。
0: 中新网消息，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消息，北京时间8月19号的7时35分，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一子级成功着陆于回收场预定位置，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好，再来关注到是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演出的剧目，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的演出大型民族的剧目《鹦》。

0: 歌于8月19号到20号将在北京的天桥剧院亮相，而舞剧音歌呢，自2024年的首演以来，已经在全国的20余个城市开展演出以及文化交流150余场，被观众誉为烫剧。
1: 来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0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9度。明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0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9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
2: 47防汛早知道。
0: 1047防汛早知道，来关注雷电天气这份避难避雷的指南啊，咱们也把它收藏好。对于雷天气的发生的话，雷电风险也是增加了，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防范哪些方面，做到五物啊。这哪五物呢？勿开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干下面躲雨，勿在山顶楼顶处逗留，勿触摸墙上的避雷针等一些金属的物品，还有忌用金属把杆的雨伞，忌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上附近啊进行停留。雷电发生的时候，尽量到低洼处去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进行骑行。这时段资讯呢，由小喜编辑，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下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晚高峰节目开课生活秀，关注节目内容。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5: 你过来啊，
4: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嘞，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海口生活秀晚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了啊。那今天下午我估计行车在路上的这个车辆也比较多，因为呢，今天晚上去聚餐的人应该不少。
0: 哎，是的，因为
1: 要唱歌的人。
0: 你想嘛，今天是七夕节的嘛，哈，
1: 还加一时节。
0: 哦，对，还加一时节，你说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好好的安排好嘛，对吧？
1: 我这必须。
0: 那必须要吃喝耍，
1: 上班呀、干嘛？我觉得压力都蛮大的，是吧？
0: 哎，是的。
1: 但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个节日，给到一个放松的理由，那何乐而不为呢？哈，
0: 是的。
1: 但是大家要注意安全，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行车在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呢，喝酒呢也不要开车，反正我们就一遍一遍的提醒大家嘛。啊，
0: 是的。你想嘛，这两天的话就是我们的雨季啊，就是蒙蒙的细雨，那么大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哈、啊，行车路上的安全各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以及我们在安全方面带好雨具，还有行车路上的话提前规划好这个行车的路线哈、啊。好了，那么接下时间我们来说说一个被低估的减肥小技巧啊，大家都没有早点知道，都很后悔哈、啊。那今天我们来说说，众所周知啊，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发一个减肥的技巧给他，你可以告诉他喝水。还有水分对于我们减肥有什么作用？哎，这个非常重要啊。
1: 是。
0: 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你变瘦，但是它能够多重的机制帮你少吃多消耗，达到一个体重的管理效果。水能够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很多人总喜欢喝奶茶、汽水、果汁，对吧？通通就会摄入很多的糖分啊、饮料啊，占据你的胃，那自然而然你的胃的容量就有限了。那么一个研究当中啊，女性参与这个24周的一个减肥计划当中，每天午后饮用了250毫升的水，参加同一个计划但是午后饮用的相同的无糖饮料的人相比的话，她的体重就减轻了13.6%。所以说把饮料换成什么？
1: 水。
0: 哎，对了，水的体积能够增加你的饱腹感，这
1: 是
0: 第一个。
1: 真的啊，我早上的时候
0: 还可以增加你的新陈代谢，
1: 真的是喝的肚子胀胀的，我都觉得这个水不喝多了我会犯的，
0: 但你不能喝多哈、不能喝多，
1: 就喝多了就有点难受、不要太喝的太多了、好吧，
0: 喝多了那反而会水中毒哈。处于温和气候之下的低能量的身体的活动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水，
1: 是
0: 明白了吧？就这个矿泉水瓶，你喝3瓶多一点，
1: 那对我来说都太多了，
0: 估计不多嘛。我觉得实际上，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我每天我可能要达到2000毫升以上了。我的喝水量哈，因为那个杯子的话，我那个杯子是大概250毫升的，我每天要喝7-8杯，甚至可能10杯。
1: 可以可以
0: 啊，但是呢，我排的也多嘛，哎，这个就不具体讲了。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这个饮水量啊，比如说在高温或高身体活动水平的这种条件下呢，适当的增加饮水量。那如果运动比较多，流汗多，可以多喝。我们炎热的夏天呢，可以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程度适当的增加。但是呢，说了喝水对身体好，但有一些人不对的喝水方法也不对啊，就是比如说很粗。错误的喝水方法，猛灌水，就是
0: 这个也不行哈。
1: 猛喝一大瓶水，它是会增加身体负担的。
0: 对，你要少次多量，
1: 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就是一杯，然后隔1到2个小时再喝一次就 OK 了。
0: 对，实际上我喝水的话，我是这样的哈，一次喝半杯就行了哈，不要喝太多哈。还有冰水、凉水的话不建议哈。人家那个宋孝宗嘛，人家皇帝，我们以前皇帝宋朝皇帝宋孝宗就说了，还是少冰为妙嘛，是吧？人家古人的话你要听嘛。为啥我们中国拍电视剧啊，拍啥子电影啊，老是拍古代哈？你想过这个问题没嘛？为啥我们老是现在是追忆古代的这个物品跟生活？但是因为有些古人做的东西，我们到现在还没把它研究透，它咋做出来的呢？
1: 多得很，
0: 是吧？
1: 研究透的
0: 哦。所以说你看看哈，我们还是去研究一下养生方面。养生方面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道德经》里面的一些养生的，还包括《黄帝内经》方面的哈。
1: 你去把《红楼梦》看透，你就只从《红楼梦》里面你看那些 你就能成为从他们的饮食啊，还有配的那些什么药丸啊，你发现这养食就已经
0: 中医的这中国的这个中医养生也是这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哈，大家可以比较去学习一下哈，包括就我们的这个喝水优先的话，喝白开水。喝茶水，其次才是无糖饮料哈，尽量喝白开水或者茶水哈。咱们雅安的蒙岭山茶呀，咱们雅安的黑
1: 茶
0: 呀，对呀，
1: 甜茶呀，喝起走嘛，换着喝嘛，是吧？
0: 是，然后再少量多次啊，是。然后你要喝这种，比如说你要运动哈，你喜欢喝着饮料的，我建议大家喝电解质水哈。
1: 对啊，
0: 因为电解质水的话，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适当的，比如说高温环境之下，会有些微量元素会给你的身体有一些补充哈，会让你的精气神啊各方面也会更足一些。所以说啊，在医生和营养师的建议之下哈，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喝也是没问题。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他生病，就是在于他生活习惯的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了哈。所以大家提前去做好这个方面的这个工作，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养生话题啊。在七夕假期的时候，也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祝福大家在今天领证的朋友哈，好好的去搓一对儿。好吧，今天晚上回去就好好的抱着你老公老婆啊，好好的给他来个飞吻啊，给他来个祝福的话，对吧？给他来一点深情的告白。毕竟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氛围还是很适合，比较天气啊、氛围啊各方面啊都特适合啊。
1: 是的。
0: 好的，今儿个龙门阵林妹和川哥就跟各位拜到这儿。本周五的话，我们将会前往到龙门镇啊，庐山县龙门镇进行直播哈，将会把特别资格的龙门花生带给大家哈。而且，刚才我们跟你们呢合算了一下哈，真的是一点米都不赚，哈，这一点米都不赚哈。助农直播真的是，因为龙门花生嘛，很多这些老爷爷、老婆婆他们种的哈，真的人家还是很辛苦哈。我们真的给他谈10块20块的优惠都是很难的，
1: 不忍心跟人家谈，
0: 真的很难哈，真的很难，不忍心，真的是这次真的是助农直播哈。我们这次马上给大家把预告片出来哈，也会把这个龙门花生哈在田间地头啊给大家直播，希望把这个好的花生推广到全国各地，也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然后也支持这次助农直播，这次我支持我们种花生的这个花农们哈，真的非常不容易啊。好了，第二个龙门阵分享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看收听啊，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各位
1: 拜拜，
0: 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丽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那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

0: 喊六岁写是一位，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位，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1: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3: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1: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呢。
2: 哎呀，算了，小杨，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哎。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2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

0: 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

0: 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晨光表示，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6: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7: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

0: 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

0: 米，其中四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5: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

0: 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1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8月14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8月底降至4.2米左右，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8月19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37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的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 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

0: 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仁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两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2: 因为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3: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4: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子级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舰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坪的软着陆。 相比遥一舰，此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0: 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横栈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我们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 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6: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陕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0: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6: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6: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12: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6: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3: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6: 青岛灯塔提

0: 河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2: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十五五”时期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4: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6: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4: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7: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

0: 他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九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2: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0: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
3: 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良药鱼多点开花，庐山特色农业炼出致富路。十年三人各获见义勇为奖金10000元。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5届九次全会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推进无氩产业建圈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近年来，庐山县立足山地生态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奋力把全会规划图一步步转化为乡村振兴实景图。在庐山县万亩良金复合园青衣云谷基地，每年3月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通过油菜花开七里夺标民俗活动，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每年5月七彩油菜收割后即刻翻耕播种旱稻，推行高效稳产的稻油轮作模式，顺利实现春季观光、夏季油料双向

0: 量增收。思岩镇铜头村还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村级集体经济粮油加工厂，在家门口就能加工粮油，既盘活了闲置集体资产，又延伸了粮油产业链。
1: 依托青衣云谷农林融合优势，打造道海观光景观，让韩道县成为集油菜花集后的又一打卡亮点，推动农业从总粮食向总风景转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围绕丰富多元化食物供给，推进无氩产业健全强链等具体部署，以及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明确要求，庐山县同思路多场景的盘活举措不断落地。庐山县依托优质山泉冷水资源发展特色冷水鱼养殖，当地宝胜乡将闲置冻库改造升级为16摄氏度恒温标准化加工生产线，车间加工设备有序运转，就地收购本地冷水鱼红鳟鱼来开展精深加工，销往全国。
2: 目前我们每个月产值400万以上，每年在5000万以上，效益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将保持初心，做好产品质量，继续扩宽市场，进一步扩大规模，把我们庐山冷水鱼品牌做大做强。
0: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将壮大雅药产业链作为重要一环，庐山县亦将其视为产业发展的重头戏。在思岩镇马兰清代 GAP 示范基地里，玉米加马兰带状套种的田块生机盎然，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收分拣，一派繁忙景象。基地严格执行 GAP 种植标准，春季完成除草、松土、水肥等标准化管护，如今迎来集中采收，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了周边200多户种植马兰，总面积达到了2000余亩，常年用工100来人，算下来一亩产值在6000元左右，比单做玉米多了4000元。这种模式既保证了玉米的产量，也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们越种越有信心。
0: 作为做强雅药产业链的重要载体，思岩镇中成药品产业园规划156亩，建设研发办公、生产车间、仓储等配套设施，覆盖中药生产、科研、仓储、物流、市场贸易全链条。目前项目正压查施工，提速攻坚。园区是庐山建设川藏中药材产业协作基地的重要抓手，建成后将推动本地药材资源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赋能乡村振兴与县域高质量发展。遵循这次全会的战略指引，庐山县正以5+1农业特色产业体系为抓手，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养向加工延伸，从产品向品牌升级，把精而美、特而优的蓝图一步步变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实图景。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全会精神，一是全力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统筹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深化改革、扶贫增收各项工作逐项攻坚闭环推进，系统补齐发展弱项；二是着优着强放心粮油、珍品茶药、多元灵珠、生态鱼目、有机果蔬及纯真农业、5+1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严守根基保护和粮食安全期限，稳住粮油产能，促进高山茶、中药材品种培育品质提升；三是全力推进农业健全强链，加快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链，加紧产品一标、农产品申报，建好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和现代农业园区创建。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6: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长征精神，近日西安日报社采风摄制组走进石棉县安顺场镇，开展美酒敬英烈、精神咏传唱、重走长征路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历时30余天，走访长征沿线12个关键节点。石棉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遗址是此次采风活动的重要一站。
7: 每到一个节点，我们都会把精心准备的美酒敬献给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要邀请当地的老党员、红军后代

0: 给我们讲当年的长征故事，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把长征精神实实在在地传下去。
1: 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大家通过实物史料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军民同心、攻坚克难的长征。

0: 红色资源升级展陈，开展研学宣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危难时刻伸援手，激流之中见初心。近日，石棉县对于梦苑、双有荣、朱玉三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进行集中表扬，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2: 2025年12月28日20时许，王岗坪乡挖角村村民双有荣在河边垂钓时发现有人落水，他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准确报告险情位置，并沿河追踪呼喊，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于梦苑朱玉闻讯后迅速携带皮划艇和救生装备，于20时19分赶到现场，与随后抵达的消防员合力施救，成功将落水者李某救起。岸边人员与医护人员立即接应，为李某保暖并紧急送医。经检查，李某身体无大碍。
3: 第一反应就去找救援，因为天气也比较冷，他在下头也肯定找不住，因为水流也比较急，害怕冲进走了你到时候救援来不及噻。
4: 当时主要是看他有生命危险，也没就是其他也没想到那么多，就直接就说要这个生命第一嘛，
5: 把人救起来了，哎，他安全了，心头就踏实了嘛。
2: 根据雅安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石棉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双有荣、于梦苑、朱玉三人予以表扬，并分别发放奖金10000元。
5: 这份荣誉呢，不只属于是我个人，我觉得肯定是属于大家这种都有这份善良的心的大家，还有各部门的那个就是消防人员啊、派出所的民警，还有政府人员的那个在背后的默默付出，
4: 老百姓一些需要的帮助，那肯定我们要伸出援助之手。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2: 8月19日，记者从铁路雅安站雅安火车站获悉，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高峰，雅安站动态加码运力，于8月17日至23日加开多趟高峰线动车组，加密雅安往返成都班次，并在8月18日至23日新增成都、重庆方向列车，全力保障市民便捷出行。铁路部门提醒，暑运列车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车次余票实时变动，请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班次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日前，保兴县总医院血液透析室正式投入运行，彻底结束了当地没有规范化血透服务的历史，让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搭起生命通道。走进保兴县总医院血透室，环境整洁明亮，透析设备整齐排列，该科室严格对标院感管理标准，配备专业水处理系统和急救监护系统，由市级专家领衔团队常规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等诊疗服务，全面覆盖中末端期肾病、急性肾损伤等患者治疗需求。
7: 以前病人1周3次透析，只能往雅安跑，来回100多公里，折腾一天身体受不住，开销也大。现在我院有5台透析机，开机3个月以来累计治疗300多人次，患者状态都很稳定。
2: 血液透析被称作肾衰竭患者的人工肾脏，规律治疗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和生存质量。保兴县血透室的投用是雅安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补齐县域医疗短板的一项重要民生成果，也标志着全市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7: 下一步，医院将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12211工作思路，完善基层编制人才与政策，新增肾病内科、残疾儿童康复等门诊，让群众就近享受到3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2: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清晨7:30，雅安市人民医院第1住院大楼前的风雨长廊暖意融融，鲜花与慰问品整齐摆放，一束束鲜花，一声声问候，向辛勤耕耘在临床一线的医师们道一声辛苦了。慰问结束后，大家在合影墙前分批留念。

0: 定格专属医师节的温暖瞬间。全体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护幼健康，以敬幼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的生命健康。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压力加大。连日来，银津县安静乡全域覆盖监控系统正全天候运转，乡应急指挥室汇集385处监控实时影像，对沟谷、边坡、道路等风险区域开展可视化巡查，便于工作人员远程研判风险，快速处置险情。系统发现水位上涨、边坡异常等隐患后，指挥室及时点对点推送预警信息，村组干部闻令而动，按照预案路线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当地坚持技防人防双向发力，线上依托监控实施巡查，线下依靠基层干部现场处置，科技手段与群防力量紧密配合，筑牢汛期地灾安全防线。
0: 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雷电风险增加，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今天的知识窗一起来了解一下。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做到五勿：勿敞开门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干下躲雨，勿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勿触摸墙上避雷针等金属，既用金属把的雨伞，既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停留。雷电发生时，尽量到低洼处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骑行。雷雨天气若身处室内，不要靠近阳台、水管、煤气管道等金属管线。如果身上出现头发竖起、皮肤发麻等雷击前兆，应立刻双脚并拢下蹲，降低身体高度，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伤害。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近期呢，社会上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一些诱导消费者参加的不正规旅行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今天的声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两部门的一个提示。第一是主体的资质虚假，一些不具备旅行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未规范签订委托合同，违规委托他人或旅行社带团，随行服务人员的资质不齐全，职业不规范。第二是低价噱头诱导，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报价呢是远低于正常的出行成本，口头承诺无额外的花销。

实则是刻意隐瞒费用的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的安排，中途呢随意的加价变更行程。第三是签约流程违规，规避使用正规团队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仅仅是以口头承诺、简易的协议以及个人承诺书来代替了正式的文本，合同的要素缺失，权责模糊，很容易引发后续履约纠纷以及权益受损的问题。那么第四一个呢，就是行程暗藏陷阱，行程当中往往道德绑架、言语威胁、人身侮辱、锁车闭门、扣留证件、扣发房卡、餐卡、停团、甩团等等方式，强迫或者是变相强迫消费者去购物。部分的购物店呢，还假冒免税店或者是景区景点，兜售价格虚高、品质不符的珠宝、保健品等等商品，消费者可能会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在这儿也给大家一些风险提示，我们一定要核实活动的真实性。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一定要通过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官方服务热线、官方 APP 或者是官方公告渠道来核实活动的真实性。无法通过保险公司官方核实，仅仅通过个人私下推广邀约的保险专属旅游，就一定要谨慎对待，尽量远离。第二一个是选择正规的途径来参团，一定要确定旅行社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亲自签订书面的包价旅游合同，千万不要相信协议、承诺书等等不规范的文件。通过签订文化和旅游部的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境内游或者是出境游、一日游等等对应的版本来保障合法的权益。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微信公众号来确认组团社名称、地接社名称、导游姓名和导游证等等信息的真实准确，拒绝签订信息缺项或者是模糊不清的旅游合同。任何修改均应该通过书面协议补充确认，千万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第四一点，要杜绝货不对版。参加一些包价旅游活动之前，一定要请务必要求行程单作为合同的附件，并且内容必须要细化到可量化、可核验的标准。出行之前要行使获知实际组团社、地接社完整信息的权利，未经本人书面同意，旅行社擅自转团、拼团和擅自变更行程安排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进行投诉维权。如果遇到旅行社设置了霸王条款、签订和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第四一点，一定要明确争议解决。签订合同的时候，请确认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案。因为旅行社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有权要求旅行社协助消费者返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如果遇到纠纷，可以通过合同约定的途径来维权，防止损失扩大。最后呢，就是不要参加含有没有开发、没有安全保障区域的行程。我们作为消费者是有权要求旅行社在出行之前告知安全注意事项、应急联络方式、目的地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发生安全事故时第一时间救助并且履行报告义务。如果发现旅行社导游涉嫌了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通过属地的12345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反映。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3: 我的天哪，
2: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分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哎呀，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4: Nice。
2: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翁倩玉，爱的礼物。

台北出生日本长大的翁倩玉，她的国语并不是那么的标准，但是呢就有一种可爱的别致啊。她的歌这一首爱的礼物给我们带来阳光温暖和希望。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温暖男神李健，风吹。

苏慧伦的这首 Lemon Tree 柠檬树，其实呢是翻唱自一支德国的乐队，叫做 Fool's Garden。 这支乐队呢，原来创作这首歌呢，写到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歌曲呢，把等人时候的焦虑不安还有胡思乱想的心情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1996年的一首乡村歌曲。而说到这个欧美音乐啊，我最早开始听欧美歌曲应该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除了去关注当时特别流行的一些流行的偶像团体，比如说 BSB、 后街男孩、 Westlife、 西城，还有 Spice Girls、 辣妹，就这样的团体之外呢，也会去听很多的经典老歌。比方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曾经入围奥斯卡百年金曲，来自于1973年的欧美经典英文歌曲之一，卡朋特乐队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歌是卡朋特乐队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卡朋特乐队呢是一个兄妹的乐队啊，由卡伦·卡朋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卡朋特组成的。在1970年他们以一曲 Close to You 荣登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使得他们一炮而红。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地有佳作问世，成为了当时无数美国青年的偶像啊。尼克松总统呢称他们兄妹是最出色的美国青年。不过让人惋惜的是，卡伦·卡朋特年仅32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呢是死于神经性厌食症，这是由于他为了保持身材的苗条，长期服用倾泻剂与长期节食的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爱美啊，诚然是人之常情啦，但是一定呢要注意方法，适当注意饮食，再结合锻炼，要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加重要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1990年的一首作品，叫做《阳光住在我心里》。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听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心情。听到了这首歌，很少在音乐当中出生的刘嘉玲当年和张信哲合唱的这一首歌，有一点动心。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3: 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昨天晚上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啊、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而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你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一个综艺活动，综艺这个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老歌回忆录，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周杰伦真的为很多的歌手写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首先我们来说说李玟，真的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当红的偶像。当年的 Coco 觉得特别的洋气，特别国际化。当年呢，周杰伦和方文山一起为李玟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刀马旦》。刀马旦实际上是京剧里的旦角之一，所谓的旦指的是各种不同年龄还有身份的女性角色。那刀马旦呢，专门是指巾帼英雄啊，提刀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他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那一些人生历程，还有呢就是他为别人创作的歌曲，比方说刚刚这首李玟的《刀马旦》。哎，说说周杰伦他的童年，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的，父亲呢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和母亲离了婚，因此呢外婆和妈妈就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最重要最最敬爱的两个女人，所以呢你可以从他一些这个音乐作品当中找寻到其中的痕迹啊，讲到外婆，讲到妈妈，听妈妈的话等等等等，对吧。周杰伦呢从小他特别的孝顺和贴心，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单亲家庭长大，也可能是天生性格的原因，所以呢从小都不太爱说话，有一点那种自闭症的样子。不过呢母亲倒是发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先天的优势，因为他发现这个安静又害羞的小孩啊，从小就对西洋流行乐或者是古典音乐特别的敏感，在学会走路之前呢就对音乐非常的敏锐，所以在周杰伦只有3岁的时候，母亲就取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他买了一架钢琴，于是童年的周杰伦就被剥夺了玩的权利，很多的时光都是在钢琴旁边度过的，所以现在才有一首漂亮的跟钢琴弹出来啊。当然了，周杰伦他的这个羞涩，他的沉默一直延续到他长大。高中时代他的英文老师以为他有学习障碍，说他脸上表情啊特别的木讷，看起来笨笨的啊，没有办法专心上数学课啊，科学课啊，英文作业也很荒废。幸好周杰伦他有钢琴，因为有钢琴，所以好像

其他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因为有钢琴，我们后来才有了音乐才子周杰伦。今天来分享到的是周杰伦为其他的歌手所创作的那些音乐作品，听到的是阿妹、江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张惠妹和周杰伦的首度合作，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出自2007年。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杰伦他在成名之前的经历，听听他为别的歌手创作的歌曲。前面说到周杰伦呢，在上学的时候呢，一直是一个沉默的有点木讷的孩子啊，除了弹钢琴之外好像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那考上台北的淡水高中之后，由于会弹琴，他一下子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啊。他之前在他的电影当中呢，也出现了淡水高中、淡水中学啊。我去台北的时候还特地跑到淡水去看了一眼。那么回过头来说周杰伦他的人生经历，他呢当时呢同学都在紧张的准备考大学嘛，他呢沉溺在对音乐的爱好当中，在一般人眼中他的前途是一片渺茫的。因为在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好的选择是学习数学、自然科学或者是计算机，这样呢日后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来谋生。音乐呢，大家觉得那是有钱人的奢侈品，显然他们认为周杰伦玩不起。果然1996年6月的时候，周杰伦高中毕业了，一时间找不到工作。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6: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 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6: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5: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6: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6: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5: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6: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5: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6: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5: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6: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5: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6: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5: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6: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析筒，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4: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啊，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5: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 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6: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8: 刚好那一次我们在那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全废。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8: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曲线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曲线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曲线，所以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9: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
1: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 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10: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

0: 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哎，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2: 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找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会在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3: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3: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 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3: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临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1: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4: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1: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3: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1: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浙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晨鸟。晨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2: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的一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1: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3: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也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着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1: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2: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

协调，卫星的发厂的要求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厂。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在那酒精排成一排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对

0: 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1: 那个厂房人又是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厂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0: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1: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礼节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0: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2: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0: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3: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0: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2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4: 到了7号，都开始扫雨了。到中午，那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大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0: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吴传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0: 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船主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船主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1: 来吗？怎么办？
2: 发射听台电话。
1: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么断电，要么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3: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4: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3: 不是越喷越猛，
4: 逐渐在收。我想他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1: 走不走？
2: 给
1: 开门，开门。
0: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5: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6: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澳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澳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

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三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电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傲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他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家中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号傲星桥水的桥水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就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0: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3: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0: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4: 天要加紧的时候，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0: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傲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傲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5: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傲星的发射直播。 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傲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入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6: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奥斯特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我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0: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 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七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
8: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良药鱼多点开花，庐山特色农业练出致富路。十年三人各获见义勇为奖金10000元。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强调，要努力走出一条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推进无氩产业建圈强链，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近年来，庐山县立足山地生态禀赋，深耕特色农业，奋力把全会规划图一步步转化为乡村振兴实景图。在庐山县万亩良金复合园青衣云谷基地，每年三月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通过油菜花开七里夺标民俗活动，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每年五月七彩油菜收割后，即刻翻耕播种旱稻，推行高效稳产的稻油轮作模式，顺利实现春季观光、夏季油料双向增收。思岩镇铜头村还盘活闲置校舍，建成村级集体经济粮油加工厂，在家门口就能加工粮油，既盘活了闲置集体资产，又延伸了粮油产业链。
1: 依托青衣云谷农林融合优势，打造稻海观光景观，让旱稻田成为集油菜花集合的又一打卡亮点，推动农业从种粮食向种风景转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围绕丰富多元化食物供给，推进无氩产业建圈强链等具体部署，以及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资产，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明确要求，庐山县同思路多场景的盘活举措不断落地。庐山县依托优质山泉冷水资源发展特色冷水鱼养殖，当地宝胜乡将闲置冻库改造升级为16摄氏度恒温标准化加工生产线，车间加工设备有序运转，就地收购本地冷水鱼红鳟鱼来开展精深加工，销往全国。
2: 目前我们每个月产值400万以上，每年在5000万以上，效益还是很不错的。接下来我们将保持初心，做好产品质量，继续扩宽市场，进一步扩大规模，把我们庐山冷水鱼品牌做大做强。
0: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将壮大雅药产业链作为重要一环，庐山县亦将其视为产业发展的重头戏。在思岩镇马兰清代 GAP 示范基地里，玉米加马兰带状套种的田块生机盎然，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收分拣，一派繁忙景象。基地严格执行 GAP 种植标准，春季完成除草、松土、水肥等标准化管护，如今迎来集中采收，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3: 现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了周边200多户种植马兰，总面积达到了2000余亩，常年用工100来人，算下来一亩产值在6000元左右，比单做玉米多了4000元。这种模式既保证了玉米的产量，也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们越种越有信心。
0: 作为做强雅药产业链的重要载体，思岩镇中成药品产业园规划156亩，建设研发办公、生产车间、仓储等配套设施，覆盖中药生产、科研、仓储物流、市场贸易全链条。目前项目正压查施工，提速攻坚。园区是庐山建设川藏中药材产业协作基地的重要抓手，建成后将推动本地药材资源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赋能乡村振兴与县域高质量发展。遵循这次全会的战略指引，庐山县正以5+1农业特色产业体系为抓手，推动特色农业从种养向加工延伸，从产品向品牌升级，把精而美、特而优的蓝图一步步变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实图景。
4: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落实全会精神，一是全力推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统筹产业发展、乡村建设、深化改革、扶贫增收各项工作逐项攻坚闭环推进，协同步齐发展弱项， 而是卓优卓强芳心酿油、珍品茶药、多元凝珠、生态榆木、有机果蔬及纯正农业、无加一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严守根基保护和粮食安全体系，稳住粮油产能，促进高山茶、中药材品种培育品质提升。三是全力推进农业健全强联，加快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链，加强三品一标农产品申报，建好国家农业产品强镇和现代农业园区创建。
0: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5: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长征精神，近日西安日报社采风摄制组走进石棉县安顺场镇，开展美酒敬英烈，精神咏传唱，重走长征路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历时30余天，走访长征沿线12个关键节点。石棉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遗址是此次采风活动的重要一站。
6: 每到一个节点，我们都会把精心准备的美酒敬献给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要邀请当地的老党员、红军后代给我们讲当年的长征故事，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把长征精神实实在在地传下去。
5: 在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大家通过实物史料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军民同心、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
7: 馆内记录的老船工的故事最让我感动，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他们不顾炮火危险，撑船摆渡红军，为红军突破天险提供了关键支撑。这段军民同心的往事被永远留存于史料当中。
5: 近年来，石棉县持续活化红色资源，升级展陈，开展研学宣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危难时刻伸援手，激流之中见初心。近日，石棉县对于梦苑、双有荣、朱玉3名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进行集中表扬，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8: 2025年12月28日20时许，王岗坪乡挖角村村民双有荣在河边垂钓时发现有人落水，他第一时间拨打救援电话，准确报告险情位置，并沿河追踪呼喊，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于梦苑、朱玉闻讯后迅速携带皮划艇和救生装备，于20时19分赶到现场，与随后抵达的消防员合力施救，成功将落水者李某救起。岸边人员与医护人员立即接应，为李某保暖并紧急送医。经检查，李某身体无大碍。
9: 第一反应就去找救援，因为天气也比较冷，他在下头也肯定遭不住，因为水流也比较急，害怕冲进走了，你到时候救援来不及噻。
10: 当时主要是看他有生命危险，也没就是其他也没想到那么多，就直接就说要这个生命第一嘛，
11: 把人救起来了，他安全了，心头就踏实了嘛。
8: 根据雅安市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实施办法，石棉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双有荣、于梦苑、朱玉3人予以表扬，并分别发放奖金10000元。
11: 这份荣誉呢，不只属于是我个人，我觉得肯定是属于大家这种都有这份善良的心的，大家还有各部门的那个就是消防人员啊、派出所的民警，还有政府人员的那个在背后的默默付出，
10: 老百姓需要的帮助，那肯定我们要伸出援助之手。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8: 8月19日，记者从铁路雅安站雅安火车站获悉，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高峰，雅安站动态加码运力，于8月17日至23日加开多趟高峰线动车组，加密雅安往返成都班次，并在8月18日至23日新增成都、重庆方向列车，全力保障市民便捷出行。铁路部门提醒，暑运列车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车次余票实时变动，请旅客通过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车站公告查询最新班次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0: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8: 日前，宝兴县总医院血液透析室正式投入运行， 彻底结束了当地没有规范化血透服务的历史，让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搭起生命通道。走进宝兴县总医院血透室，环境整洁明亮，透析设备整齐排列，该科室严格对标院感管理标准，配备专业水处理系统和急救监护系统，由市级专家领衔团队常规开展血液透析、血液滤过、血液灌流等诊疗服务，全面覆盖中末端期肾病、急性肾损伤等患者治疗需求。
12: 以前病人一周三次透析，只能往雅安跑，来回100多公里，折腾一天身体受不住，开销也大。现在我院有5台透析机，开机3个月以来累计治疗300多人次，患者状态都很稳定。
8: 血液透析被称作肾衰竭患者的人工肾脏，规律治疗直接关系患者生命安全和生存质量。宝兴县血透室的投用是雅安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补齐县域医疗短板的一项重要民生成果，也标志着全市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
12: 下一步，医院将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1211工作思路，完善基层编制人才与政策，新增肾病内科、残疾儿童康复等门诊，让群众就近享受到3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8: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清晨7点半，雅安市人民医院第一住院大楼前的风雨长廊暖意融融，鲜花与慰问品整齐摆放，一束束鲜花，一声声问候，向辛勤耕耘在临床一线的医师们道一声辛苦了。慰问结束后，大家在合影墙前分批留念，定格专属医师节的温暖瞬间。全体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护幼健康，以敬幼生命、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精神，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全力守护全市群众的生命健康。
5: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压力加大。连日来，银津县安静乡全域覆盖监控系统正全天候运转，乡应急指挥室汇集385处监控实时影像，对沟谷、边坡、道路等风险区域开展可视化巡查，便于工作人员远程研判风险，快速处置险情。系统发现水位上涨、边坡异常等隐患后，指挥室及时点对点推送预警信息，村组干部闻令而动，按照预案路线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当地坚持技防人防双向发力，线上依托监控实施巡查，线下依靠基层干部现场处置，科技手段与群防力量紧密配合，筑牢汛期地灾安全防线。
0: 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雷电风险增加，雷电天气要注意。

0: 什么？今天的知识窗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做到五勿：勿敞开门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干下躲雨，勿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勿触摸墙上避雷针等金属，既用金属把的雨伞，既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停留，雷电发生时尽量到低洼处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骑行。雷雨天气若身处室内，不要靠近阳台、水管、煤气管道等金属管线。如果身上出现头发竖起、皮肤发麻等雷击前兆，应立刻双脚并拢下蹲，降低身体高度，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伤害。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饮，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炉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初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

0: 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三到五次的反对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杨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0: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林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1: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1: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的都给干面干鼻，这是的嘞。
1: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

0: 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1: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芦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2: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哇，这个牛角沟空气超清新啊，刚才的农家饭也很好吃啊。
3: 就是啊，这次可算来对了。哎，你看你看，两棵香椿树树杈上横着一根木杆，上面挂满了红飘带，好漂亮啊。
2: 飘带？哦，对了，我刚才看到好多游客肩上也绑着这样的红飘带。哎，老乡，你知道这飘带是什么意思吗？
4: 您是外地来的游客吧？这说来话就长了。这样，前边就是矿井寻彭溪起义的旧址，我带您去那儿转转。这个飘带的故事啊，您到时候自然也就清楚了。
2: 好嘞。
5: 我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下河小学4年级的何玉豪。牛角沟村就在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这两年，不少慕名前来的游客总会对村头那棵挂满红飘带的香椿树满怀疑惑。而背后的故事要从1929年6月那个村里唱起送嫁歌的夜晚讲起。
6: 老乡，老乡，请你开开门，我们有点急事儿，要麻烦你帮帮忙。
7: 半夜三更的，有啥事儿啊？明天再来。
6: 老乡，我们是从射洪嘴过来的江防军混成旅队伍，听说你们家正在办喜事儿，想进你的吉屋商量点事儿，完了我们立马就走。
8: 谢洪嘴过来的混成旅？
7: 最近沟里都在说，这个队伍讲王法，不亲民，不罢市，专门为穷苦人撑腰，难不成就是他们？
6: 老乡，求求你开开门嘛，我们是真的有急事。
7: 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我去开门。
6: 老乡，你好。
7: 你们当真是射红嘴过来的部队呀？
9: 哎呀，真的是，他就是我们的矿旅长。
5: 眼前这位身材瘦削、声音洪亮的矿旅长，全名矿继勋。彭西起义前，他是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上世纪20年代，四川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暗无天日。这位从贵州思南县大山走出的青年，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加入共产党。面对紧张的革命局势，邝继勋率部来到川中遂宁地区的牛角沟一带秘密筹备起义。为防止起义前的临时军事会议泄密，邝继勋灵机一动，将会议地址秘密选在一户待嫁女儿的老乡家中。新房里悠扬的唱嫁歌成了革命前最好的掩护。
6: 老乡，能不能让姑娘

0: 们把刚刚的送嫁歌再唱起来。
1: 怕不怕吵到你们呢？
0: 不怕，唱起来，越大声越好。
1: 要得，姑娘们又把歌唱起来。
2: 旅长你看，这是彭西一带的地图。
0: 好，先头部队从这个方向进攻，对守军造成干扰。
3: 烛光闪耀的藏屋，邝继勋和党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及江防军混成旅的几位主要将领商讨对策。竹帘相隔的里屋，姑娘们的唱嫁歌不绝于耳。这场秘密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攻打彭西县城的计划已经成型。
2: 同志们，刚才的旅委会上，邝继勋同志提出今晚出发起义攻打彭西县城，同意的举手。全部同意，现在请邝继勋同志宣布起义。
0: 好，我宣布国民革命军第28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于1929年6月29日在大石桥牛角沟起义，起义后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副官，其他准备工作怎么样？
2: 是，按照您的布置，半月前从遂宁请了几个师傅，红旗、帽徽、印鉴、标语和布告已经全部做好了。
0: 标语内容：
2: 红军是为民众的真正武装，推翻国民党政府，抗租、抗粮、抗税，杀尽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府。
0: 好，各位同志，我邝继勋要感谢你们的鼎力支持，不离不弃。我19岁从贵州思南一个穷山村到四川从容投军，拼杀这么多年，只想为穷苦百姓多做点好事，为工人农民打江山。我今天带领全旅将士起义，就代表我们不再为封建军阀卖命了，我们今后要为穷苦大众搞革命，为工农解除痛苦而牺牲。
3: 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眼看第二日就要攻打彭西县城，但这时一个让邝继勋没想到的意外发生了。
2: 好，各位听我命令，马上集合队伍，检查装备，扎上红带，准备进攻彭西县城。
4: 报告，我们这几日派人跑遍了遂宁全城，也没能找到一尺红布。
0: 这就难办了，我们和彭西县城的国民党守军服装一样，攻打的时候难分彼此，没有红带做记号，怎么分辨，如何是好？
2: 唉，现在这世道，布匹金贵也是意料中事，
0: 没有就算了，只有让兄弟们鼓大眼睛来辨认。马上出发。
1: 哎，等等等等，
0: 老乡，还有事儿吗？
1: 你们不是没有记号吗？你们没有，我们有啊。姑娘们快出来快出来，长官你看，
0: 这是
3: 从里屋走出的姑娘们换上了粗布棉衣，刚才还穿在身上的红色绸子衫已经被剪成一条条红色的飘带，装在手中的竹篓里。
1: 长官，来，我们给你们系上。
0: 使不得，使不得，把红衣给了我们，你家姑娘明天还怎么成亲呢？
5: 有啥使不得，我们刚刚在里屋都听到了，你们要帮我们穷人打天下，你们现在是红军了，有了你们红军，我们还愁没好日子过，没新衣裳穿吗？
0: 老乡，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来，全体都有，我们给老乡们敬个礼，敬礼。
3: 第二天，也就是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领4000余人在牛角沟竖起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的旗帜，随后他率部从牛角沟出发，分西门、南门两路，于30日拂晓占领彭西县城，并成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彭西县苏维埃政府。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一位家住牛角沟的老爷爷曾经对我说过，当年宣布起义的地方就是现在邝继勋牛角沟起义纪念碑的位置。那位老爷爷说，起义宣誓的时候是正午，那天的阳光特别特别好，他就坐在一旁的高粱地 里亲眼看到革命者们的慷慨陈词。
6: 我宣誓，
7: 严守秘密，
8: 服从纪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夹金山，夹金山，离天三尺三，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大家好，我是雅安城市外附小五年级的学生赵诗晨。刚刚那首民谣中的夹金山就在我的家乡雅安，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那明知艰险，红军为什么还要选择翻越夹金山呢？这是因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中央红军面临着向东、向西、向北三条路线选择，但是东西两条线路都面临着蒋介石的重兵布防，向北翻越夹金山成了红军当时唯一的选择。
2: 翻雪山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先去找村民打听打听情况吧。
3: 你们红军想要翻夹金山？
2: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3: 那怎么行？雪山是神山，是过不了的呀。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是被狂风卷走啊。
2: 我们必须要走。
3: 唉，好吧，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想要过山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喝些白酒辣椒汤使身体温暖，最好拿根拐棍防止跌倒。
4: 这时正是6月，我们的冬衣早在云南就丢下，现在身上穿的只是一件单衣，哪能增加衣服？这一带居民很少，又都是穷人，没有什么白酒，能找到的只有木棍。
5: 我们在物质上的准备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精神上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同志们，敌人设下的层层障碍都被我们突破了，谅这座雪山也只能乖乖地屈服在我们的脚下，
6: 征服夹金山，
7: 创造新奇迹。
1: 1935年6月12日清晨，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红军战士们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开始向夹金山进军。红军先头分队边开路边行进，稍有不慎就会滑下雪崖，葬身血窟。红军广大指战员冒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前迈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来就有再也站不起来的危险。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战士们每个人的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沉重，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晕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
8: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1: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歌声穿透风雪，驱散的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8: 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4: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
9: 就是
8: 我不叫小太阳。
4: 你穿着红红的毛衣又唱又跳，在雪地里不叫小太阳叫什么？
8: 这个红毛衣是我出发前同行的大姐怕我冻坏了送我的，你们走累了我就给你们唱唱歌。

0: 打打气，大家愿意叫我小太阳就小太阳吧。
1: 队伍快到山顶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红毛衣也抵挡不住严寒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
0: 同志，你醒醒，你快醒醒啊，同志。
2: 冷。
0: 同志，你不能睡啊，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1: 广大红军指战员就这样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不怕苦不怕死，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重重险阻。最终中央红军用了7天时间征服了神山。当战士们脚踏着雪水跑步下山，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
3: 小太阳，
2: 快看，那个担架上有个受伤的人，穿着红色毛衣，是不是小太阳？
4: 这不是小太阳，是个男同志啊。
2: 同志，你跟我们说说，这件红色毛衣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5: 我在爬山的时候觉得有点困，就坐在了雪地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
2: 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小姑娘穿着红色毛衣，她还喜欢唱歌。
4: 对，歌是这么唱的：翻过雪山是晴天，
2: 嘿。
5: 对，那人拼命地拽着我，我听见了歌声，那歌就是这么唱的。
0: 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1: 下一期让我们一起来到凉山州，听一听著名的以海结盟的故事。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内分泌及代谢异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这种病的致病原因与遗传、体质、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女性每天需要承受多重压力，一旦某天身体不堪重负，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被多囊卵巢综合征盯上。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5%至10%，这就意味着每100位成年女性中就有5至10位发病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肥胖。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种情况在肥胖人群尤为显著。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紧密相关，很难说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往往是腹型肥胖的类型，他们的肥肉几乎全部堆积在腹部，这是由胰岛素抵抗反应决定的，而胰岛素抵抗反应同时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常见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月经不调。月经不调可以说是8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人，其卵巢内的卵泡不能成熟，可能会在 B 超上呈现出单个切面上有10多个囊泡的现象。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不孕。由于没有成熟卵泡排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然受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远期来看，因为长期无排卵，身体缺乏孕激素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同时，由于明显的胰岛素抵抗，患者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黑棘皮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减肥建议：健康饮食，坚持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肥，还有助于增强体质，调节内分泌，减轻胰岛素抵抗反应，改善多囊卵巢的症状。运动有助于缓解胰岛素抵抗，增加能量消耗，帮助减肥，所以每天运动45至60分钟是很好的习惯。轻断食，轻断食即在一周中不连续的2天里，女生每天只摄入500千卡热量的食物，男生每天摄入600千卡热量的食物，其余5天恢复正常饮食。这样做能够很好地降低空腹胰岛素，改善高胰岛素血症，逐步缓解人的胰岛素抵抗反应。国外研究证实，规律的断食对降低雄激素也有帮助。多吃豆制品，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提高雌激素水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可以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减轻雌激素过多对身体的危害。情绪管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来说，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情绪是否良好事关气血是否通畅，焦虑会对人体内的激素产生影响，很可能加重病情。勤泡脚，泡脚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在泡脚的温水中加入益母草、红花、当归、鸡血藤等药材，可以活血调经，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月经不调非常有帮助。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红琼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你好好劝劝他，我们也是为他好。
9: 他婶子，孩子不愿意。
8: 哎呀，他都23岁了，你们还能照顾他一辈子呀？
9: 可是你介绍的那个，
8: 驼背咋了？你家红琼还瘫在床上，这都8、9年了吧？人家背驼，好歹腿脚利索呀。
9: 他婶子，孩子心里苦，你就别说了。一个农村女孩子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琼人瘫了，她不耽误生娃吧？
10: 出去！
8: 红琼，你说啥？
10: 我说你出去，你别再来我家了。
9: 孩子，
10: 孩子，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11: 妈，我姐不在屋里。
12: 妈，我姐也不在院子里。
9: 哎呦，她走不了路，能去哪儿啊？这是。
13: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9: 快去快去！

0: 看那河边有只鞋。
1: 哎呀，这是红虫的。
0: 什么？
1: 菲菲他妈，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0: 红虫的，他不会做什么傻事吧？
1: 他这是爬着，这爬到哪里呢？三长两短，爸爸也不想活了。
0: 妈知道你心里苦，可是再苦也不能想不开呀。
1: 啊，好了好了，孩子，没事就好。来，爸背你回去。哎，咱们好好的回家啊，孩子。
0: 哎呀，咱回家啊。
2: 孩子，来，把这碗热姜汤喝了。孩子，你到底是怎么了？当初你不是还劝爸妈不要为你伤心，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吗？
0: 爸，我当初是这样想的。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2: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0: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我将来该怎么办？

0: 情。
1: 哎呦，是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0: 啊。阿姨，红情还好吧？
1: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
0: 哎，
1: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0: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1: 去吧。
0: 哎，红情，红情，是我呀，小红。红情，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0: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琼，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好烦呐。
0: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0: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0: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0: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4: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两天吃不上饭了。
5: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4: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顾哪还有剩啊。
5: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呀。
4: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5: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4: 啥是共产党啊？
5: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4: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3: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青神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盗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6: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4: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5: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6: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青神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7: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
8: 打倒反动军阀，
9: 共产党万岁！
3: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 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清神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清神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七八十人，在清神眉山传播革命思想。他为清神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4: 来了来了，
5: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4: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5: 好，
4: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5: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4: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3: 清神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9: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10: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9: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10: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9: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10: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9: 你
10: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3: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清神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清神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清神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清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清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清神西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9: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清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11: 当年的清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12: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11: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3: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成功
3: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清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

0: 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清神县衙门口示众的段藏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清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清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清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081学校少先队员李好。我的家乡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剑门关，它处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鸟儿飞不过，猿猴也很难攀上去，仅有一条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的狭窄道路。关口上修着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任何人都过不去，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可是牢不可破的天险剑门关在历史上也曾被攻破。1935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必过的关卡就是剑门关。为了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副总指挥王树深，他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向剑门关发起了3次冲锋。
3: 这可是块硬骨头，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攻破了。我决定调第93师第274团第2营担任主攻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我们第二营的鲍政委，别看他才17、18岁，长得矮胖，敦实和精悍，可干起活来从不知道累，打仗时又总冲在前面，这次就由他立即带队猛扑营盘嘴。
3: 好，你们可是荣获了夜袭常胜军称号的队伍，关键时刻就靠同志们上了。
2: 剑门关主峰上的川军依仗险要地势和精良武器，在红军仰攻道路上集中火力拼命顽抗。红军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顶着枪林弹雨，艰难地接近敌人的阵地。突然山谷中一片喊杀声，
3: 糟糕，敌人反扑了，快跑步告诉91师，让他们立刻援助。
2: 由于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第二营被迫退了下来。之后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剑门关发起第2次冲锋，可进攻到半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负隅顽抗。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过，炮弹在身边轰隆隆地爆炸， 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只好又退下来。
4: 吴永兴，你今天干倒了几个？
6: 刺死了一个，刺伤俩。
4: 我看到你们连队每个人的衣服不是给刺刀穿破了洞，就是同敌人干仗时弄得稀烂。
6: 这次全连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其他几乎每个人都多少带了点伤，有的是被敌人刺的，有的是从山上滚下来摔伤的。那你看，我刺倒一个家伙之后没来得及闪身，被另一个家伙刺了一道口子，当时也顾不上疼了，一转身对着那个家伙刺了过去，刚把刺刀拔出来，嘿，后边又上来两个，我看形势不妙，急忙侧身退了两步，正好大个子跳过来解了围。
4: 大个子，你干倒了几个？
7: 五个。
4: 你太牛了，你的衣服也是被刺破的？
7: 不是，从山上滚下来擦破的。
6: 哎，要不是大个子眼尖手快，咱们班的小同志小孩也玩戏了，正当小孩被一个敌人骑住的时候，大个子跳过去一下把那家伙给刺翻了。
2: 正当战士们在讨论第二次冲锋剑门关的情形时，王树生这双眉紧蹙，思索着攻克剑门关的办法。
6: 第二营的伤亡太大了，指挥部在考虑是否把他们换下去。陈师长、叶政委，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3: 团长，我们虽然伤亡较多，攻击力量还有，再让我们攻三次也不成问题。敌人就是铁罗汉、铜金刚，我们要把他打碎。
6: 你这个小营长还真是有一股硬劲儿啊！好吧，让你们攻，可是不能硬拼，要动脑筋，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拿下来。
2: 于是指挥部决定仍由程康所在的第二营负责主攻任务，其他队伍配合他们攻打。王树生还向炮兵连连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一定要把炮弹打入敌人的集团攻势内。稍加调整之后，红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冲锋号次第响起，指挥旗战旗漫山飘扬，红遍蓝天。可是敌人故伎重演，又龟缩进攻势内拼命扫射，密密的火网压得主攻部队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是，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接连六七发都没命中目标。
6: 去行动，你把炮兵连长给我叫来。
4: 炮兵连长到。
6: 主峰可是关键呐，要求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到敌人攻势里，让战士们少流血。
4: 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炮弹打到攻势里，再打不中我……
6: 哎，这是技术，光凭决心是不行的，你要亲自掌握瞄准。
4: 是。
2: 终于在关键时刻，红军的炮弹及时而准确地打中了剑门关制高点的最后一个忌惮型攻势，川军枪声一下就哑了。第二营的红军战士飞步冲上山顶，撕下了川军的黄旗，把红彤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插在了大剑山上。此时剑门关槽下杀声震天，四面楚歌的敌军仓皇逃走。红军战士经过三次血战，牺牲了50多人，终于攻克了剑门关。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战斗之一，为红军队伍西进北上扫清了障碍。听完红军攻克剑门关的故事后，下一期我们将来到陈毅元帅的家乡资阳，听一听他的成长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大雪压青松，青松平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大家好，我是资阳市三贤九一校2年级学生李成毅。 刚刚这首轻松是开

0: 郭元帅陈毅的著名诗词之一。而我的家乡资阳市乐至县正是陈毅元帅的故里。在今年春游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去到了陈毅元帅的故居参观。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来了，但这一次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看到陈毅元帅少年读书时用过的笔筒、墨盒、石砚，我仿佛穿越到了陈毅元帅小时候那个勤奋好学用米汤练字吃墨水的少年学子，就在我的眼前。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2: 毛先生，快请进，快请进，今天中午准备了粗茶淡饭，您莫要嫌弃啊。
3: 您太客气了，我打扰了才是。哎，中午吃午饭了，世俊去哪里了？
2: 啊，他在里屋学习呢，我去叫他出来。
3: 莫急莫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
0: 毛崇之先生口中的世俊就是陈毅元帅。1901年8月26日，陈毅元帅诞生在四川省乐至县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他的父亲陈昌礼，母亲王培善都会吟诗填词。作为革命诗人的陈毅是与家庭良好的艺术熏陶分不开的。他自幼受父母的影响勤奋好学，刚满五岁便到毛崇之先生的书馆读书。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3: 世俊正在读书呢，真是勤奋努力呀。
1: 嘿，毛先生您来了。
3: 好孩子，该吃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吧。
1: 好的。
3: 嗯，这个是什么本子呀？全是草纸，用来干嘛呢？每张纸还挺厚。
2: 这是世俊的练习本。
3: 是练习本，怎么没见上面有一个字？
1: 毛先生，我用米汤在上面写呢，我每天要写50个大字100个小字，用米汤写在草纸上就可以不用买纸笔了。
0: 原来在陈毅元帅7岁那年，陈家因天灾和债务破产，家里穷困的买不起纸和笔，可陈毅每天还自己规定写50个大字100个小字。为了给家里节省开支，陈毅就用笔蘸米汤在草纸上练字。如今在陈毅元帅故居的纪念馆里，依旧留着他小时候用过的书篮、笔、墨、纸、砚，以及他用米汤练字的特殊练习本。
3: 这米汤已经把草纸浆成了一张张坚硬的纸块了，如何使得？
1: 没关系的，先生，还能用。
3: 孩子，好好练吧，将来一定能干成一番大事业。
1: 嗯，谢谢先生。
0: 除了练字，陈毅元帅还非常爱读书，不过一旦看起书来，他就把眼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也闹过不少的笑话。有一次，陈毅元帅和妈妈走了几十里路来到外婆家，还没休息一会儿，他就到外公的书房找书看。这不，他辛苦地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书，他拿着书向妈妈打了声招呼：
1: 母亲，我去房里看书了。
0: 就躲在一间偏偏房里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一边还拿笔写写画画。
4: 快来吃饭了。
1: 嗯，
4: 拿你没办法，这个是饼和芝麻酱，你一边看一边吃吧。你这孩子。
1: 妈妈，你笑什么呢？
4: 傻娃子，你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吧。
1: 我看看，我看看。
0: 镜子里的小陈毅嘴巴一圈全是黑乎乎的墨水，原来他用饼蘸的不是芝麻酱，而是墨盒里的墨汁。后来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元帅是喝过墨水的人。

0: 这墨水怎么能喝呢？喝了闹肚子怎么办？
1: 喝点墨汁没有关系的，我正觉得肚子里的墨水太少了呢。
0: 傻孩子，快去洗个脸漱口。
2: 正是因为陈毅元帅的勤奋专心热爱学习，让青年时期的他就满怀壮志。1916年，陈毅元帅进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学习，期待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1919年6月，他又考得官费，赴法国勤工俭学，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走上了研究社会、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漫漫旅途，终于找到了彼岸；长长黑夜，终于找到了光明。1923年秋，陈毅在北平中法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最终，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更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毕生为争取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咱们四川，除了陈毅元帅，还有很多在世界上深震遐迩的伟人。下一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充，听开国元勋朱德爷爷的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家好，我是攀枝花实验学校少先队员刘雅巧。我的家乡攀枝花是全国唯一一座以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从高空俯瞰，这是一座几乎没有平地的城市，建筑依山而建，公路从山脚绕向山顶盘旋，桥从这座山头架到那座山头。晚上，城市的繁荣从一片片密集的灯火中流出。很难想象，这座以芒果、阳光、钢铁闻名的城市，在1964年前只是祖国大西南深山里的一片穷乡僻壤。后来地质学家在这里发现储量惊人的铁矿资源，原本默默无闻的偏远村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5: 攀枝花纠兼钢铁厂，还是要告？不告啊，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我呀，睡不好觉哦。
4: 说这话的人是毛泽东主席。在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第二展厅里，播放着他指导攀枝花三线建设时留下的话。1964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我国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史称三线建设。我的家乡以丰富的矿产资源、隐蔽的地势，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毛主席亲自选定孟孟平厂址，并作出指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祖国的召唤就是自己的目标，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万建设者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攀枝花。
6: 同志们，攀枝花到了，请大家有序下车。
7: 啊，这就是攀枝花了？这荒山野岭的，无水无电，无路无车无住房，啥都没有啊。来之前想象着穿着统一的工装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洋气模样，却不想现实却是这样荒凉。您接下来的日子可咋过呀？
8: 姑娘们别哭了，既然千里迢迢来到了这里， 我们就把心安在这里，相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个不毛之地未来一定会变成繁华之城。还哭什么呀，干就完了。
4: 说这话的小姐姐是从云南招工来的杨桂兰，为了能来当个洋气的工人，17岁的她甚至谎报自己已年满18岁。但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成为我们这座城市建设的潘一代，守山餐，半山眠，风梳头，汗洗脸，这是当年潘一代们的生活日常。
6: 杨桂兰，你留在第一砖厂半成品车间当改码小组长，每个小组的任务是每天7000块砖，你作为组长要带领大家完成哈。
8: 可是我们现在每天只能完成3000多块，而且经常发生倒塌。
6: 你是组长，你就得想办法解决。整个钢铁厂筹建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效率都要提起来，要不然怎么保障钢铁厂如期投产啊。
8: 好，组员们，咱们加把油，苦练基本功，势必圆满完成任务。别人吃完饭去休息了，我们就去训练，别人去睡觉了，我们还要继续练。
7: 好，
9: 加
7: 油干，
9: 不想爹
7: 不想妈，
9: 不想妈
7: 不
9: 出
7: 铁
9: 不回家。
4: 经过近2个月的苦练，在小组成员减少一半的情况下，杨桂兰小组每天能完成近15000块砖的工作量，而且没有发生一次倒塌，所有人都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8: 那时全市的汽车都在砖厂门口等着拉我们的砖，我们11个姑娘觉得特别的骄傲。但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还是1970年7月1日，潘钢炼铁厂1号高炉提前建成投炼出第一炉铁水。
10: 各位同志，9点快到了，让我们期待着1号高炉出铁口，火红的铁水即将喷涌而出。来，大家一起倒计时，
11: 3、2、1，
12: 铁水出炉啊！
10: 正前方，炙热耀眼的铁水从铁口喷涌而出，我们终于做到了，我们国家有了自己的钢铁，这是我们3县人送给党的生日大礼。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还要向大家广播一则好消息，成昆铁路也通车了，我们自己造的钢铁将坐上火车飞向祖国的4面8方，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钢铁力量。
4: 潘钢的高炉流出铁水了，成昆铁路建成通车了，万家灯火在这里点亮了，潘之花成为3县建设的骄子。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杨桂兰也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作为潘之花开发建设初期的6金花代表，他经常到潘之花中国3县建设博物馆给参观者讲当年的故事。博物馆内有一面墙，墙上滚动着很多3县建设者的名字，汤福生、贾成兵、杨必德、邓少卿、唐开宏、万永兴、董树清、乐群英、李建宏。党不会忘记是这堵墙的名字，墙上是英雄的名字。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5新小学少先队员黄子涵。同学们，你们知道86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吗？这一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已经占领了长城一带。中日和美协定的签订，将我国华北大部分土地都出卖给了日本，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8一宣言发布了，红军开启了25000里的漫漫 长征。这一年，由于未来自我的家乡内江的26岁年轻人也即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一项壮举，这个年轻人叫范长江，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大学生。当红军开始长征和日本人占领长城一带的消息同时传来，范长江觉得哲学课程再也没有读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联系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正之申请去西北地区采访写文章。
9: 长江，这两年来你在我们《大公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社会影响力特别大，我们都知道你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可现在国内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非要到偏远的西北地区采访呢？
10: 胡正之总经理，我一心只想研究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想深入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才酝酿了这次采访计划。
9: 你的计划确实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敢，可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掌控的。
10: 我们的工作始终要面向现实问题，虽然这个计划挑战很大，但我一定会全力完成。
9: 你打算怎么做这组报道？
10: 我想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抗战后方的状况，二是实地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情况，三是考察西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
9: 好吧，我支持你，但我只能答应你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报社没有薪酬和差旅费，只为你支付稿费。
13: 1935年盛夏，在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做过仔细研究，并对共产党江西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启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之旅。他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一路北上采访，写出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作品。
11: 卖报了，卖报了，哎，今天刚出的《大公报》，那个叫长江的通讯员又发稿了。
14: 哦，终于等到了，这个通讯员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来，我买一份报纸。
15: 哎，今天他又报道了什么见闻啊？快给我们念一念。
14: 哎，别着急，且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这一期报道讲了红军强渡大渡河，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顿忆他们的踪影。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对岸有守敌，身后有黑夷，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然而红军抢占了安顺场南岸守敌的一条渡船，冒着巨浪滔天，红军渡过十数人，袭败对岸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至泸定大桥，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长之战斗行为所设，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10万人生命所关也。
9: 好，这红军简直不一般呢、啊！
14: 这红军简直不一般。
9: 别看这支队伍才成立十多年，简直是有勇有谋啊！那国民党还想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哼，简直就是做梦啊！啊！
13: 在艰苦卓绝的行走数千公里、历时10个月的西北考察中，范长江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巧渡金沙江，以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冒功会师等通讯文章，经《大公报》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各界人士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一经发行就被抢购一空， 一年之内再版达到9次之多，发行了10几万册。这就是26岁的范长江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本宝

0: 你们来仔细看看，这玻璃展柜里哪件文物特别不一样啊？
1: 咦，我发现这里有两双大鞋子，比普通鞋子都还大两倍。
0: 这位同学有观察力，这是赵一曼在东北抗日时穿过的乌拉鞋，它是战士们就地取材用牛皮制成的，远大于人脚的正常尺寸。鞋子这么大不是因为脚大，而是因为天气太冷了。当时呢，战士们需要在鞋子里面塞很多东西，比如布块呀、棉花呀、乌拉草等，用于保暖。这乌拉草有点像灯芯绒，塞到鞋子里面可以保暖和防雪的，乌拉鞋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这样的鞋子在现在看来虽然是很简陋的，但是在那个没有鞋穿的时期呀，已经是非常好了。当时很多战士连鞋都没有穿呢，这样简陋的乌拉鞋是战士们珍贵的装备。
1: 大家好，我是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少先队员李一范。80多年前，赵一曼就是穿着这双乌拉鞋奔跑在东北地区抗日最前线，而他也将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赵一曼烈士是我们宜宾人，其实赵一曼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李坤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时曾化名李一超。那赵一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1934年7月，他被党组织安排到东北的诸河地区参加抗日说起。那时他还叫李一超，因为个子瘦小，群众都亲切地喊他瘦李子。随着抗日活动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瘦李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李一超逐渐成为各个抗日群众组织的主心骨。
2: 一超同志，我们诸河地区的抗日武装现在已经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了，诸河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到新的征程。
3: 赵尚志司令，接下来组织安排我领导铁道北地区红地盘的抗日斗争。
2: 走上新岗位后，你要着手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3: 建立根据地，我们首先要赢得群众的支持。我率领的这支抗日队伍，要求他们纪律严明，亲近群众。
1: 在李一超的带领下，抗日队伍深受当地村民欢迎。很快，一个英姿飒爽、红装白马的女指挥员形象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大家赞许这支抗日队伍，也议论着李一超。有不少人误以为李一超就是赵尚志的妹妹。
4: 瘦李子书记，你说你究竟是不是赵尚志司令的妹妹啊？
3: 我和赵尚志司令都是为了救国而参加抗日队伍的，虽然不是亲兄妹，却胜似亲兄妹，以后大家就叫我赵一曼吧。
4: 赵一曼这个名字好听，没想到你们川妹子也这么豪爽。
1: 不从斗争环境的洗礼，练就赵一曼过硬的本领，新的斗争舞台又给他创造了一个更加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他带领着战士和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领头人赵一曼却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赵一曼等人因弹尽粮绝而被俘，为了从他嘴里撬出共产党的秘密，敌人对他用了很多酷刑。
5: 给他们上刑具，我看你们招不招。
3: 要杀要剐随你们，休想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
6: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赵一曼是中共诸河中心县委中握有权力的人。
5: 啊，这么说赵一曼就是以诸河为中心把30000多农民组织起来的领头人了？
6: 就是他，一切都是他领导的。
7: 我们用刑太重，赵一曼昏死过去了，
5: 把他给我押解回哈尔滨。
1: 残酷用刑导致赵一曼生命垂危，敌人把赵一曼送进哈尔滨市立医院住院监视治疗。经过3个月的精心治疗，赵一曼的伤势不断好转。在医院，年轻的看守警察和护士同

0: 行钦佩赵一曼，暗地里协助他逃离医院。可是他们逃出去没多久就被敌军抓了回来，而这一次赵一曼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刑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中共组织的机密，敌人一无所获，决定把赵一曼送回诸河县示众处死。在前往诸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唯一眷念的是他的孩子。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了革命事业，他长期离开了孩子。此时此刻，他多想见见自己的儿子宁儿。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和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一个妈妈对儿子想说的话：
1: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写完这封遗言书后，赵一曼还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了第二封遗言书。信中除了表达妈妈对儿子的惜别之情外，还勉励孩子：
1: 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0: 到了诸河县，敌人把赵一曼架到一辆马车上游击，但他挺胸远望，气宇轩昂，视死如归。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被赵一曼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心中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怒火。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3: 赵一曼，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2: 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南充市五星小学六年级学生杜清扬。我的家乡南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德的故里。1886年12月1日，朱德爷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朱德爷爷身经百战，历尽艰辛，功勋卓著。他戎马一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他常说锻炼身体不容易得病，才能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讲朱德元帅的体育人生。
6: 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恭喜恭喜啊。
7: 谢谢谢谢各位乡亲。
6: 哎，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啊？
7: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儿就不错了。
6: 那是做啥子事吗？
7: 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5: 1907年底，21岁的朱德从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毕业，13门功课平均分数是82.3分，名列全学堂第10名。其中体育科目各项几乎都在90分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健将。抱着一腔改革旧式教学、传授心学的宏愿，朱德回到家乡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体育。
8: 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
7: 这，
8: 你说，体育到底是啥子？
7: 就是教学生做体操、跑步、打球、翻杠子，锻炼身体。

0: 全家老小20来口子，1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的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你可好，当啥子体育老师，你的书通通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通通白流了。
1: 在那艰辛的年代，在那充满禁锢和旧传统的小地方，任何新的创举都是艰难的。尖锐的矛盾不仅反映在社会上，也充斥在家庭里。朱德要教授体育的事，首先遭到了亲人的反对。那一天在家里，朱德又再次给父亲做起了思想工作。
2: 父亲，现在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过去在私塾里读的四书五经也大部分无用了，今后每个学生都要学习近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地理、体育等。
0: 哼，你少跟我说这些，考科举才能当官。
2: 就算现在还在新科举，我也碰巧考中，将来也得拿出相当多的钱才能买到官，这样我一定会变成贪官污吏，跟别的当官的一样压迫老百姓，这样的路我绝不能走。
1: 在朱德的坚持下，家人总算同意他当体育老师。
2: 同学们，脱下长衫，我们要强壮体魄。
1: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朱德要求全校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强壮体魄。为了使学生在体育课操练时方便有精神，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短裤。1922年11月，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直拼杀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人民幸福的最前线，成为政声国内外的卓越领袖人物。在红军作战途中，朱德并没有放弃体育锻炼，他提倡开展各种体育运动，并号召全军指战员重视军事训练。后来他还亲自组织体育比赛，特别是篮球、台球赛，并经常下场和群众一起打球。朱德在球场上和战士们奔跑、抢球、投篮，你争我夺，引起全场观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2: 总司令，来一个，来一个！
3: 好好好，我来一个。
2: 朱总司令今日理万机，好不容易抽点时间走上球场，蹦蹦跳跳投几个球，大家怎能穷追猛打。
3: 哎，姚队，姚队。
1: 一天，朱德办完军务便脱掉外衣，卷起袖子健步来到球场，战士们立即鼓掌欢迎。球场上本来应是你争我夺，但朱德一上场，特别是当他的大手接住球，势不两立的双方顿时变得和平共处了。朱德不一会儿就投进了5个球，二大队的分数直线上升，而一大队心甘情愿一败涂地。
3: 打球双方都是自己人，但打球为什么分成2个球队相争呢？就好比我们实兵演习一样，假设一边是红军一边是白军，不争球就赢不了，你让我一个一个装进去，那你们太吃亏了。我拿到球，你们不抢争，也显不出我的本领，提高不了我的球艺，是吗？总司令说的对，大家认真打起来。
1: 新中国成立后，年龄已经不允许朱德参加过分剧烈的运动，可是他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丝毫没有衰减。做操、游泳、爬山、散步，凡是力所能及的活动他都喜好。他还根据自身状况自编了一套体操，先是头部活动，而后两臂、两腿活动、腰部活动，最后是深呼吸。直到去世前10天，他还坚持散步，他的信念是能多走一天就能为革命多工作一天。
4: 我就是因为从小锻炼身体，所以打了

0: 了那么多年仗，没有掉过一次队，一点病也不生。要革命就要锻炼身体，身体不好是不能为革命做更多贡献的。
1: 小朋友们，听完了朱德爷爷的体育人生，大家是不是想立马就运动起来呢？下一期让我们一起走进达州，听王维洲如何身处乱世苦求索，救国救民济苍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我是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的少先队员李雨恩，我的家乡在赤水河畔，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雄鸡在这里打鸣，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都能听到，所以它也被称为鸡鸣三省地。86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唯一一个春节，就是在我们石乡子度过的。那是1935年2月3日，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村里70多户人家正在打扫门前屋后，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时有村民发现山口的阳坡地上，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一支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踩着雪正朝着村子走来。
4: 你们是谁啊？从哪里来的队伍？
5: 来我们石乡子干啥？
6: 老乡，你们好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从江西来的。部队战略转移，路过你们这里，想在村里歇歇脚。
4: 从江西来的？哎呀，那我们是老乡啊，怪不得听着口音这么熟悉呢。我们村好多人的祖辈就是从江西移民来的，说不定咱们祖上还是亲戚呢。
5: 红军，我知道你们是共产党，我在外地求学的儿子跟我说过，共产党是替咱穷苦百姓打天下的。
6: 是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怕，不要乱跑，照常开门做生意。
4: 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
5: 红军战士们，来，快来，到我家里住。
4: 到我家里住，到我家里住，
7: 到我家里住，
8: 到我家里住，
9: 到我家里住。
3: 石乡子的居民主要由清朝初年江西移民彭、萧、郭三姓汉族组成，红军也是从江西远道而来的。当地百姓与红军在口音和习俗上找到了江西老乡的亲情，大家很快就感情融洽。那天晚上，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和堂屋都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党的领导人就住进了村民萧友恩家中。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看到村里的穷苦百姓缺衣少食，红军决定劫富济贫，没收了石乡子两位大地主彭振凯、周世成的粮食衣物分给老百姓。为了让大家在新年里吃顿肉，红军还宰杀了当地团总家里的两头大肥猪。
4: 哎呦，这猪可真肥啊！哎，你看这肉肥得流油了。
7: 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一顿肉了。
6: 老乡们，上菜喽！红烧肉、全猪汤，咱们的年夜饭，开饭喽！是红军好啊！
7: 红军来了，不仅帮我们打倒了恶霸地主，还让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税卡员萧宝之就地伏法，简直大快人心。
4: 好，好，还是红军好啊！
6: 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以茶水代酒，祝愿我们早日当家做主人。来，干杯！
10: 萧友恩老乡，这一碗红烧肉请你收下，我们几个人住在你家里多有打扰，感谢你们。
4: 哎，红军大哥，您太客气了。 我们都知道

0: 你们是好人呐，我们很愿意为你们做点事。
1: 此时的党中央领导们心思当然不在年夜饭上，匆匆吃完饭，他们就集中到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爸妈，我想去昆明上学。
4: 昆明什么学校？
3: 昆明华夏中专，我查了招生信息，他们招我这样的人。
4: 好，爸支持你。
5: 姐，你早该这样了。
6: 那好是好，可是咱们家这个条件，不说学杂费，你一个人跑那么远，谁来照顾你呀？
7: 我陪姐姐去上学。你们不是说我是姐姐的双腿吗？我可以啊。
5: 小妹，你就别裹乱了。
3: 妈，我可以照顾自己，没有腿我还有手啊，我不比正常人差。我知道上学是要花钱的。我
5: 姐，反正我也考不上大学，我出去打工供你上学。
3: 我不要你的钱。
5: 姐，我不上大学也可以靠力气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你不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8: 你们姐弟就别争了，你们要是有出息了，爸就是砸锅卖铁要供你们全都上学。
5: 爸，咱家哪还有钱啊？这些年为了我姐，为了这个家，你和我妈没日没夜的辛苦。你看你二老才多大年纪，都满头白发了。
3: 爸妈，
6: 哎呀，穷是爸妈没用，委屈你们姐弟了。
5: 妈，
6: 这一家人都是怎么了？
7: 红琼，叔叔阿姨，我妈妈来了。
6: 哎呀，是刘干部，你这是都是为了孩子上学的事儿吧？红琼，小红都告诉我了，你想读华夏中专对吧？
7: 我，
6: 你们一家人在为学费发愁是不是？
9: 刘干部， 你看着
6: 杨大哥，你和大嫂叫我佳慧就成。我这次来呀，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10: 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6: 根据残疾人教育条例，红琼可以申请免除学费和提供教材补贴的福利。我们县残联已经和昆明那边都联系好了，他们答应免除学费，还提供一些补贴福利。
9: 这个太好了。
6: 红琼，以后再有啥困难，不是还有咱县残联吗？
3: 刘阿姨，这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
3: 哎呦，妈，我可以去上学了，去昆明上学了。
9: 是，太好了
7: 呀，
9: 太好了。
7: 刘阿姨，你帮了姐姐，你也帮我一下吧。
9: 小妹，
6: 帮你？帮你什么呀？
7: 让我也去昆明照顾姐姐呀。
9: 现在还不
7: 去昆明啊？

杨红琼踏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其实他早已知道，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不会有一帆风顺，但在比赛中的连续三个倒数开始让他怀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1000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二分之一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20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长江文化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新疆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多达1700多条，总长约5200千米。其中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1158条，灌溉面积300多平方千米，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的 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吐鲁番人民形象地把坎儿井称作地下运河。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在3000毫米以上。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城山，山上终年积雪，冰雪消融，积水成流，流向盆地。春夏时节，大量融雪和山前雨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爱丁湖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这为坎儿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沙砾和粘土交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于是人们因势利导，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建设绿洲。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由竖井、地下渠道暗渠、地面渠道明渠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个部分组成。掘井人在高山峡谷地带的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10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在依地势高低，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地面加以灌溉。涝坝则是一个调节水量的蓄水池。一条坎儿井一般长约3000米，最长者往往是几条坎儿井相连达几十甚至上百千米，其间竖井少则几十口，多则300余口。上游的竖井较深，有的可达100多米，下游的较浅，一般只有几米。 坎儿井的作用就是用人工开凿的地下暗河把天山脚下的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用于盆地绿洲上人们的生活生产。古代的新疆地区人口稀少，当地人全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凿打深井，淘挖地下渠，其工程之浩大，构造之巧妙，不由让人叹为观止。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坎儿井将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荒漠，正是因为有了纵横交错的坎儿井，才使得被沙漠紧紧包围的吐鲁番盆地变成绿洲，成为世界上生产最甜葡萄的地方。

0: 地方，也使得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卡尔井依然在为吐鲁番人民提供清澈的水源。这些地区的500多个村庄大部分是以卡尔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井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兴建，这里的人民已经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卡尔井的作用渐渐淡去。目前新疆境内有水的卡尔井只剩下614条，吐鲁番地区有水的卡尔井也只剩下404条。最著名的卡尔井是有800年历史的米伊木阿吉卡尔井，长约21千米，如今出水量每天仍能浇灌4万平方米的葡萄地。作为一项沿用了上千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卡尔井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无论是在官方历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武则天身上的传奇色彩和历史价值都很难用好和坏进行简单的概括。在后世的传说里，则天女皇的登基有了天命的色彩，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王朝才有可能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诞生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昭示着女性在此时此刻的重要地位，不仅花团锦簇，更可执政当国。
1: 现代女性已经很难理解封建时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很难在社会上留下自己的片语之言。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也有女性凭借自己超长的智慧与特有的坚韧，让史书留下了芳影相踪，但那是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挣扎与智慧考验。无论是才华横溢的文姬清照，还是站在权力巅峰的吕后慈禧，其个人命运都有着被男权社会左右的悲剧成分，而武则天的突破就显得那么振聋发聩。这个女性身上的才华与雄心都让男儿惊叹，而唐王朝的背景与社会风气也为她的政治道路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2: 第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就是北朝背景，因为唐朝之前呢是北朝，北朝之前呢是五胡入华，属于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当政的时代。因为北方的主父有持家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之后化家为国，所以主父当国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就拿二圣政治来讲，第一次出现二圣政治绝对不是武则天那个时代，是北魏的冯太后和孝文帝这一对祖孙，当时两个人联合掌权，那时候就有二圣政治。然后到隋朝，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又是联合执政，又是二圣政治。
0: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蒙曼：
2: 唐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三教合流，儒家在男女性别地位上是比较僵硬的，比方说男主外女主内啊，聘疾之臣为家之所，女性

0: 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以内，这是儒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从阴阳秩序这个角度界定下来的。但是恰恰在唐朝的时候，儒学并没有定位一尊，当时老百姓信仰世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当然是儒家，第二个佛家，第三个道家。儒家是用来治世的，道家用来修身的，佛家是修心的。而佛教对于性别秩序其实没有这么严格，佛教讲轮回，讲转世，你此世为男，可能彼世就为女。
1: 社会风气的开放包容，都为唐朝的女性参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使女性参政的现象显得格外的活跃和普遍。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用自己的马上人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在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之时，亲率一万精兵为父亲在关中打下大片地盘，与弟弟李世民成功会师渭河北岸，助父亲攻克长安，后又继续领兵作战，助父兄打下大唐江山。
2: 长孙皇后用自己的智慧与贤淑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助丈夫在玄武门之变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并辅佐唐太宗坐稳江山，开创贞观之治。《旧唐书》中曾这样称赞长孙皇后：贤哉皇后，长孙何伟。《贞观政要》中更称赞长孙皇后为太宗内两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太宗非常英明，是吧？是中国帝王的楷模，但是唐太宗的很多缺失呢，都是长孙皇后呢给他指正的。你比如说，有一天呢，唐太宗他回朝回来之后呢，面红耳赤，很生气，把帽子一甩，说：“哼，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说：“你要杀谁呢？”他说：“我杀魏征。魏征老在朝堂上不给我面子，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就马上换了一套新衣服，后来跪下向他下拜，说：“祝贺陛下。”他说：“我听说君明则臣折，魏征敢在朝堂上这样，说明了你是明君啊。”哎，唐太宗就后来就小气了。
2: 女性意识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开始复苏，宛若一株萌芽在积极寻找着向上生长的力量。女性开始走出闺阁，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在这其中，教育成为重要的一环，这是女性得以与男性比肩的支撑力。
1: 武则天出生于商人与宗室贵族女结合的家庭，自小家境富裕，好读文史，这些赋予她个性中的野心与卓越的才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0: 武则天对于文学和史学是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其实中国经史死记四部，要从现在这个学科划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哲学一部分，史学一部分，文学一部分。长孙皇后是比较喜欢经学，讲规矩，做人的规矩。而武则天你看喜欢文学和史学，这是一个个人趣味的问题。史学让她有韬略，文学让她有自由。
1: 如果说在武则天封后之前，她的性格和行为尚只是个人层面的话，那么在册立其为天下母仪之后，她的一切行动便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性。
2: 武氏的英明不仅在于她提高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她对抬高同性地位所做出的贡献。乾封元年，他奏准高宗，率领了内外命妇参加向来只由男子主持的封禅典礼。在上元元年他上的十二条陈当中，奏请废除父在未母齐衰期的古礼，而实行父在未母齐衰三年的新礼。他还召集一些文学之士撰《孝女传》二十卷， 古今内范。

0: 100卷，都是要使人知晓妇女有应该被尊敬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1: 唐初法律上，在家庭中如果父在，为母守孝要一年，但是相反，如果母在父亡，孩子要为他的父亲呢守孝3年。武则天就认为这不好，不公平，所以呢，他向唐高宗上诉，要求呢父在为母守孝3年。他说凭啥呢？为什么就给母亲守孝一年呢？说这个母亲呢多伟大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推肝拒食。所以唐高宗最后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所以从此之后呢，在唐代的这个守孝都是3年。
2: 在女性意识的复苏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自己情感与婚姻的把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很多女性一生困于婚姻的牢笼，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没有自己选择的。但是由于唐代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惊世骇俗的面貌来。
3: 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今生幸福。
2: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中呈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于朝堂之上向帝后要驸马的一幕，虽有艺术创作夸张戏说成分，但公主女扮男装求驸马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则是确有其事。
0: 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联手，娇痴二八出，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白居易在诗中描写的正是诗人在长安的所见所闻，可见无论是金枝玉叶的公主，还是锦衣玉食的富农千金，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自主空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1: 你比如说李林甫有好几个女儿，她自己呢也是在择偶方面呢也是给她女儿提供方便，在她家里客厅呢开了几个窗户，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然后就把她青年才俊领到她家来玩，让她几个子女在里面看啊，然后给自己选。
0: 唐代的统治者给男女婚姻自主打开了一条缝隙，在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疏议》卷14《互婚篇》中这样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位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子孙弟侄如果没经长辈许可自主缔结婚约的，视同合法婚姻。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让唐朝女性自主选择婚配对象的现象并不罕见，也由此产生了许多记录当时女子对美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的艺术。

0: 著名豫剧唱段《西厢记》取材于唐朝《太平广记》中收录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记录了贫寒书生张生与其表妹没落贵族女崔莺莺一见倾心，经婢女红娘传书一度私定终身的故事。小说中完美地塑造了敢爱敢恨、娇媚而果敢的崔莺莺和聪明娇俏的小红娘两个典型的唐朝女子形象。
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2: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五言古诗《长干行》，以自白的口吻描写了一位女子对远去经商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诗的开头还回忆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密的嬉戏场景。在唐朝，女性自小便可以较为自由地与异性接触和交往，进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恋爱权利。
0: 不仅结婚享有一定的自由，唐代妇女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与其他朝代对女子从一而终的要求不同，唐代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再嫁的社会压力不大，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皇室公主再嫁并不稀奇，更有宰相宋璟之子就娶寡妇正室，书香门第韩愈之女也先是李翰后嫁樊仲义，可见官宦人家和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
2: 在唐朝，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家庭生活提供重要的经济依托。在家庭财务管理上，唐代家庭中仓库及箱柜的钥匙一般由主妇来保管。如《旧唐书·李光进传》中记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室，母族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药，家及财物归于妻女矣。相反，《新唐书·徐代传》中记载，代吝啬，自持家管药，世所积云。男子婚后掌管自家仓库钥匙，甚至要遭到世人讥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法国哲学家阿法朗士曾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我会直接挑一本好的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还多。的确，服饰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遮羞与蔽体的功能。唐朝女性的着装大胆而艳丽，不仅体现了女性的身体美，也暗示了女性的自信心。十载清明前后，长安侍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祭草，以红裙递香插挂，以为艳卧。而史书中记载的红裙，则是唐朝女子最盛行的服饰。武则天那首传世诗作《如意娘》，更将此裙形象地称之为石榴裙。
1: 看朱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0: 此诗是武则天入感业寺出家时所作。唐早期女性着装以红色长裙为美，随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开放、对外交往水平的不断提升，唐朝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也体现在她们着装服饰的悄然变化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高级讲解员郭伟禄：
2: 这幅画是出自于我们唐代时期永泰公主墓葬之中的。唐代时期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束缚哈，他们可以女子穿男子的服饰，少数民族的胡装服饰，你看第三位就是典型的翻女胡装，然后最后这一位就是女扮男装。
0: 唐朝女性的日常穿着多以薄透简洁为主，据史书记载，唐中期后女性着装多以轻薄衬裙加短小披肩为主，内里甚至不着内衣，轻薄简便的衣饰也为女性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年轻女性开始相约踏青、做舞、游玩、运动，女性甚至开始流行结社聚会，她们结成一个社团，不让男人参加，这个社团需要交会费，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掌灯、念佛，这使得妇女有了家庭之外的空间，他们在一起游戏也互助，这是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沙龙。
3: 唐朝还颁布了许多法令，旨在提倡女子参与荡秋千、下围棋、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蹴鞠、拔河、赛舟等丰富的体育活动。唐诗《长安清明》中就以内宫初次清明火，上香闲分白打钱，描写宫女参加蹴鞠比赛赢得赏钱的场景。温庭筠的《寒食节日祭楚望》中则以彩锁扶亭柯，青裘落林浦，描写民间女子演球戏的场景。
0: 除社交体育活动外，唐朝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家，通达事理、能做诗文的妇女大有人在。唐代的女性学习诗文成风，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流传后世的唐诗名句“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便出自著名的女诗人鱼玄机。有巾帼宰相之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更是主持风雅，待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及其门。上官婉儿，也就是上官昭容， 成为中宗时期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甚至在武则天的赏识下，凭借过人才华入朝为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4: 上官尔武则天第一次发现他写文章写得很好，提拔他的时候，让他做的是唐高宗的才人。道理在哪儿？当时女性官员中最高地位就是六上，是五品，不是参政的。武则天把他放在才人这个位置，他其实并不是唐高宗的一个妃嫔，一个姬妾，他让他直接参与文件的起草。后来到唐中宗的时候，上官尔接着参政，号称内宰相，非常多的政治大事是他参与决策的。比方说唐中宗死后，遗嘱是谁写的？遗嘱是上官昭容写的呀。他仍然不是一个妃嫔的身份，但是他只能以妃嫔的身份升迁。国家在制度层面没有给女性建立起来可以参政的一个制度依托，但是你看上官昭容，他是开外宅的，他并不住在宫里，大臣可以到长安他的家里去跟他往来，他是亲身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决策，以妃嫔的身份执掌宰相的权力。
0: 女性的才华开始彰显，不仅表现在文可以治国，也表现在歌舞创作过程当中。唐代的歌舞也盛极一时，因此音乐教育是唐代女性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官宦之女、普通女性，还是唱优妓女，都乐此不疲。
3: 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里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有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传奇爱情，而这位美貌的女子也以歌舞著称，被喜好音律的唐明皇引为知己。可叹的是，如此惊艳的女子却恰恰处在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节点，她就如同导火索引燃了唐王朝衰败的火绳，而自己也在马嵬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代美人的人生悲欢就此落幕。在杨贵妃的身上集中了大唐气象中的端贵华丽，她仿若一个符号，在这个符号消失之后，唐代的开放风气也渐次衰败。

0: 丧失。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已从前期对外开放转为内敛。与此同时，安史之乱贵妃祸国的观点也使得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由宽松而日益严厉。儒学的复兴运动也使得女性开始向唐朝之前的传统角色复归。
1: 但是毕竟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的女性有了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绘画作品里，无论是在歌舞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她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有浴血沙场的公主将领；不仅有具有经营头脑的女商人，也有入朝为政才华横溢的女官员；不仅有大胆追求婚姻幸福的自嫁女子，也有不卑不亢理财有方的掌家主妇。时代成就了他们的绝代芳华，他们也撰写了美丽绽放的巾帼传奇。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北京市中心有一座1984年完成的仿古园林，每天清晨到傍晚，游客络绎不绝。徜徉其间，可以一边感受中华文化穿越时空的气质与风韵，一边发现古典文学与现实情景的一幻一真。它就是大观园。园中的亭台楼榭、回廊曲水，都源自明清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

0: 现实中的大观园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小说的景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拍摄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当时的主创团队希望用光影的手段展示中华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原本属于文字的精妙，也许还寄托着一种期待，期待能将作为红学源头的《红楼梦》通过现代艺术的形式演绎出别具一格的味道。将小说原著搬上电视荧屏，也使快节奏的现代人在无暇细品书香的匆忙中多了一个接触经典的机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1: 这种改编把我们的一些古典文学四大名著透过影视的这样的手段呢传播了，帮助了很多人。
0: 曹雪芹将当时社会的缩影、错落纷杂的关系、潜藏内心的夙愿，悄无声息地揉绘于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形象，轻轻柔柔地安置在贾府、在太虚幻境、在大观园的庭院与角落。而作为小说另一个重要特质，世态人情的波澜则起伏在精心雕琢的词藻间，应和着因果的哲思，荡漾着难以尽言的曼妙。一部《红楼梦》掩映着整个时代的悲喜。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
2: 这一处曹府戏院呢，是和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寅有关的。曹寅呢非常喜欢戏曲，曾经呢就评价过自己：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家里呢不仅搭配有专门的戏班，而且呢还与当

0: 当时的戏曲家洪升往来密切，洪升的代表作《长生殿》曾经呢就在曹府戏院里头上演过。其实，在《红楼梦》中呢，它也是有很多戏曲描写的，像《红楼梦》前80回就有4回呢描写到了这个戏曲，而且呢在元妃省亲的时候还特别点到了这个《长生殿奇巧》这一章节。
1: 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描述着《红楼梦》中的景物。曹雪芹祖上曾相继任职江宁织造郎中和两淮巡盐御史，加上他的曾祖母又做过康熙的乳母，曹家显赫之位可谓非同寻常。所以在钟鸣鼎食之家度过幼年时光的曹雪芹，能在他的《红楼梦》里把锦衣玉食、盈袖书香、诗酒花茶、风雅闲趣一一信手拈来，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清雍正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并迁居北京，家境巨变促使他将压抑的情感用虚幻的方式排遣在笔墨之间，留存于现实世界。他对南京深刻的眷恋也弥散在《红楼梦》中人物的思绪和层叠的世俗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2: 曹雪芹《红楼梦》是北京西山写的，但是看他那小说里面，他反复的提及南京，南京在《红楼梦》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意象。那么如果通读《红楼梦》，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归宿的意象。从贾宝玉大家看到虚幻仙境，他打开那个册子，他一看有各地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专门去找金陵的，看到的是金陵十二钗。那这里面说明贾宝玉有一种认同感，他一看先找自己家乡的。贾府里面的主要人物死了之后，棺椁啊一定要送到南方，送到哪儿？也送到南京。再举个例子，比如贾宝玉挨打之后，那么贾母很生气，贾母就拉着贾宝玉说，咱不跟贾政过了，我们干啥？我们回南京去。
1: 一部《红楼梦》，一段往事情，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被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所充填，可以看作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相似呈现。宝玉、黛玉等人的爱情故事，金陵十二钗经历的美好与遗憾，府邸深巷的故事与传说，假托于深深庭院的规章与束缚，冲破樊笼的自由与希望等，则能使读者产生对现实的代入与反思。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这样概括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独特地位。
3: 在艺术上，《红楼梦》是达到了巅峰。章回小说如果缺了《红楼梦》，中国小说的天空黯淡失色。
1: 与中华文化一同经历流转演变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相传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含义由琐碎之言逐渐进化为社会生活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至人至怪、唐代的传奇、宋元时期的话本，都是小说这种文学题材重要的发展标志。然而到了明清时期，小说作为被时代需要的文学样式，不再标榜风雅而遗世独立，却在有声艺术的演绎和造纸术的迭代中蓬勃发展并大范围传播，满足着普通人消遣和娱乐的需求。作为通俗文学，明清小说闪耀着中国古典文学的新光辉，这种光辉缤纷夺目，无论是篇幅、题材，还是语言形式、体制等，都形成了观察和了解这种通俗文学的方式。
4: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书接上文。
5: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4: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5: 林根玉韵源流出，
4: 真是引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 怀归。

0: 在茶堂酒肆，回目一出，仿若一种仪式，往往便能引人驻足，屏息倾听。而以文字方式在纸张上简明扼要概括即将呈现的内容，则作为明清小说的标志，兼具目录与承接功能，构建起一套新的叙事体系和浓缩精粹的讲述。
1: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概括地总结了晋朝以前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化。
0: 这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演播的《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类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与作为世情小说代表的《红楼梦》大相径庭。这部相传由罗贯中完成的作品，假借真实的历史，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的百年。

0: 英雄叱咤疆场的荡气回肠，谋略家运筹帷幄的神机妙算，三国争霸江山归一的是非成败，欢喜与神伤。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设定了这类题材延绵且稳固的基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汲取野史杂说的精要，在一朝一代的时间脉络之上谋划篇章。
1: 关某虽一介武夫，已颇知忠义二字。正所谓择木之亲得其良木，择主之臣得与明主，关某平生之愿足矣。从今往后，关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关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韩言一样，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韩言一样，有欲此言。
0: 如果说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那么《三国演义》就是借由对刘备、关羽、张飞等英雄人物的描写，铺陈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慨然遐想。这种描写不仅丰富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于人们了解历史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香港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培凯：
2: 三国演义的许多东西在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诸葛亮什么舌战群儒啊，最后啊他搞了借东风啊，什么这些都编的嘛。其实很有意思，你看苏东坡写的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个里面他讲的三国周郎赤壁，根本不提这个羽扇纶巾，讲的是周郎啊，完全不提诸葛亮的。所以这里头有许多的东西呢，我觉得知识我们有的时候从宏观的讲啊，知识体系跟史家讨论的东西有时候不太一样，可会影响这个民族文化的一些认知。
0: 有了《三国演义》，大量同类型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内容涉及从远古传说到汉、晋、唐、宋等朝代。颇为知名的有《列国志传》《全汉志传》《隋唐演义》等。如果说历史演义是那时候人们感受穿越历史的捷径，那么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的英雄传奇类小说，则为普通人成为英雄豪杰提供了更多的幻想空间。

0: 江湖野史杂说，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因此也成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不再拘泥于一朝一代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描写，而是融入了作者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
1: 《水浒传》我们说它是正义之书，如果说三国更多的是庙堂文化的话，那么《水浒》更多的就是江湖文化的积淀。
2: 今日诸英雄在聚义厅重排座次，不分上山先后，只论功劳大小。自宋公明上梁山，替天行道，招纳四方豪杰，打破祝家庄、大名府、高唐州、曾头市，即使与宋公明声名远扬，各方英雄无不慕名而来，使梁山升为大镇。这寨主之位，理应宋公明哥哥来坐。
0: 108位豪杰的传奇故事和经历，构筑起《水浒传》属于梁山好汉的故事。高俅的发迹成为故事的序幕，也作为整部作品矛盾冲突的核心。林冲误入白虎堂，汴梁城杨志卖刀，景阳冈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燕青冷箭救主，宋公明亦是双枪将，一个个故事不仅传递了一种豪侠仗义之感，更伴随白话的熟练使用，让属于江湖人物的性格有了更多的层次和流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这样演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
3: 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突就说了：“郑突，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郑突把刀一举：“我让你认识认识镇关西。”唰，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到郑突那胯骨上，踢得郑突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突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在他胸口上。
0: 在如今的江苏省兴化市，有一座前后穿堂三进的宅院，这里是经过重新修葺的施耐庵纪念馆，一对石狮雄踞于前的大门之内。施耐庵家谱和《水浒传》的研究资料品种繁多，关于施耐庵的传说，关于一对师徒完成《水浒传》的故事，甚至1998年版电视剧《水浒传》的工作台本都被一一陈列，静候观者。
4: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5: 老邻居，老邻居。
6: 啊。你来此何事？
5: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6: 我当什么事？原来如此。夏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0: 《西游记》也许是青少年接触最多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的开端用了整整

0: 七回描写孙悟空出世及其大闹天宫的故事。
1: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0: 水帘洞、美猴王、蟠桃宴、二郎神和哮天犬能变成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这些让孩子既感熟悉亲近又满腹趣味的元素，让西游记带上童话的色彩，并衍生出许多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作品和玩物。但作为文学经典的西游记，在深度和广度上则可以因为读者阅历和兴趣的不同，拓展出更多被关注和思考的维度。这部由吴承恩完成的巨作，融合了唐三藏西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和江湖流传的神魔传说，他所传达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西天极乐世界的向往，也从一定角度架构起中国人的价值观。乱蟠桃大圣偷丹，唐王秉承修大会，盘丝洞七情迷本，净回东土武圣成真，这些看似庞杂的信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将本是一板一眼的内容衬托得妙趣横生，又不失典雅端庄。吴承恩生活的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群臣，都极度推崇程朱理学。吴承恩选择用著书立说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理想世界的期待。
2: 红鲤鱼，浪伴我去西极。
0: 吴承恩的《西游记》虽然没能直接影响时代变迁，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视世界的方式，带来不限于生活本身的启迪。

0: 今天我们以《西游记》为例，说说团队组建精髓。有观点认为，每一个最优秀的团队，最好都能看见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样的人。先来说唐僧，他这个人并没有很好的口才，但他的意志坚定。就拿取经这件事儿来说，唐僧一定要取的，任由其他人怎么变，我自不忘初心。这样的人如果作为领导，很容易带领队伍坚定信念，完成目标。再说孙悟空，可以理解成能力强大的人。这样的人应该说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但只要知人善任，能够很好的成为团队攻坚克难的力量。猪八戒在《西游记》中整天是嘻嘻哈哈，他可是一个团队里的开心果。但假如团队中真有这样的人，也要注意他好吃懒做的个性，尤其是这类人一旦控制不好，很容易给团队氛围、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效率造成影响。沙和尚，每一个团队都不可或缺，每天8小时工作，这类人呢，一般都是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当然了，每个人的特质不同，我们不能够简单的用《西游记》中人物的特质做代入，而是要综合考虑，根据每个人的特质去分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注重团结。唐僧师徒不仅是有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才历经981个磨难，取得真经。
1: 明清小说闪耀的年代，是中华古典文学又一次绽放夺目光华的时代，在数百年间佳作迭出，经典流传，《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二拍》《无声戏》等也都拥有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度。明清两代小说的鼎盛发展，是中华文化高雅与通俗交织呈现的开始，用虚幻与现实的交叠展示历史，用传承与创新的方式抒发理想与情怀，用丰富与多元的场景构筑起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篇章。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从分别后，每日双泪流。
4: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香港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2: 忽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
1: 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5: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这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1: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六十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2: 功成嘉惠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

0: 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1: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作者难免将自己心中的愤懑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忧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状况的极大不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这样写道：假声扶香，发愤调屈，体同而适和，辞亲而礼哀，盖首出之作也。现代古文史专家马基高在他的著作《赋史》中这样评述：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2: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散漫的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呢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就是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0: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澹之，其根半死半生。
1: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悟。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丽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吧。七嘛，它要从七个方面或者八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七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题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跟汉大赋秉承了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迁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见的原则。整个汉大赋的这种启示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你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赋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放下了这。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博易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研制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

0: 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1: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杨马并称。
0: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

0: 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弃。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夷，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2: 这篇《归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螭纹、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志，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不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0: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世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2: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0: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200余篇，但其叙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4: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泡茶馆是连大学生特有的语言。

0: 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做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结合起来呢，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我所说的茶馆是联大附近的茶馆，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出来有两条街，凤柱街和文林街，都不长，这两条街上至少有不下十家的茶馆。从联大新校舍往东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这是一家小茶馆，只有三张茶桌，而且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茶具也是比较粗糙的，随意画了几笔兰花的盖碗。除了卖茶，檐下挂着大串大串的草鞋和地瓜，这也是卖的。张罗茶座的是一个女人，这女人长得很强壮，皮色也颇白净，她生了好些孩子，身边常有两个孩子围着她转，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她经常敞着怀，一边奶着那个早该断奶的孩子，一边为客人冲茶。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壮如猿猴，而目光锐利如鹰，她什么事情也不管，但是每天下午却捧着一个大碗喝牛奶，这种情况使我们颇为不解。这个白皙强壮的妇人只凭一天卖几碗茶，卖一点草鞋地瓜，怎么能喂饱这么多张嘴，还能供应一个懒惰的丈夫每天喝牛奶呢？怪事儿，中国的妇女似乎有一种天授的惊人的耐力，多大的负担也压不垮。由这家往前走几步，斜对面曾经开过一家专门招来大学生的新式茶馆，这家茶馆的桌椅都是新打的，涂了黑漆，堂倌系着白围裙，卖茶用细白瓷壶，不用盖碗，除了清茶还卖沱茶、香片、龙井。本地茶客从门外过，伸头看一看这茶馆的局面，再看一看里面坐得满满的大学生，就会挪步另走一家了。再往前几步呢，路东是一个绍兴人开的茶馆，这位绍兴老板不知是怎么会跑到昆明来，又不知为什么在这一条小小的凤柱街上开了一个茶馆，他至今乡音未改，大概他有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情绪，所以对待从外地来的联大学生异常的亲热。他这茶馆里除了卖清茶，还卖一点芙蓉糕、萨其马、月饼、桃酥，都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我们有时觉得肚子有点空缺，而又不到吃饭的时候，便到他这里一边喝茶一边吃两块点心。有一个善于吹口琴的姓王的同学，经常在绍兴人茶馆喝茶，他喝茶可以欠账。不但喝茶可以欠账，我们有时想看电影而没有钱，就由这一位口琴专家出面向绍兴老板借一点。绍兴老板每次都是欣然地打开钱柜，拿出我们需要的数目，我们于是欢欣鼓舞，兴高采烈，迈开大步直奔南屏电影院。折向前局街，街上有一家老式的茶馆，楼上楼下茶座不少，说这一家茶馆是老式，是因为茶馆备有烟筒可以租用，一段青竹旁安一个粗如小指半尺长的竹管，一头装一个带爪的莲蓬嘴，这便是烟筒，在莲蓬嘴里装上烟丝，点以纸媒，把整个嘴埋在桶口内，尽力猛吸，桶内的水咚咚作响，浓烟便直灌肺腑，顿时觉得浑身通泰。 吸烟筒要有点功夫，不会吸的吸不出烟来。茶馆的烟筒比家里的粗得多，高齐桌面，吸完就靠在桌腿边。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就坐在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各自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茶馆离翠湖很近，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或问泡茶馆对于莲大学生有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莲大的学生自然也是闲鱼不等，但是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够自诩清高，鄙视庸俗，并能够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一些关系的。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没有桌凳，看书多在茶馆里。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夹着一本乃至几本书，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中考试，我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馆里去打好了再交上去的。联大八年出了很多的人才，研究联大校史、搞人才学，不能够不了解联大附近的茶馆啊。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生发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人生只有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 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

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单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

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角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角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角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角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曾听人讲洋话，说西洋人喝茶把茶叶加水煮沸，滤去茶汁，单吃茶叶，吃了咂舌道：“好是好，可惜苦些。”新近看到一本美国人做的茶考，原来这是事实。茶叶初到英国，英国人不知怎么吃法，的确吃茶叶渣子，还拌些黄油和盐，敷在面包上同吃。什么妙味，简直不敢尝试。以后他们把茶当药，治伤风、清肠胃。不久，喝茶之风大行。1660年的茶叶广告上说：“这刺激品能驱疲倦、除噩梦，使肢体清健、精神饱满，尤能克制睡眠。好学者可以彻夜攻读不倦，身体肥胖或食肉过多者饮茶尤宜。”莱登大学的庞德戈博士应东印度公司之请，替茶大做广告，说茶暖胃、清神、健脑、助长学问，尤能征服人类大敌睡魔。他们的怕睡，正如现代人的怕失眠差不多。怎么从前的睡魔爱缠住人不放，现代的睡魔学会了摆架子，请他也不肯光临。传说茶原是达摩祖师发愿面壁参禅，9年不睡，天把茶赏赐给他，帮他偿愿的。胡桥饮茶诗：沾牙旧性于干事，破睡当风不夜侯。汤况森伯颂：方饮而森然言乎齿牙，既久而似之森然。可证中外古人对于茶的功效所见略同，只是茶味的鱼肝不是喝牛奶红茶者所能领略的。浓茶掺上牛奶和糖，香烈不减，而解除了茶的苦涩，成为液体的食料，不但解渴，还能疗饥。不知古人茶中加上姜盐究竟什么风味，如同一气喝上7碗的茶，想来是液少水多冲淡了的。诗人柯立志的儿子也是一位诗人，他喝茶论壶不论杯。约翰生博士也是有名的大茶量，不过他们喝的都是干鱼的茶汤，若是苦涩的浓茶就不宜大口喝，最配细细品。照《红楼梦》中妙玉的论喝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那么喝茶不为解渴，只在变味，细味那苦涩中一点回甘。记不起哪一位英国作家说过，文艺女神带着酒味，茶只能产生散文。而咱们中国诗酒味茶香兼而有之，诗清只为饮茶多，也许这点苦涩正是茶中诗味。法国人不爱喝茶，巴尔扎克喝茶一定要加白兰地。清逸录载福昭远不喜茶，说此物面目严冷，了无和美之态，可谓冷面草。茶中加酒是有和美之态吧。美国人不讲究喝茶，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不是为了茶叶税吗？因为要抵制英国人专利的茶叶进口，美国人把几种树叶泡制成茶叶的代用品。至今他们的茶室里，顾客们吃冰淇淋、喝咖啡和别的混合饮料，内行人不要茶，要来的茶也只是英国人所谓的迷昏了头的水而已。好些美国留学生讲卫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说是茶有毒素。代用品茶叶中该没有茶毒，不过对于这种茶，很可以毫无留恋地谢绝。伏尔泰的医生曾劝他戒咖啡，因为咖啡含有毒素，只是那毒性发作得很慢。
伏尔泰笑说，对呀，所以我喝了70年还没毒死。唐宣宗时，东都进一僧年130岁，宣宗问服何药，对曰，臣少也见，素不知药，唯是茶。因赐名茶50斤，爱喝茶的不妨多多喝吧。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 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

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 新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 李福第三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传奇故事。大军返回成都后，刘禅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崇高敬仰的见证。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活井的地方，

0: 在蜀汉之前，火警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警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 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啊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 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

0: 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机智如你，嘿、hey, 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其实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吗？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0: 1047机智如你，嘿、hey, 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7: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8: 1047快乐生活家。
0: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全球有10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耳聋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吧，在这儿呢，也要说一说，你们可能也逃不脱。是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12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相信大家都快中招了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力功能下降本身就不可逆转，再加上长时间的戴耳机，

爱乱掏耳屎，不会正确的擤鼻涕，爱熬夜，这几件容易影响听力的事，总有一件是大家爱做的，你们谁都跑不脱呀。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孟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的，为啥这些日常行为会损伤听力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听力是依赖的内耳毛细胞，这个毛细胞死了就不能再生了。内耳有一种细胞叫毛细胞，主要负责把声音信息识别后传递给神经细胞，传到大脑，靠它呢，我们才能听得到并听得清楚各种声音。普通人的大概有15000个内耳毛细胞，出生后逐渐凋亡，并且呢，这种细胞死亡后不会再生。一般情况下，这些细胞用到老年都是 OK 的，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就会加速它的死亡，出现听力下降、听力损伤，甚至完全听不到的情况。有时呢，是因为年龄、疾病等因素，毕竟年龄越大，内耳毛细胞越少，听觉功能就越老化，而细菌、病毒感染、外伤、肿瘤等疾病也可能引起听力损伤。但是目前看来，年轻人的听力下降主要是因为不正确的行为和习惯，给耳朵制造了额外的噪音和疾病，让内耳毛细胞受伤、死亡减少。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几种行为总有一款你会中招。比如说，伤害听力的行为之一，长时间戴耳机。近年来，因为不正确的戴耳机引起听力损伤的人非常多。那光是在医院的听力专科门诊上面，每天都能够遇到因为出现耳鸣、耳闷来就诊的患者，最后发现他们都有长时间佩戴耳机、戴着耳机睡觉、耳机音量大等习惯。这些听力损伤的患者年龄最小的啊，只有10来岁。要知道，内耳毛细胞是非常勤快的，24小时都在上班，所以才能让你时时刻刻听得到声音。即便是睡着了，你也可能被周围的打呼噜的声音、电话铃声、雨声吵醒，这就是内耳毛细胞不休息的证据。所以，当周围出现了噪音时，就相当于含本来就不休息的内耳毛细胞加班，很容易导致它过劳死，最终呢，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了。好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在用耳机的时候都要注意哦。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十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

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

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精神疾病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应对青少年情绪障碍需要孩子和家长共同努力。第一，认识和接受情感，正视情绪，鼓励孩子承认自己的感受，无论是悲伤、焦虑还是愤怒，都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教孩子如何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情感，可以通过写日记、艺术创作或与信任的人交谈来表达。第二，学习应对技巧，情绪调节技巧，教孩子深呼吸、冥想、正念等放松技巧，以帮助他们在情绪高涨时平静下来。积极的自我对话，鼓励孩子用积极的方式与自己对话，建立自信，避免负面自我评价。第三，寻求专业帮助，心理辅导，鼓励孩子寻找心理医生或辅导员的支持，专业人员可以提供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治疗。参加支持小组，参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小组，分享经验并获得同龄人的支持。第四，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维持规律的生活节奏，均衡饮食与运动，鼓励孩子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室外运动，以增强体力和情绪的稳定性。那么在帮助孩子的过程中，家长还要注意这几点。第一，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无惧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同时积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不打断或评判，通过真诚的理解来沟通。第二，提供情感支持，时常表达对孩子的关爱和支持，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与安全感，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三，教育与引导，父母呢，要持续学习有关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知识，从而更有效地帮助孩子以身作则，展示健康的情感应对方式，教给孩子面对压力和挑战的积极策略。第四，寻求外部帮助，孩子出现情绪障碍，在必要时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或咨询师，寻求专业的评估和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与学校和老师积极合作，共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制定适当的支持措施了。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鱼肝油的作用和功效，但是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你们呢也不要对这两样东西抱有过高的期望。比如说认为吃了鱼油心血管疾病就不找你了，吃了鱼肝油就一定不会缺钙了啊！毕竟人家是营养补充剂，不是药了。尤其是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更是不能用鱼油来代替代他汀类的降脂药。这是因为虽然鱼油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风险，但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着。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

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

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逃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4: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3: 您别激动啊， 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5: 大家好，我是刘安永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肛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3: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4: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5: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4: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5: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

0: 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您了解了吗？我是刘元明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2: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一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2: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您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3: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4: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嘿嘿，医生，到我了。
1: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1: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3: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4: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3: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24.2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3: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

0: 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1: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0: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2: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您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2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小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

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青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青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2-3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

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店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角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香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有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尽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

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儿，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10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株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意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试验，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洞顶，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涩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

六季，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制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云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民国十几年，天津最为出名的茶楼是玉湖春，它坐落在南市的荣吉大街，也就是平安大街与大兴街的交口，为二层建筑，并有临街长廊。前几年我跟一个电视剧导演去选景，走进这一座年久失修、住着二三十户人家的楼房，我看到昔日的军阀大人物喝茶的地方已然变成拥挤不堪的百姓家居，心中是很感慨的。走出玉湖春茶楼前面不远的建物大街上，有华楼旧址，建物大街两侧的楼房当年都由日本建筑株式会社开发，因此取名为建物大街。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日本茶道，人称茶楼，其实还有台球房和西餐厅，内容多多，并非单纯意义的茶楼。天津不比四川有着众多的市民茶馆，天津平民茶馆一般与茶楼无涉，天津的家庭饮茶之风很盛，因此天津人饮茶的家常色彩也是很浓的。只要是真正的天津家庭，接待客人必然是奉以热茶，若以清汤白水待客，那在天津人眼里便是怠慢了。天津人热情好客的习性，我以为源于船来车往的码头文化。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住的地方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大约9岁光景，家庭变故，我只能去跟祖母一起生活。他老人家住在南市，就是当年人称华界的地方。我从租界而迁入华界，首先接触的新鲜事物就是水铺。水铺是什么呢？水铺是专门出售开水的店铺，当然也出售凉水。水铺出售的开水，我以为主要用于家庭沏茶。天津人无论春夏秋冬，清早起床头一件事儿，两眼一睁就是喝茶。我祖母也是这样，因此我要说的是天津平民的茶道。喝茶的事情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清晨，祖母便将那一只白瓷茶壶刷洗干净，打开茶叶盒，将一撮花茶倒到盒盖上，然后投入茶壶里。天津人沏茶绝不允许用手抓茶叶的，以示清洁，于是茶叶盒的盖儿变成了容器。天津人喝茶基本是喝花茶，也称香片。祖母将一撮花茶投入茶壶，然后递给我2分钱硬币，说沏茶去吧。我拎着茶壶就奔去水铺了。一般来说，一个街区便有一个水铺，水铺的主要设备是一口大灶，大灶上装置着一口烧水的大锅。水铺的主要燃料是木屑和锯末。天津有俗话，水铺的锅盖两拿着，一大早大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你必须将茶壶摆在锅台上等候着。据说有个别不守本分的水铺掌柜，为了节约燃料，故意在锅里扣一只大碗，这样锅里泛起的气泡咕嘟咕嘟的就显得很大，冒充开水。我沏了茶，将2分硬币放在灶台上，拎起茶壶转身快步回家。走进家门，祖母已经拉开了准备喝茶的架势，一张小桌子上摆着2只茶碗，绝对不是茶杯，表情严肃地等待着我和茶壶的归来。我将沏满香片的茶壶摆在桌上，平民的茶道便开始了。祖母亲自动手抓起茶壶提铃，斟满一碗热茶，然后掀起壶盖，原封不动地将这碗热茶倒回壶内，谓之杂茶。这种杂一杂的做法讲究到底何在呢？至今不得而知。我想可能是为了使茶叶沏得更充分吧。 多年之后，我在一本梨园史料里读到了回忆花莲演员侯喜瑞先生的文章，也提到了杂茶之说。看来京津两地饮茶共通。杂茶之后，我跟祖母一对一碗喝了起来，喝一碗热茶，开始吃早点，内容不外烧饼油条。早点之后，祖母就去捅炉子了。那个时候的花茶货真价实，据说普通花茶也要熏上七道花，因为香味持久。我去茶庄买花茶。

售货员往往给包上两朵新鲜的茉莉花以示热情，而如今的奸商们只需两道花就敢号称高级花茶摆上柜。有钱买不到真东西，祖母若是活着肯定要骂的。看来人心不古，首先体现在清洁的茶叶上。花茶期二粒的时候味道最佳，只有第四第五次蓄水时才谓之涮卤，这是平民茶道里的最基本的常识。涮卤意味着没滋味了，生活不能没有滋味。早餐之后往茶壶里蓄水，我与祖母喝第二粒，这个时候使用的热水已经是自家炉子烧开的。这第二粒花茶加之早餐之后的舒适感，一起随着茶香而洋溢于胸腹，令人气完神足。这是高潮，也是平民茶道里的最佳享受。祖母这个时候往往专心专意坐在桌前静心品味着，花茶的香气深深地浸透在生活深处，令人忘记了柴米油盐的烦恼。这几年我总在想，祖母她老人家为什么不等到自家炉火烧开的开水沏茶呢？我渐渐地明白了，祖母她等不及，早起必须喝茶，这是城市平民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城市平民的茶道。祖母的茶道无疑告诉我，世俗的生活具有多么巨大的魅力呀。茶是高雅的，然而它丰富了我们的世俗生活。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杯茶刚入口时有些苦，可吞咽的时候又能感到甘甜。一杯好茶要经历时光暴晒，经受筛选历练，这一段过程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后门可闯，没有坦途可选。正如千千万万个在为自己生活努力的普通人，一切荣耀都要靠自己拼。当你挺过碾压成饼的压抑，当你熬过沸水浸泡疼痛，心声也许就越来越近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吧，刚开始体力足够，稍显轻松，接近半山腰体力消耗一半，越往上的路越难走，也许每走一步都觉得好难，又苦又累，有心酸有疼痛，可每向前一步，人生的甜味就会悄悄多增加一分。也许当时你并没有察觉，可多年之后回忆往昔，你会不会感到庆幸呢？多亏了那个时候的苦，才能积累出现在的这份甜。茶有浮沉，人有得失。每次泡茶的时候，我都静静看着杯中的茶叶浮浮沉沉，一上一下，香气就这样肆意蔓延开来。茶有让人静心的疗效，闲暇之时喝杯茶，人生中的所有迷茫和不安似乎都按了暂停键。茶有浮沉，正如人有得失，浮浮沉沉，正如人生跌宕起伏。没有一种人生是一路顺遂的，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有所得必有所失，一切皆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别执拗于一时的得失，一时得意并不代表一路顺利，一时失意并不代表一路坎坷。得与失本是一个左右晃动的天平，越是在意越是不如意。像茶一样，不骄不躁，安安静静守好自己的本心，淡茶温饮，人生慢品。淡茶温饮最是养人，入口也极为舒服。温温淡淡，慢品慢尝，时光悠悠，岁月静好。喝茶的过程也是舒心的过程，有时候会发现赶路赶得太急了，不妨把脚步慢下来，品品人生味，去赏赏春花秋月，去看看云卷云舒。有时候发会儿呆，聊会儿天，也是平凡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小确幸吧。日子需要慢慢品，幸福的滋味才会一点一点冒出头。让日子慢下来，精神舒展开来，你会发现原来生活里的每分每秒都是安宁恬静的，只是我们忙碌于其中，只觉浮躁，却享受不了那份生活本味。吃饭慢一点，多多咀嚼才能促进肠胃吸收，走路慢一点才不会不小心摔跟头，人生慢一点，不必为名利财富焦头烂额，也不要为柴米油盐而忧愁。简单点，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享受的时候享受，该生活的时候生活。别争，别计较，别怨，别忧烦，生活慢慢来，慢慢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老家的待客之道挺特别的，家里来了客人得先奉上一道甜茶。这甜茶是用糯米锅巴和糖泡成的，香糯可口。接着饭前敬上一小碗熏豆茶，熏豆茶是用熏青豆、胡萝卜丝、橘皮丝、芝麻和嫩芽等泡成，味道有点涩，有点苦，却回味无穷。最后客人吃完了饭，还得奉上一

杯清茶，用来清肠胃、去油腻。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可后来呢，走出大山，来到了外边的世界，经历了酸甜苦辣，却愈发觉得这三道茶中蕴含着生活的玄机。第一道茶，甜茶，味道香甜，正如人的童年时光，小时候备受父母呵护，哪怕是在艰难的环境中长大，却也笑声不断。那时的日子是甜的，甜的能溢出水来。对于多数人来说，童年时光是一生之中最快乐而无忧无虑的日子。第二道茶，熏豆茶，苦涩之中带着余香，如年轻时的我，一路奋斗，一路摸爬滚打，汗水之中品尝到了人生的艰辛。只是这苦带着余味，初尝时虽带着苦涩，却更能激起人的斗志，在奋斗中领略收获的幸福。第三道茶是清茶，正如年过花甲的双亲，人生的轻舟经历了万重山，回首过往才发现返璞归真方是人生的真谛。年轻时用浓墨重彩点缀生活，在汗水中饱尝淋漓尽致的人生滋味，到了晚年，时过境迁，此时的心境已经全然不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清淡日子更适合如今的双亲。这样的日子就是一道清茶，滤去了人生的万般滋味，让淡然存于心间，生活方能回归到最初的面目。三道茶就这样道尽了人生的三个阶段，是茶道，也是人生之道。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们来听黄永玉的文章《水、茶叶和紫砂壶》，选自《文汇报》。水、茶叶和壶的讲究，我懂得很少。从小时起，口干了，有水就喝水，有茶就喝茶。我最早喝的茶叶是壶米茶，家人煮饭剩下的锅巴烧焦了，放进大茶壶里，趁热倒进开水泡着，晾在大桌子上几个时辰。孩子们在街上玩得口渴了，回来好喝，喘着气，就着壶嘴大口地喝，以后好像再没有过。据说这壶米茶是个好东西，化食，是饭变的，好亲切。小时候见大人喝茶，皱着眉头，想必很苦。我偷偷抿过一回，觉得做大人，有时候也很无聊，不幸。最早让我觉得茶叶神奇的是旧娘房里的茉莉花茶，香，原来是鼻子所管的事，没想到居然可以把一种香喝进口里。十几岁到了福建，跟长辈喝茶，懂得一点岩茶神韵，从此一辈子就只找铁观音、水仙种喝了。最近这几十年，习惯了味道的茶叶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茶叶都乱了方寸，难得遇上以前平日里像老朋友似的铁观音、铁罗汉、水仙种了。眼前只能是来什么喝什么，好是它，不好也是它。越漂亮的包装越让人胆战心惊，茶叶的好与不好要由他告诉你，你自己认为好的算不得数，这是种毛病要改。我喝茶喜欢用比较大的杯子，跟好朋友聊天时习惯自己动手泡茶倒茶。我一生有过两次关于喝茶的美好回忆，一次是1945年在江西寻乌县，走70里路去探访我的朋友，半路上在一间小茶棚歇脚，卖茶的是一位严肃的老人。老人家，你这茶叶是自家茶树上的吧？嗯，真是少有，你看一碗绿还映着天的影子，已经冲三次开水了，真舍不得走。嗯，我也算是喝过不少茶的人，你这茶可还真是少见。这时老人终于开口了，哎，茶钱1角5，天不早了，公平虚还远，赶路吧。你想买我的茶叶不卖的，卖了后

后面的人喝什么？20世纪60年代，我和爱人在西双版纳待了4个月，住在老乡的竹楼上，当地把老奶奶称作老咪头，把老头子称作老波头。这家人没有老波头，只有2个儿子，各自带着媳妇住在另2座竹楼上。有一天晚上，老咪头说要请我们喝茶，他有一把带耳朵的专门烧茶的砂罐，他放了一把茶叶进去，又放了一小把刚从后面采撷下的嫩绿的树叶，然后在熊熊的炭火上干烧。他嫌火力太小，顺手拿一根干树枝在茶叶罐里来回搅动，还嫌小，又顺手用铁火钳加了一颗脚趾大小的红火炭扔到罐子里去，再用小树枝猛力地继续搅和。这时势头来劲了，罐子里冒出浓烈的茶香，他提起旁边那壶滚开水倒进砂罐里，罐子里的茶像炮仗一样响了一声，水登时满溢出来。他老人家哈哈大笑，给大家一人倒了一碗。这是我们两口子有生以来喝过的最茶的茶，绝对没有第二回了。提到茶，当然和水密不可分。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的闽老子茶某处的水，我做梦都没想过，我根本就不懂水还有好坏，后来懂了一点点。就我待过的地方的水，论泡茶，我家乡有不少讲究的水。杭州、苏州的茶水古人已经吹捧了近千年，那是没有说的，还不能忘记济南。至于上海，没听朋友提过，起码没人说它不好。广州条条街都有茶馆，又有那么多人离不开茶。我小时候煮饭都用河水，街上不时会传来卖水的招呼声，每家都有口大水缸，可以储存10几担水，3-2天挑满一次。泡茶一定要用某山某坡某井的好水。我们文昌阁小学有一口古井，名叫蓝泉，清幽至极，一直受到尊重。也有不少被淹没的井，十分可惜。那时城里城外常有人在井边流连乘凉聊天。乡下有虚场的日子，半路上口渴了，人们都清楚顺路哪里有好井泉，喝完摘一根青草打个结放回井里表示谢意。习俗传下来有时真美。我家里有一把大口扁形花茶壶，是妈妈做新娘时别人送的礼物，就是用来冲壶米茶的那把，用了好久，不知几时不见了。爸爸有时候也跟人谈宜兴壶，就那么几个人感兴趣，这样的知识交流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有人从外头带回来一两把宜兴壶，这壶传来传去变成泥金壶，据说泡茶3天不馊，里头含有金子。文昌阁小学的教员准备室有2把给先生预备的洋铁壶，烧出来的开水总有股铁锈味儿。在文昌阁做过先生的都有这个印象，不知道现在还用不用洋铁壶烧开水泡茶了。这几年给朋友画过不少宜兴壶，他们都放在柜子里，舍不得拿出来泡茶，失去了朋友交往的那份快乐。其实大可不必，砸破了居上补丁，再放柜子里欣赏做纪念，不也一样吗？在紫砂壶上画水浒人物，是去年和朋友聊天后觉得感兴趣便做的决定，也当真去了。

疑心。记得一个外国老头曾经说过，事情一经开始就已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容易了。我很欣赏他这句话，仅仅是因为年纪大了，找点有趣的事做做而已。长天之下，空耗双手总是愁人的。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

0: 公元755年12月16日，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幌子，自范阳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安禄山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仅仅33天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半年后，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也宣告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数千禁军和家眷亲信，在夜色中仓皇逃离长安，强大的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摇摇欲坠。在逃亡西蜀的途中，唐玄宗紧密发布了一道分治制诏，让驻守各地的皇子们分别领兵对抗叛军。但其实早在诏书颁发的2天前，太子李亨就已经在05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而李白此时正因避乱隐居于庐山之中。眼看繁荣的大唐盛世瞬间成为腥风血雨的战场，李白心焦如焚，日夜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公元756年，接到唐玄宗诏书的永王李璘率水师自江陵东下，到达九江时，听闻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就隐居在附近的庐山。急于网罗人才的他立即派出使者，再三请李白出山。面对这份盛情，56岁的李白放弃了原本可能享有的宁静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本已远离的战争漩涡之中。那么，是什么驱使着李白再次卷入纷扰的战事呢？四川大学朱啸天教授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1: 苟无忌惮性，独善一何矣，还是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要攻城才能生退。他的那个自我设计当中始终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最主导的方面就是要攻城，就是要建功立业。
0: 关于李白的这次出山，他的夫人宗室是坚决反对的。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宗室对政治局势的洞察比李白更为敏锐，他清楚地预见到这将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政治风暴。然而李白并没有听从宗室的忠告，他的内心始终怀有对苍生黎民的深切关怀，他迫切渴望得到一个机会完成自己拯救天下的梦想。公元756年的冬天，李白欣然奔赴永王帐下，也奔向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1: 宗室夫人对他的这一次去从军呢，是加以劝阻的，出门妻子强迁移，而且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后面呢就开玩笑的话，说归来倘配黄金呢，磨剑抒情不下金。这个话是什么？就是说他完全自信他这一次一定会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0: 进入永王军中的李白为军中气氛所感染，充满激情地书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记载军中所见。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他渴望着永王所率领的楼船能够迅速跨过大海，直击安史叛军的老巢范阳，从而一举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恢复国家的安宁与繁荣。然而命运弄人，李白不曾想到的是，仅仅2个月之后，他自己竟然成为了反贼中的一员。唐肃宗即位后迅速下达诏令，要求永王李璘返回长安，李璘却对这道旨意置若罔闻，拒不遵从。这一举动触怒了肃宗，他决定派遣大军讨伐永王。

0: 757年2月，永王在逃亡途中被擒杀。作为永王麾下的重要幕僚，李白也随后被捕，并被押送至浔阳的监牢之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李白一边奋力为自己辩解，一边向昔日的老友求助。巧合的是，那位讨伐永王的主帅正是曾经与他携手同游的好友高适。此时的高适已官拜淮南节度使，位高权重，但对于李白的求救信号，他却未有任何回应，这无疑让李白的处境更加艰难。幸运的是，在御史中丞宋若思的鼎力相助下，李白终于得以暂时摆脱牢狱之灾。劫后余生的李白在宋若思的府上担任幕僚，他曾多次为这位宋忠诚代笔上书，甚至还用宋若思的口吻再次向肃宗举荐自己。由此可见，在经历了多次的磨难之后，李白依然怀抱着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依然有机会为国家效力。然而李白自信满满的表奏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相反，由于唐肃宗对永王之乱余波所采取的严厉清算态度，在四个月的等待后，李白收到的却是朝廷决定将他流放夜郎的冷酷决定。兄弟心散，夫妻离别，浔阳江畔上演了一幕凄婉动人的离别场景。随后李白踏上了漫长的流放之旅。公元759年3月，当流放之舟行至白帝城时，一则喜讯传来，朝廷因为遭遇大旱，大赦天下。赦令中说，天下陷境的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年近花甲之年的李白闻讯后欣喜若狂，他即刻调转船头，顺流而下，向东疾驰。同时他还将这份跃动的心情化作了千古流传的诗句：
1: 朝

公元762年是安史之乱的最后一年，战争的情势仍不甚乐观。一直心忧战事的李白听闻李光弼奉命出征的消息后，竟然不顾自己已61岁高龄，再次雄心万丈地想要从军报国，结果病倒在了金陵。此时的李白不再是当年那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诗人，穷困潦倒的他一度要靠朋友的接济度日，只是那些善意的馈赠已无法支撑他在病中的开销。于是公元762年11月，李白投奔到了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白将自己一生的诗作悉数托付给了这位族叔，请求他代为整理并撰写序言。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诗人便在病痛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李白写下了一首《临终歌》。在这首诗中，他仍以大鹏自喻：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

昔力不济，余风积兮万事，犹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为出涕。大鹏虽在中天陨落，却留下了余风穿越千年。诗人李白虽已故去，但他的精神却滋养着世代文人的心田，激励着无数追梦者勇往直前，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时间的流转中，李白不仅是历史的过客，更成为了永恒的文化符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762年，对于年已半百的杜甫而言，是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在长安时的好友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被后人称为杜甫的平生第一知己，他刚刚上任就主动写诗给杜甫表示慰问。在收到杜甫的诗说自己少人探望后，一方封疆大吏竟然只带了几个随从就去杜甫家做客了。之后的日子里，他不断在生活上接济杜甫，还常常邀请杜甫进城游玩，两人一起喝酒作诗，十分畅快。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杜甫。就在这一年，朝堂风云突变，玄宗李隆基与肃宗李亨竟在短短半个月内相继离世，随后李煜登基为帝，是为唐代宗。与此同时，严武也接到了调任京兆尹的诏书。无论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还是出于真诚的知己情谊，杜甫对严武的离别充满了不舍。他不仅写诗抒发了自己的不舍之情，还一路将严武送到了绵州。然而严武离去不久，成都少尹徐知道便举兵叛乱，成都陷入了动乱，杜甫被迫在绵州、梓州等地流浪。公元763年，局势更为严峻，吐蕃联合陇右的吐谷浑、党项羌越过陇山攻占长安，代宗匆忙逃至陕州，长安在8年内两度沦陷，令杜甫心如刀割。同时他所在的蜀地也是危机四伏，因与暂代西川节度使的高适政见不合，杜甫决定不再返回成都。随后的一年多里，他辗转于梓州、绵州、阆州、汉州之间，生活漂泊不定，甚至萌生了离开蜀地归乡洛阳的念头。公元764年2月，转机出现，严武被任命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掌管四川地区的军政大权。杜甫得知老友归来，满心欢喜，即兴创作了5首7律赠与严武，并于暮春3月重返成都。草堂在沉寂了1年0.9个月后再次焕发生机。严武的归来不仅给杜甫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也为他谋得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时年53岁的杜甫满怀热忱地踏入节度使署，积极投身政务，为抵御吐蕃的侵扰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严武也不负所望，迅速整顿军备，成功收复了失地。然而官场之中人情复杂，杜甫渐渐厌倦了与同僚的周旋，于是再次辞官，与家人一同在草堂过起了宁静的田园生活。可惜好景不长，公元765年，年仅44岁的严武突然暴病而亡，失去了依靠的杜甫不得不离开成都，踏上回乡之路。去蜀还乡的这条路，杜甫走了5年。在此期间，对他影响颇深的李白、房管相继去世，挚友高适也病逝于长安。旧友一走，人生就只剩寂寞。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杜甫独自站在船头眺望无边的原野，提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旅夜抒怀》：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倚。

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常年的漂泊让杜甫如同一只经验丰富的候鸟，但日益衰弱的身体却难以支撑长途的旅行。公元766年夏天，杜甫一家被迫在夔州停留。幸得夔州刺史百茂陵的关照，他们在夔州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次年，也就是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池家中观赏李十二娘的舞剑器时，不禁忆起幼年时观看公孙大娘舞剑的盛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五十年光阴匆匆，昔日的少年已成白发老翁，令人感慨万千。这一年的深秋，他在万物萧索之际登高远望，想起自己多年漂泊，故乡难回，亲人难聚，国家危难，山河破碎，一切的苦难在他的心中交织发酵，最终化成了那一首千古悲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四季更迭，又是一个春天，杜甫收到了弟弟杜观的家书，说已在当阳安排好了住处，诚邀兄长前去相聚。强烈的思乡之情促使杜甫在公元768年的早春乘上了归家的小船。然而北方烽烟未息的战乱却阻隔了他的回乡之路。几经辗转之后，杜甫抵达了潭州，在这里他遇见了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故友相会。杜甫难得开怀地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曾是玄宗最宠爱的乐师，在最繁盛的大唐唱过最动人的曲子，如今却只能在乱世中漂泊，靠卖唱为生。正当杜甫为时过境迁而伤怀时，潭州城内突然发生了叛乱，于是一家人不得不连夜启程逃离这座被战火笼罩的城市。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书不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却不得不为躲避战乱而四处奔波，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杜甫的心中无疑充满了无尽的悲怆与苍凉。公元770年，杜甫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首长诗，风急舟中，扶枕抒怀36韵，奉承湖南亲友。这之后，59岁的杜甫在湘江的孤舟上溘然长逝。他的一生如同一部历史长卷，见证了大唐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沧桑巨变。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与才华，为后世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落寞。而随着他的离世，盛唐的余音也随风散去，只留下后人无尽的感慨与追忆。

0: 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篇不仅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更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疾苦与社会的真实面貌。他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作则被誉为诗史。而在诗歌之外，杜甫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为帝。同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姚湾村。杜甫的家族非常的显赫，曾有城南为杜，去天池武之称。杜甫的祖上出过不少让他引以为豪的人物，比如近代的当阳侯杜预就是他的13世祖。此人文武双全，在晋灭吴的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被列为文章四友之一。他对于唐朝近体诗和五言律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杜甫的父亲杜贤是杜审言的长子，在开元年间担任过一些中下层官职。虽然杜甫出生时家族的荣光已经有所减退，但家境依然殷实。他的母亲出自清河崔氏，也是当时的世家大族，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杜甫被寄养在洛阳的姑母家中。姑母对杜甫非常疼爱，视若己出。杜甫幼年时曾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重病，请来治病的巫人说只有被安置在卧室东南角的孩子才能存活。当时本来是姑母的儿子在那个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便把杜甫换了过去。最后杜甫活了下来，他的孩子却丢掉了性命。这份无私的爱在杜甫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杜甫从小就聪慧过人，他的故乡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杜甫口吐凤凰诗的故事。据说杜甫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7岁在河滩玩耍时，看见一只凤凰自南天翩翩而来，降落在河滩上。然而当他跑过去时，却并没有找到凤凰，只看到一块五彩斑斓的鹅卵石。小杜甫怕石头被其他孩子抢走，就将它放入了口中，却不小心吞了下去。家人惊慌失措，赶紧请来大夫，试图让杜甫把石头吐出来。谁知杜甫吐出的却不是石头，而是闪耀着光芒、充满诗意的诗句。虽然这不过是一则美丽的传说，却也说明杜甫在幼年时就已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杜甫14、15岁时便在洛阳的翰墨场中崭露头角，甚至有机会出入齐王李范和玄宗宠臣崔涤的宅邸，聆听宫廷首席乐师李龟年的歌声。当时的他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并立下了治君尧舜尚在，再使风俗淳的宏伟志向。而当时的唐玄宗正值壮年，他励精图治，缔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享受着万国来朝、四海臣服的无上荣光。这股昂扬浪漫的时代精神感召了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离开故乡，去饱览壮丽的山河，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杜甫也在19岁那年踏上了他的漫游之旅。

0: 元730年的春天，杜甫首次离开家乡前往寻侠，在那里他结识了韦之敬和寇惜，三人把酒言欢，共游山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次年，他的足迹又延伸到了风景如画的吴越之地，在瓦官寺内，他目睹了顾恺之笔下维摩诘像的非凡神韵。在江宁，他与僧人明上人结为挚友，对弈吟诗泛舟湖上。他还曾立于姑苏台上，眺望茫茫大海，心中涌起远渡重洋的壮志。然而，一封来自洛阳的催促他参加科考的家书，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依依不舍地结束了这段充满诗意的江南之旅。公元736年，杜甫在第一次科举考试中落榜，但在唐代科举“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普遍认知中，年少尚轻的他并未被此番挫败侵扰心绪，反而以豁达胸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求职应聘时，面对陌生环境和面试官，难免会出现紧张、心慌等焦虑情绪，这时就很容易出现手抖、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大脑一片空白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自己的正常发挥，还可能会造成面试以失败告终。那么，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应聘时该如何克服心慌，从容面对呢？对此，邀请职业规划师谢和芬为求职者解疑答惑，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提升自信心的方法。
4: 选择一份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先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接着做你必须要做的事。如何在应聘时拥有自信心，保持淡定与从容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做准备。首先，我们从心态上做好准备，因为意识决定行为，我们是这个行为的掌舵者。如果你抱着一份职业能够定终身的想法，势必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社会是发展的，是动态的，也是我们不可控的，但是我们可以管理和控制自己。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训练自己的认知模式，从战略上稳固好职业定位，战术上去做到知己知彼，随机应变。那我们如何去随机应变，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呢？第一步，需要向内去探索自己。我们有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将要去哪里？当你有了明确的定位以后啊，接下来在求职应聘中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次，我们从行为上做好准备。当我们有了求职应聘方向后，就要真正开始行动了，需要列出一个执行计划。比如说，针对我们应聘的岗位， HR 通常会在哪些招聘网站和渠道发布招聘广告，我们就可以去分析这些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职责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对感兴趣的企业和岗位进行调研，比如说他们的企业文化、产品市场的占有率、发展前景、部门的组织架构以及上升空间、薪资福利等等。然后呢，针对我们感兴趣的岗位，要去撰写一份专业以及漂亮的简历，希望能够迅速地吸引到 HR 让我们参加面试，以及 HR 对这个岗位关注的核心胜任能力是什么。接下来，当你接到面试邀请了，你又需要准备哪些去应对考官的面试问题，以及仪容仪表和一些精气神的展现，才能在面试过程中从容面对考官，成功拿到心仪的 offer。 最后，我建议不要把应聘的结果看得太重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时刻给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同时呢，我们也需要

加强专业知识和相关应聘技巧的学习。为了能临场发挥自如，在正式应聘前，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进行一次模拟练习。所以啊，应聘本身不心慌，心慌的是你没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因此放弃做一切努力的准备工作。虽然这做起来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从重视当下的每一次的面试和应聘机会开始，勇敢的去经历不同程度不同类型考官的磨练，总结经验，让我们越来越自信，从而拉高自己的期望值，才能配得上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我们在职场中往往会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有的甚至会超出自己能力的掌控范围，让人感到焦虑、尴尬、愤怒和悲伤。如果我们被这些情绪牵着鼻子走，不光会导致情绪的突然爆发，还会让人陷入自我否定、一蹶不振的恶性循环。那么，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该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呢？心理专家吴海认为，一个人的情绪突然失控，往往是因为内心积累了太多的负能量，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遇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呢？首先，我们要试着扭转一下我们的固有思维，从多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多个方面。但是，如果要从根源上去驾全负面情绪，还需逐渐调节我们失衡的情绪控制能力和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什么是职场心态。职场心态就是指在工作的时候对事物发展的反应和理解，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和观点。世间万事万物，你可用两种观念去看它，一个是正的、积极的，另一个是负的、消极的。这就像钱币，一正一反。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做呢？一、转变思想，自我调整。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尽人事，听天命，凡事尽力就好。遇到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时候，或事业碰到瓶颈和危机时刻，应该学会看到危机后面的转机。遇到压力时，看到压力后面的动力。遇到挫折时，要看到挫折后面的成长。遇到成功时，要看到成功后面的失败。总之，思维的转变是扭转负面情绪的突破口，学会积极主动的调整心态尤为重要。二、清晰的自我定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于成年人来说，或多或少都切身体会过自我怀疑或自我否定，职场中难免会陷入迷茫。其实，不安、痛苦和彷徨，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我是谁，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问清楚自己这些问题，并且能够深信不疑地给出答案的时候，我们心中的不安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而此刻的你也会因为正确的认识自我而重新找回生命中的阳光和积极工作的意义。三、提升能力，自我超越。既然压力和郁闷都来自自身对事物的不熟悉、不确定感，或者来自很多工作难度大，让自己感到力不从心，或者年龄大担心被淘汰等等，那么减缓压力和不安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了解和掌握现状，然后认清现实，努力积极地去学习、读书，通过自学、参加培训或者找人请教等途径，不断提升自己的硬件储备，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职场竞争力。四、理性反思。

0: 积极自我对话和反省，不间断的自我觉察反思，不疏忽的自我照顾，不放弃的自我完善，平时可养成写心情日记的习惯，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理性反思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压力从何而来，是什么事情在困扰我们的心情，最后结果如何，又该如何应对外界事件，塑造阳光心态。五、学会情绪管理，保持健康，把握今天。在职场中容易遇到情绪接近愤怒或崩溃的时候，这时可以在每次情绪激动前倒数到10，用这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平缓和控制自己的情绪，静下来思考如何更好地沟通处理这个问题，换位思考。另外呢，保持身体的健康，学会肌肉放松和深呼吸，加强平日里的锻炼频率，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饮食习惯能改善我们的心态，起到积极的影响。其实压力和消极情绪的产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都突出表现在对明天和未来的担心和焦虑。要想消除这些负面情绪和烦恼，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胡思乱想观望未来，而是应该努力活在当下，做好手头的事情，为今天投入热情，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后我想送一句话给职场中不安和焦虑的你，昨天是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张信用卡，只有今天才是现金，要善加利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若想跨人一步，还得学会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我提升。但纵使上班族们翻阅无数励志文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岁月却依然在不经意间蹉跎。看剧、刷视频、买买买，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成了最真实的写照。专家方奇指出，与在象牙塔里的学生们不同，想要提升自我的上班族们面临更多外界干扰。若想高效利用下班时间，最终实现华丽蜕变，做好准备，设立目标，找到同伴，良好沟通，这些步骤一个都不能少。
4: 下班后的时间决定了人生高度，很多朋友计划在工作之余去提升自己，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那下班后提升自己具体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呢计划从三个方面去给大家一些建议。第一个，首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第一点就是你要有决心、信心和耐心，你要相信自己，你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提升自己的。另外第二个呢，要有一定的这种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没有时间啊，比如说在提升自己的过程里面会感到疲乏等等，那这个时候要相信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另外在心理准备第二个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去提升自己之前一定要做好目标、计划和行动的准备，而且这些方面要越具体越好，这个其实是你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首先要去考虑一下，你是计划怎么去提升自己，是在本专业上面去提升呢，还是要去开展我的第二副业。另外可能还要结合你自己的性格、你的兴趣爱好以及你的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来去决定。另外呢，如果确定了，你还要做出详细的一个行动的安排，比如说一个月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提升计划，三个月或者半年我又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并时刻的提醒自己要去遵照这个计划。另外在心理准备第三方面呢，是要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行人，或者说参加一些高质量的一些圈子。我们说一个人他是由于思维和眼界的限制，成长会比较缓慢，要想快速的去成长的，

0: 可以多参加一些计划提高自己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学习的群，里面有很多和自己有相同目标的人，大家可以在一起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相互监督。也许一直有困扰你的事情，别人呢稍微的点拨一下，你就会恍然大悟，而且对于你来说也是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心理准备里面，可能许你的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想法，最好去跟家人或者是朋友去沟通一下，利用业余时间去提升自己，可能你会牺牲掉自己做家务的时间啊，陪孩子的时间啊看望父母的时间等等，跟家人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把你的想法和你的提升计划告诉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理解，这样也会有助于你更好的投入到提升自己的行动之中。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纪言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常渠是怎样传承家学、立下宏愿、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西晋末年，常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家里的长辈好读书、善文章、喜著述，族人更是以胆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俭恶、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为家训。常渠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文学历史颇有兴趣，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年少时便颇富才名。然而不幸的是，在常渠的成长过程中，蜀地战乱频繁，动荡不安，先是数万流民入蜀，接着是叛乱四起。为了躲避战乱，常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常渠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跟随族人迁徙，而是和乡人一起投奔了青城山的范长生。后来范长生出山辅佐李雄打天下，常渠一家便跟他到了李雄管辖的地域。公元304年，李雄称帝，国号为成，建立成汉政权。为了稳定局势，李雄极力网罗蜀地世家贵族，常渠凭借其家族的声望以及自己不凡的学识，进入成汉朝廷，做了一名史官。此时蜀地清贫安宁，年成丰收，赋税微薄，正值壮年的常渠在安定的生活中得以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对巴蜀的人文历史有了更加清晰通透的了解。此后常渠又在成汉政权先后担任太史令、散骑常侍等官职，有机会翻阅大量的官方文献资料。公元333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

0: 州招桓留名，之前在交趾、南中、荆襄避乱的蜀人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长渠已经40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长渠谦虚勤勉，借机向归还的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这些宝贵的信息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他的知识体系。不过陈汉政权却是一个短命的割据政权。公元347年，东晋桓温率军伐蜀，兵至成都，战火绵延，蜀地局势愈发动荡，长渠心忧如焚，再三思量后，他与中书监王谷等人力劝当时陈汉政权的执政者李氏投降，归顺东晋。最终李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接受了建议，陈汉也因此宣告灭亡。虽然主张归降，但长渠却在事实上使蜀地免去了生灵涂炭之苦，为安定蜀地局势、维护蜀地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渠因功被东晋大将桓温任命为参军。此后长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建康，长渠却感受到了东晋士族的轻视。当时的东晋朝廷更重视中原士族，巴蜀地区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巴蜀之人也被认为是冥顽不化，来自蜀地的文人常被轻视，不受重用。这激发了长渠潜心书写蜀地历史社会情况的动机。之后长渠又被诬陷参与反晋，被贬为庶民，生活没有着落，他只能艰难度日。但是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长渠压垮，他最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至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华阳国志到底写了什么？它到底有何不俗之处？下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19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

0: 十五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悸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
1: 说法呢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呢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矛盾所有冲突都用航空母舰来解决。克林顿1993年出任美国总统，还是民主党人，说爱好和平的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当年的名言就是，每当发生危机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我们每个人嘴上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离出事地点最近那艘航空母舰在哪里。你可以想想，不管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他们维护美国的利益也好，实现美国的政策也好，他们对航母的依赖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高度的依赖。你针对不同的对象，我就拿出我同样的法宝，我用航空母舰对付一切的力量。你比方说对付别的大国了，你要对付伊朗，你就能发现美国使用航空母舰这个牌就很不灵了，它发挥作用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你航母根本展不开，就受到伊朗的弹道导弹打击和空中威胁，包括无人机的威胁都很大。伊朗的导弹不断地对中东的美军基地造成威胁，而且不断对航母实施攻击，航母的这种反弹道导弹不断地使用，所以引发了包括林肯号航母官兵高度的紧张，随时要防备伊朗的导弹可能打来。那么这种高度紧张又长期的持续，这个神经绷的是要绷断的。所以说呢，这回的航母的尴尬呢，跟美国的长期部署有关系，也是根据它一个特殊地区的这个作战地域和作战环境对航母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也有关系，多种因素搅集在一起，是美国今天面临的单一依托航母实现全球霸权现在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2: 在美国航母现实威慑力持续下降的同时，其新一代航母的技术可靠性也备受质疑。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提出从福特级航母四号舰多利斯米勒号开始弃用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已经过数十年验证的蒸汽弹射器。特朗普认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造价高昂，早期故障频发，远不如蒸汽弹射器成熟可靠。不过这一提议遭到美国海军内部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不仅将额外耗费数十亿美元，还会拖慢新航母的列装进度。伊南教授，抛开技术可靠性层面的争论，特朗普推动这项航母改造计划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不便公开的现实考量？
1: 福特号航母自2013年下垂以来，至今无法弹射隐形战斗机。而中国的福建舰比福特号晚下垂9年，现在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所以特朗普非常的火，他最大的火就火在被中国人抄到前面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福特号它的姊妹舰肯尼迪号2019年刚下水，用了6年时间，它刚刚完成了海试，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一点呢也让特朗普非常恼火。所以说呢，特朗普讲呢，他想恢复到蒸汽弹射，他最近正在琢磨一个法案，要签署的法案，那法案一签署，那就成为对美国海军的一纸命令，弄得美国海军就很难受了。你从这点看呢，他实际上是什么呢？几乎近似于开倒车。而且呢，这个航母改回蒸汽弹射谈何容易啊。特朗普他是商业的，你知道工业基础吗？你知道航母整个设计吗？它的电磁弹射改回到蒸汽弹射，整个船体结构都不一样，大结构都要动，就是相当于整个解剖，重新抛开了内脏掏出来，把新的内

0: 让它装进去，耗工巨大。这种重新改造比重新建造一艘便宜不了多少钱。所以说呢，这想法能不能实施，我们从现在看呢，很困难。毕竟电磁弹射它是昭示着就航空母舰技术的未来的趋势，尤其是中国人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隐形战斗机的电磁弹射了。那么美国这种倒退，不搞电磁弹射，搞蒸汽弹射，能不能实验得通？他现在有这样的意愿，但是毫无疑问呢，你可以看到，起码美国海军在航母建设上所走的极大的弯路，这弯路不但耗时巨大，而且资金损耗巨大，而对战斗力的影响其实也是相当大。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

0: 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1: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0: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0: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1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1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

0: 医药产业发展。
1: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

0: 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7: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

0: 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0: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

0: 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

0: 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1: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1: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0: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秦天进一步指出。
2: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5、6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0: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斯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

0: 新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1: 规划从八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由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4: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2: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5: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0: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都老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3: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5: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的一个功能。
2: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8: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 在中科慧灵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

0: 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我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0: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3: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4: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2: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5: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2: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0: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 实现

0: 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
4: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记得起。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8: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今天是阳光普照的一天，但今天早上天气也是蛮舒服的，凉凉的。就是最近习惯性的6点钟起床之后，就是6点钟看到这个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这个感觉不一样。就是你从家里看到那个太阳都还没有出来，到慢慢出来冒出一个小小的粉边儿，然后再到小金边，再到那种亮亮的边儿，就是啊，好漂亮，就这种感觉啊。

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喝水这个话题。最近三伏天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喝水就喝的比较的猛了，然后呢就想说润一润嗓。那其实我们三伏天就是还马上就完了嘛，三伏天的时候呢喝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减肥。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就是这个习惯，因为为了减肥就拼命节食啊、运动啊之类的，就忽略了一个特别不起眼、被严重低估的控体的习惯——喝水。你可能想不到，我们正在喝水的时候，或者在正确喝水的这个时候，甚至不需要刻意挨饿就能够把我们的体重控制得更好。如果在错误的时间喝水，反而会让你越吃越多、越喝越胖。比如说，有朋友说，吃饭聚餐的时候会选择性的喝一点饮料或者水，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这样会增加饱腹感，其实不是的哟，这样可能会让我们越喝越胖。吃饭的时候喝水会让你吃的更多，在吃饭和喝水之间频繁切换，这个我有感受，特别是在吃火锅的时候，我吃火锅很喜欢喝矿泉水或者苏打水，因为我会觉得吃的油腻了，好喝一口，哎，解腻了，继续吃，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因为。边吃饭边喝水，它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连续吃同一种食物的时候，你的满足感是会下降的，从而产生饱腹感。但你在食物水之间来回去切换的话，你会让你的每一口食物都会带有第一口的这个新鲜感在里面，所以呢，就削弱了你的感官特异性的饱腹感啊。我吃饭我就一点水都不能喝吗？也不是，你就是吃那种干硬辛辣的食物的时候，可以小口小口的帮助润一润。

不要特别大口的去解腻，这样的话其实效果不太好，甚至会出现反作用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到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内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 95% 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19号，朱雀3号遥2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机实施发射。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就张雪机车遭台当局扣查扣，国台办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余场同期活动，其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300余件。关注到资讯方面的内容，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健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相关部门累计对2万余款 APP SDK 开展核查检测，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罚措施。民政部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了违规设立分会或办事处、超出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行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突破105万，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体检一事，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就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3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中国足协回应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三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重庆湖北西部、湖南东北部、云南南部、贵州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方多分散性的强降雨。

0: 铲子窝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蹴桥以前叫蹴景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江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喽。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